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邀您走进成贤会客厅，漫步成贤街，漫步国子监街，我们一起来解锁千年文脉密码。在国子监街的文脉深处，一座成贤会客厅新近亮相。这里东进雍和宫烟火，西接安定门喧嚣，却守着700年的沉静书香。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空间，它既是老街新近打卡地，更是古今文脉交融的驿站。国子监街四座古牌楼矗立，成贤街与国子监匾额相望，藏着元明清三代文脉兴衰。古建礼制、碑楼遗韵、孔庙和国子监的传世瑰宝，都在这条街上静静等待。运河之上，

0: 到日子也得来这儿来祭拜。
1: 嗯，
0: 所以说这条街是名副其实的非常重要的街，而且呢它还是特别有特色哈，就是整条街是文保单位，市级文保，所以这就很少见呀。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要不就是建筑群，要不就是单体的一些建筑哈。
1: 嗯，
0: 但是整条街立了一个文保碑的

0: 高兴了。7758给我们发了咱们这边古老的国子监的变迁的很多的这个图片哈。葛威龙老师呢也给我们发了金龙乾隆的京城全图描绘的孔庙和国子监的地图，以及还有一些这个关于孔庙的一些说法，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哈。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地方呢，以前是叫承贤街，现在在国子监街，就是这两者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就是这个就挺好玩的。
0: 嗯，
1: 您看它是大街两头，它是承贤街的牌楼，所以说这早期肯定是叫承贤街的。
0: 嗯，
1: 因为它是标志性。

0: 这个机构从那会儿啊，对，陈明迪说了，说搜了一下马老师所在的史家胡同文创社，2016年成立，到现在正好10年了。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感谢老师非常用心，
0: 说以后有机会要去看一看，
1: 欢迎大家。
0: 嗯，有关这里的历史，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到哈。那我们来说一说，这里开了一家叫成贤会客厅，是新开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成贤会客厅呢，也是咱们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啊主办。然后呢打造了这种新型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呢它很特别，它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空间，
0: 嗯，
1: 也是在地的一种就是新型的一种探索。
0: 嗯，
1: 嗯，它不同于咱们市面上去看的一些文创店呀，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首先它是以党建引领文化共生为理念的，
0: 嗯，
1: 啊，所以是在这里呢我们是街道啊和我们的机构以及我们所在的社区商户和居民一起探索一种新的这种文化空间的生存模式，就是包括党建引领文化安定门街区呀，国子监街的这个文脉历史文脉挖掘，同时用这种新型的文化创意的方式，文创产品呀，文创活动啊，文创展览去承载和传递，同时呢把我们就是进行这种算是商业化的一种运营模式带给天南海北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最终我们产出这个收益呢又回馈到我们街区的公益啊，街区的文化提升便民服务上，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里也是探索一种新的这种文化空间的探索模式。
0: 陈明迪说刚才搜到一篇多年前的北京台的新闻频道的文章，马老师也是戴着帽子，然后您猜怎么着，还巧的是李哲老师也有采访，当时还是朝阳门街道办副主任。
2: 对对
1: 对对对，
0: 啊，把早年间的这些都给新闻都给挖出来了哈。
1: 对，
0: 所以二位这个一块搭档做这个文化也
1: 已经有十
0: 多
1: 年了。对，
2: 文创社也是我们当时合作做的，
0: 是吧？
2: 配着那个史家胡同博物馆
0: 啊，
2: 当时觉得没有文创嘛，然后做了一个文创社，原来就是一个小的水站，
1: 对对，
2: 送水的水站
0: 是。

0: 时间啊，可以来这个城乡会客茶
1: 这个展览，大家都是可以免费看的，
0: 对对对
1: 啊。城乡会客厅是在咱们这条城乡街什么位置？
0: 哎，我们一进这个国子监街，然后往前走，大概有50平米的左手边就是孔庙的正对面。孔庙前面这有个第一个这个下马碑的正对面，非常好找，位置非常好找。
1: 那也有李哲老师也有国子监这边一些老照片吧？
0: 对，
1: 孔庙
0: 也有，
2: 对，
1: 也有
2: 孔庙国子监老照片都有，
1: 是吧？那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先看看玉溪营城说了，每次去国子监都是人来人往，外地朋友特别的多，耳边传来的都是各色各样的方言的话语声。我印象尤其深刻的就是四座古色古香的牌楼，呵呵，不用猜，身份很高。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很多老照片，您看有上。

0: 发了一张图片，很有意思，就是它是由几张图组成的，上面是北京，然后比如说有这个什么，还写着这个左翼中学，赴美考场，石家小学，什么
1: 这是石家胡同
0: 那啊，是您那边的
1: 石家胡同，
0: 什么奔赴山海，
1: 对对对，
0: 椰城云居那边，啊，这是石家胡同那边的，
1: 对对，
0: 是吧？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旺仔小馒头说考试作弊，考试就是那时候作弊也是不容易的。大家如果现在去到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话，它倒是专门有一格，就是有展示古时候作弊的，
2: 嗯，
0: 抄的那小抄。真的那眼神得特别好，而字儿那么小，
2: 他是拿那个耗子的胡子做的毛笔，
0: 搞得跟微雕。

0: 展品里边就是最早的那一张，
1: 嗯，
0: 如果放大看哈，你仔细看，在它的那个安定门的一个舰窗里边，我也是偶然发现的，伸出来一个小国旗，
1: 嗯，
0: 法国旗，
1: 嗯，
0: 法国国旗，
1: 哦，
0: 就特别的有标志性哈，
1: 嗯，
0: 啊，
1: 就被他们占了是吧？
0: 就说明是被他彻底占领了，
1: 哦，
0: 啊，像这种最早的照片，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安定门城楼后来就逐渐残破，
1: 嗯，
0: 它的那个立杆都没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安定门呀，还是德胜门，还是朝阳门啊？因为安定门跟朝阳门特别像，
1: 哦，
0: 啊，就分不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种细节，也有这种残破的时候的，
1: 嗯，
0: 摇摇欲坠的啊，包括那个后来修环城铁路，
1: 嗯，
0: 然后城门跟这个城楼跟箭楼不是分离了吗？
1: 嗯，
0: 然后哎，人家就特别巧妙的把箭楼，那个城台你拆之后不是有豁口吗？有断面吗？不好看，
1: 嗯，嗯，
0: 改成特别花式的那个拿砖垒出来的
1: 啊，
0: 哦，哎，就是
1: 就把那断面给修成了一个花样的样子
0: ，X 型啊 ，Z 字形啊，然后往上走，
1: 哦，
0: 啊，游人还能上去，
1: 嗯，
0: 啊，这些都有，包括他们那个里边不是有什么真武庙啊，
1: 嗯，
0: 这些，哎，这些老的照片，
1: 哎，这个真武庙是好多地方都有，
0: 啊，
1: 真武大供那个真武大帝的像哈，
0: 对，真武大帝，因为那个永乐皇帝特喜欢真武大帝，
1: 嗯，
0: 你像故宫里边清安殿，
1: 嗯，
0: 他不就有真武大帝吗？
1: 嗯，
0: 然后德胜门，你像刚才穆斯说了，
1: 嗯，
0: 那是打仗，
1: 嗯，
0: 对吧？那肯定得有真武，真武大帝，
1: 还有个真武庙，
0: 对，他有真武庙，
1: 那个路嘛，
0: 对，
1: 头条、二条、三条、四条。
0: 你现在去那个德胜门，
1: 嗯，
0: 德胜门箭楼不是还在吗？
1: 啊，
0: 那真武庙不就恢复了吗？
1: 嗯嗯，
0: 啊，而且还规模还挺大，就在这个箭楼下边，正对着这个城楼，
1: 嗯，
0: 真武庙。但是那个安定门那真武庙也挺逗的，就露天了都，
1: 嗯，
0: 啊，这些照片都有。
1: 哎，
0: 啊，
1: 这个真武大帝他们为什么是供奉真武大帝，他有什么讲究呢？
0: 真武大帝他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武神嘛，
1: 嗯，
0: 啊，他是主要的是战争方面，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是喜欢供真武大帝，主要是永乐这一块啊。
1: 格威龙说，比托拍摄的最早的北京的照片大多是通州和东郊的景物，时间是集中在1860年的9月底到10月初。
0: 那城里边也拍了一些，你包括拍大清门，
1: 嗯，
0: 宽幅的大清门，整个的从这个就是180度，
1: 嗯，
0: 把大

0: 桥，
1: 对，
0: 巴里
1: 他们打下巴里桥，他就拍了。
0: 对，
1: 在巴里桥不是做了一个决战吗？
0: 对，英军清军近3000人，哎呀，全军覆没。
1: 对，蒙古骑兵嘛。
0: 所以这个英法联军那时候从那儿进入北京，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还能看到，现在巴里桥已经是文物哈，被保护起来。前些年还都一直可以过车过什么的。
1: 我每天坐地铁，我就能看见它。我有时候啪还能来一张俯拍。对。
0: 玉行成说，跟着运河之上邀请的嘉宾李哲老师讲述的北京人文历史节目当中提到的展览信息，他说参观了李哲老师在多处亲力亲为的京城老照片展，一次也没错过。通过历史影像纵览北京的近代历史，一目了然，观感特别的好，感谢李哲老师的辛勤付出。
1: 那个在崇爱魔方又开了个第二期大家可以去看看。
0: 是吗？
1: 啊、
0: 是那又是什么内容呢？
1: 就是专门做的京城商业，所以好多老店铺啊、
0: 哦、
1: 这些啊老物件都有。
0: 哎，那回头我去看看，到时候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哈。
1: 对对 对。
0: 哎，马老师，您看了安定门这些照片之后，因为您看您现在工作其实也是在这一片很多年了。
2: 对对对。
0: 这种新旧的对比您有什么感受？
2: 首先我觉得就是安定门街区，因为我们之前是10年前我们是在石家胡同。

0: 一步一步就是可以踏在这个千年文脉上，包括就是整体的这个安定门的街区的这个历史变迁啊，包括到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国子监街呀、钟鼓楼啊，还有这个包括胡同有五道营胡同啊，所以我觉得来了这边的这种感觉就是感觉特别的厚重大气，然后就是一脚能够踏在这个千年文脉上。
1: 这个葛威龙还发了通州的这个燃灯塔，当年也是、
2: 也是毕托拍的，
1: 也是毕托拍的哈。
2: 对，那是北京第一张照片了。
1: 哦，
2: 他到通州拍燃灯塔，那是第一张。
1: 这个燃灯塔，
2: 对，
1: 这张照片我在很多场合看到过。
2: 他是在城墙上拍的，因为燃灯塔就挨着通州那城墙。
1: 关键它特别好在哪儿？就是它也有水，也有船，就是远景近景都特别好。远景是那个塔，近景有河，有水，有船哈。
2: 对，
1: 他说这个葛威龙说，10月份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东郊，现在的朝阳区。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照片中的清真寺，据说是长营清真寺。
2: 长营清真寺
1: 当时被额尔金勋爵所占，
2: 对，当司令部了。然后他里边，你看那张照片，还是我考证出来的。就是长营清真寺那张照片。当时大家都讨论认为是圆明园，因为那个清真寺建筑不是有点那个独特吗？但是我去过呀。我一下就对出来了，我说这就是长营清真寺啊。然后接你仔细看，它下边还有一个印度兵，就是那个缠头的黑脸的一个印度兵，
1: 有的

0: 对，这俩展览都值得看，
1: 都值得看，真的。李秀兰说，安定门、永定门多么好的城门啊，八里桥可以直接到桥上观赏通州、朝阳、通惠河的美景。这个哎，葛威龙还说比托站在安定门上拍下的有一张俯览京城的照片，是他对于这座古都的第一印象。照片当中是雍和宫，雍和宫还有一张近景，然而比托在标注中写成了孔庙，他写错了是吧？实际上是雍和宫的万福阁。
0: 万福阁，对，他还拍到那个大炮，城墙上的那些大炮。
1: 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些照片哈。这个陈明迪说，李老师收藏的老照片太多了，节目里多次提到过自己策划的这些，真的大家都很值得来看一看这些。尤其是李老师收了这么多照片，不是就收着，而是把它做成不同的主题的展览，
0: 对，
1: 让我们能够分享能够了解，真的是特别棒。3229QK 就说了，古都保护任重道远。那个陈明迪说，长楹清真寺就在我小学母校的隔壁，是那种中式园林的建筑。
0: 对。
1: 来，这样，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成贤街国子监这边的老照片，以及它所反映的这个历史。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

0: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5: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0: Hybrid 的游客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更多的用这种文创的方式让大家带走啊咱们这种求学文化啊在地的呢这个展览平常就是全天的开放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会客厅的这个悬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房顶部分啊都是我们常态这个展览活动呢，我们就是每个月呢会有我们这种非遗手作呀国风讲座呀，包括我们一些研学活动啊讲座活动，现在也是刚刚开放嘛，就是陆续的我们那个开放啊，常态的开放。
1: 刚才说到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的那个，那是比托是吧？
2: 哦，比托，
1: 比托照的这个照片，玉玺行程说，真的，这些照片很有历史价值。说他当时在北京用相机拍照的时候，相机发明也才20年。
2: 对，而且特别可惜，就是他大量的照片，他在东京的时候，着火给烧了。
1: 哎呦，
2: 那里边烧了好多北京的照片，就从来没再见过了。
1: 哎呦，
2: 特别可惜。
1: 葛威龙老师马上就发了安定门城墙的顶部的一张照片，
2: 有大炮啊？
1: 对，有清军遗留的大炮，能看到孔庙和雍和宫。拍摄时间不早于1860年的10月14号。
2: 那大炮都是明末荷兰人造的那种红衣大炮就特有意思，
1: 是吧？然后还有一张是从安定门城楼向西远望，能够看到德胜门的内外城楼和瓮城的城垣。
2: 对。
1: 哎呦，真的是那个时候，这个北京城一望，能望出好。

0: 些散落在小巷里边的这种有意思的空间，你还不一定能探访到。
1: 嗯，
0: 所以咱们安定门这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行走安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像成岩会客厅就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体验。
1: 对对，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文化空间，有不同的体验，
2: 嗯
1: 啊，然后包括咱们这边那个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龙尾制药啊，冠中，
0: 对
1: 吧？它也是整个在这个行走安定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线路上，
0: 对
1: 啊，那也。

0: 国子监这个罗锅，国子监有罗锅槐，孔庙大成殿前面有处监柏，
1: 嗯，
0: 这俩是对应的啊。罗锅槐那个是跟一个忠臣有关系，
1: 嗯，
0: 这个处监柏是跟一个奸臣有关系。
1: 处监柏，
0: 对，处监柏，他处监柏，他是接触的处，
1: 哦，
0: 他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这张照片也能看出来啊，
1: 嗯，
0: 就是前有一个大柏树，这个柏树的树枝子已经伸到大成殿的正前方了，
1: 嗯。
0: 这个树枝子就是当年它还特别低嘛，
1: 嗯，
0: 当年严嵩来这。

0: 全部剥落了，
1: 嗯，
0: 彩画也没了，
1: 嗯，
0: 就剩成延街这三个字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摇摇欲坠，年久失修，这个时候已经是要修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张照片就很珍贵。啊，关键这算卦的瞎子就非常醒目啊！啊，然后再就是后边的这个新旧对比，
1: 嗯，
0: 国子监牌楼，
1: 嗯，
0: 国子，您看啊，你仔细要对比的话，其实是这个木牌楼和这个水泥牌楼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啊，一方面是刚才我说的呛杆，
1: 嗯，
0: 您看木牌楼它确实有呛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它的这个雀替。就是它的雀替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
1: 雀替是哪个位置？
0: 就是雀替其实就是那个柱子和这个额房之间有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的一个构件
1: 啊
0: 啊，那个是雀替，它是也是形状也是发生了变化。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子监这个水泥牌楼呢，它其实是算是民国的一个产物啊，民国的一个产物，但加干石是清代的，至少是清代的加干石。啊，所以这个也非常有意思。最后一张照片更有意思，最后一张照片是五六十年代，
1: 嗯，
0: 啊，五六十年代庆祝五一劳动节，我们东城区的各个街道，
1: 嗯，
0: 聚集在这个孔庙大城门前面，就是孔庙的这个先师门前面，就是孔庙现在我们看的最外侧那个大门，
1: 嗯，
0: 啊，就站在国子监街上。啊，有这么一张合影
1: 啊、哦！庆祝五一劳动节、
0: 啊，
1: 虽然是一张黑白的，但是没有那么久远哈，还可以，
0: 特有意思。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原来在长门街道啊，
1: 啊，
0: 这兄弟街道的名都在上面，啊、东四公社，
1: 呵、
0: 啊，交道口公社，啊、庆祝五一劳动节、
1: 嗯，
0: 大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都包括他们街道工厂的这个成就，
1: 嗯、
0: 全部都给展示出来了啊，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啊。后来我们考证了一下，就是在这个孔庙的这个先师门前面。
1: 哦，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您刚才说触肩摆还有变肩摆辨别的变肩摆还有堰水壶就是那个砚台那个是吧、
0: 哦、对
1: 但是大家说那是一口是 一个壶吗不是它其实是一口古井是吧、
0: 嗯、对它
1: 是
0: 一个古井
1: 因为它形状像砚台所以被乾隆皇帝赐名的
0: 嗯，乾隆就喜欢造井、
1: 啊、
0: 各种造概念、哦
1: 这个还有这个里头的辟雍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0: 对
1: 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这种生产环境乾隆在那讲课那会儿可是没有扩音器的
0: 就是他传声
1: 他
0: 有人专门给他传
1: 他不是他是根据因为他在那个水中间是根据用水来传声的嘛
0: 他用水再一个是大殿他是一个方殿嘛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就是他有人专门层层的给他往外传声、嗯因为他、
1: 哦、人传嘛，
0: 对，因为一直跪到大街上
1: 啊
0: 啊，因为所有人都来听，包括朝鲜、安南的使臣
1: 是
0: 全部都来听，
1: 嗯，
0: 来听就是皇帝讲又没扩音器，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说，即使大殿能拢声哈、
1: 啊，
0: 也是周边的人能听得比较清楚，你要是层层的传到那个大街上，肯定得有人传
1: 啊、哦、
0: 啊，他是有人有传楼官嘛。
1: 啊、哦，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 斯努比给我们发了辟雍内部的这个景，大家看一下，坐在大殿里头，这要是几千人能听见的话，没有扩音器还是有点难度。
0: 对对，他只能传。再一个就是我们。

0: 刘罗锅就在国子监取过景，他还给我们发了几张就是照片，说就是他是镜头取景于孔庙大成殿院内古柏森列郁郁葱葱，比较著名的就有处间柏和罗汉柏。
1: 嗯，
0: 然后1528说了，听嘉宾老师讲的历史增长知识，曾去过国子监走马观花，这次准备再去一下，体验和追忆历史进程。
1: 对，
0: 玉溪营城说了，嘉宾李老师、马老师讲的专业而且精彩，真是太爱听了。我是刘文正说了，国子监曾经作为首都图书馆44年，当时阅览室可以借书，小学生当时都能在那儿做作业。
1: 那个颐伦堂，
0: 嗯，
1: 是阅览室，
0: 嗯，
1: 就特有意思。
0: 非家人说了，孩子小学的时候带他去过国子监，一晃都快高三了，还得再带他去。

0: 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幺零。

0: 招生专业是60多个，基本上想学的专业在我们学校都能够找得到，比如说师范类的专业呀，像小学教育啊，师范教育那个科学教育啊，汉语言文学啊等等这些的，比如说一些计算机类的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软工，像管理类的，工商管理、旅游管理、金融学这些，我们学校都有。所以说，各位到我们的招生官网上去看一下各个专业的介绍，相信能够了解到专业的具体内涵，有助于大家找到自己心仪的专业。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招生类型多。你像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美术的、表演的、音乐的、师范类的，还有普通类的，为各种类型的学生也是提供了一个继续学习的一个通道。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录取的分数的区间跨度比较大。你像2025年的时候，我们从最低分的中外合作办学的430分，到最高分最低的提档线的是汉语言文学师范，是533分，这个跨度是将近100分，为各个区段的考生提供了一个冲文保的策略。比如说高分段的考生可以拿我们学校保底儿，那低分段的考生呢可以冲一冲我们学校。
1: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详细来请教您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像招生的专业呀，然后类型比较多，所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业组它对应的位次参考情况，好不好？
0: 去年来讲，比如说我们去年不限的最低是从481分，然后最高的一个组是516分，这只是各组的。那今年呢，我们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更加的细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去年物理是最低是480，然后地理这个组呢最低是498，那物化呢有两个组也是最低是486分录的，然后物化一共是去年是4个组，是从450到492这个区间录的。那中外合作办学呢，物理必选的是最低是465，然后物化呢最低是430分。然后因为今年呢并分的考生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参考排名，然后做规划的时候最好是一宽不一窄。
1: 那这样您说两个板块哈，就是咱们最高的位次大概对应到多少，然后中外合作办学大概对应到多少？
0: 那不限的最高的是514，对应的是33,000。然后物化的最低430，对应的是53,900多。
1: 然后好，正好有老师问到了，有同学问到了，说老师，咱们联大的师范生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公费师范生吗？

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在总共是35个专业招生，我们呢把它划分了为7个专业组啊。如果呢大家在北京考试报看到的那个大专业目录大本来说的话啊，我顺序来说，01呢是我们的这个不限组啊，不限组呢包括了审计、会计等这个若干专业。那么这个参考的分数呢，如果是在去年的话，我们大概的分数呢是在最低分在480，然后呢平均分呢大概是这个最低分是482，平均分呢大概接近是495这样的一个平均分的一个规模啊。为此呢因为今年北京总体的考生人数是增加了6000啊，所以可以呢在去年的平均分的位置呢我们在39000啊，按照我今年的总体增加人数来估算的话呢，这个可以在为此后面大家呢可以适当考虑，比如说增加3000增加4000也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是一个01组。接下来呢是两个物理组，包是02组和03组。02组呢是包括了金融科技以及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呢去年我们最低收分呢是479啊。其实呢这个大家可以按位次也可以，或者这个因为位次呢是和当年的这个考生人数变化有关系的啊。如果这时候呢我们看分数的话也还可以，因为今年的北京的特控线以及那个本科线基本上保持持平吧，啊，一两分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去年我们02组的这个收分呢是在479分啊，那今年的预计呢也在就在400。

0: 也是普通本科，哪个专业是职业本科，但是在证的设计上来说，我们没有做，没有专门的，比如说带上职业这么一个字啊。
1: 嗯。
0: 那么关于这个分数呢，刚才这个也我稍微也提到了，确实按这个分数估计呢，应该我也估计不出来，确实估计不出来，也没有完全历史数据参考，免得给大家提供了误导啊。好在呢，就是这个组啊，就这一个专业。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放心报考。
1: 嗯嗯，好，这个吃饭和住宿条件怎么样？房山校区？
0: 小山校区的这个房山校区呢，有两个食堂，哎，两个食堂，大家呢在进行就餐的时候呢，应该是说，容积呢还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在这个住宿来说呢，应该在房山校区今年的住宿条件改善的比较多。我们今年呢，房山校区这个校内的主体宿舍。我们是安排是四人间，但是呢是上下铺啊，
1: 嗯嗯，
0: 我们在校外。

0: 告一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来关注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好，感谢张主任。嗯，好，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夏新生夏处来跟咱们来关注，好不好？来，先说一下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咱们已经知道了，之前咱们的本科计划是600人，但这一次呢是完全扩了非常多，对不对？然后对计划
1: 是的啊，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那么今年呢，我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幅扩张了我们的招生专业和计划。招生专业呢，我们从去年的6个增加到了14个，扩张了8个，8个专业呢都集中在了理工科，是这个紧密的对接北京这个重点发展的高精尖产业的，像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然后我们的这个生物制药，然后这个生物检测、药品检测，那么还有我们的2个航空维修的专业，以及我们的绿色综合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工程，这么一共8个。那么招生的这个计划数呢，是相当于总体上从600人大幅增加到了1800，增量是1200。那么针对于北京呢，应该说，今年呢是1640人的总量，包括这个50的这个艺术类提前批，以及1590的普通批。那么这个1590相对于去年的490呢，增量是整整是1100人。
0: 就翻了好几倍，
1: 幅度非常高，
0: 非常高。所以说这，可能我估计很多家长也问说，过去年的位次参考的参考性有多大，是不是请您得来再重新的评估了。
1: 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招生的比例来等比例的放宽一些，比如去年呢，我们最低的位次是47500，那么如果按照百分位的比例算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在这个51500或者说52000左右吧，这个大体位置可以作为参考。
0: 好，这是整个的参考情况哈。对，确实是除了数媒之外，都是限物理的，对不对？
1: 都是限物理的，对，我们的因为都是理工科专业，这个限物理呢，应该说还是很宽泛的，因为大部分是物化捆绑，相同的专业可能其他学校院校的都是物化捆绑，我们是只限物理，不限化学。
0: 好嘞，跟大家来简介一下啊，这没错，第一轮可能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是这样的，咱们是本科，对，只本科，然后呢，不招文科，确实，您看，如果都得选物理的，就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科。除了数媒这个，因为这个它是有所不同，它属于。

0: 们的零三组的三个药品生物类专业，因为它要涉及到大量的化学实验，看颜色呀等等，这个是严格的要求，不能是色盲色弱。然后呢，像其他的汽车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以及集成电路和这个包括数字媒体，实际上是只限色盲不限色弱，它是相对的要弱一些。那还有像其他一些专业，比如说机械电子工程、智慧能源工程、自动化等等，这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是完全不受变色力的这个异常的限制的。
1: 好，然后我们来继续关注订单班啊，问的同学比较多，辛苦夏初了。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咱们的航空机电和航空动力有什么区别？哪个有订单班？
0: 是这样，我们的航空学院呢，在这个专科的这个课班，在专科的专业里面呢，就是一直是长期有这个订单的合作的。比如说我们与东航、国航都是有订单班。那么本科呢，这些合作的资源一定会也是会受惠到本科阶段。那么相关的协议呢，正在签署的过程中，已经达成了一项。

0: 那刚才问到区别呢，就是航空动力装置维修更主要的是聚焦到发动机的维修保养上，而这个航空机电设备呢，可以说就是除了发动机以外的其他的部分。举个这个形象的例子吧，就是航空动力装置维修就是医学里的胸外科，然后机电设备维修呢就是普外科。
1: 嗯，好，志愿填报的这相关政策和转专业的情况。
0: 好的，
1: 对，第一个咱们转专业的问难不难，其实就是问转入和转出的条件，对不对？
0: 转专业是这样，我们有一明确的一个本科转专业的文件，它呢，在这个文件里呢，给每个专业都设定了具体的转专业的额度，那么通常是10人到15人，那么还是这个比例还是不低的啊。那么每年呢是在学生的第二学期提出申请，那么比如说25级的学生，那么这学期呢已经完成了转专业，而且这个从申请到转成的比例看还是相当高的。
1: 嗯，好，来，再来关注有问我们有没有类似六保一。其实咱们特点很明确，就你专业组一共就仨专业。
0: 对，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3个专业组，2、3专业都是三个专业，2、3组都是三个专业，所以是典型的三保一。
1: 对，三保一
0: 不存在调剂，都是1、2、3志愿录取。只有第一个组是7个专业，那7个专业里，这个7个专业之间呢，相互的关联度非常高。比如说2个关于航空方面的维修。基本上接近于一个专业。
1: 好，非常感谢夏楚的聚焦。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

0: 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乐塔。
0: 明天呢就是七一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

0: 废物，也就是说替大家理理发呀，服务一下大家日常的这个外在面貌，哎，就是帮大家梳一个好的造型，哎，所以在北京呢已经成为一个特别响亮的志愿服务品牌了。那我们今天也欢迎老兵理发队的志愿者，两位志愿者是吴春荣和魏小林，欢迎吴叔叔和应该是吴叔叔对吧？
1: 是，
0: 对，吴叔叔和
1: 可以叫叔叔了。
0: 对，吴叔叔和魏阿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嗯，二位来，吴叔叔先来吧。嗯，吴叔叔站起来了。
2: 我站起来。
1: 嗯，
2: 先给大家敬个礼。
1: 哎呦，吴叔叔今年是75了。
2: 主持人好。
1: 嗯，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呦，吴叔叔还是这个军人本色啊。
0: 是的，是的。
1: 吴叔叔您请坐，请坐，咱们坐着跟大家来讲故事。魏阿姨别站起来了啊，魏阿姨就坐着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我就不站起来了。
1: 嗯，
3: 观众同志们，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1: 嗯，
3: 今天很高兴到这里来跟你们聊天吧，介绍我们老兵理发队的情况。
1: 您看，今天如果看直播的朋友会发现，吴叔叔和魏阿姨两位的着装啊，这以前呢咱们会穿衬衣，有些我们的退伍军人会穿军装哈，别上自己的军工装，但是二位今天是穿着一个理发师的理发袍，
0: 工作

0: 光、嗯、特别的热情，就我跟他们打招呼说您来了，叔叔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说好，就一带一点都不带
1: 磕巴
0: 的，
1: 很利索，
0: 对对对、嗯
1: 嗯、那种军人本色军人飒爽的气质可以说是从这个过去的生活里带到了现在的生活里，相信会感染很多一批人、
0: 嗯、
1: 那吴叔叔，您平常的工作就是为大家服务理发是吗？
2: 是的，今天我有幸受邀再次走进该栏目做客，内心十分荣幸。我们虽是退休老兵，但始终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坚持全程雷锋精神，退休不褪色，永远跟党走，发挥余热，服务邻里，用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理发是我的爱好和兴趣，已经58年了。我们建立这支队伍今年是10周年。
0: 嗯，整整10年了，正好是10年的时候，所以明天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嗯、所以吴叔叔一起来跟我们讲讲老兵理发队的故事。我们也来问问魏阿姨啊，其实两位的年龄我在这儿也透露一下，咱们一位是51年的生人，一位是50年的生人，魏阿姨更年长一岁。其实说到这个70多了，很多人觉得这也该在家啊，大热天的
1: 颐养天年，
0: 对、嗯，带带孙伴儿啊，这个玩一玩。这说实话，理发这事儿啊，这
1: 体力活，
0: 对，而且还得打扫那些头发渣子。
1: 是啊，
0: 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退休之前哈、啊，还在部队的时候，咱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魏阿姨先来，女士优先。
3: 嗯，我是部队医院292医院的护士长。
0: 嗯，
3: 从当兵开始就在临床为病人服务。
0: 嗯，
3: 所以就习惯了，做了很多事。

0: 命令我把理发工具拿来。我说我不会理发，不会理发也得理。这个老兵是要走的，你们新兵是要把老兵的部队的官员全统全程下来。
1: 因为这个部队里啊，他不上那种社会的理发店去理发，他全是我们战友之间互相帮忙理发，这是一个老传统啊。
2: 对，
1: 这吴叔叔部队里理发用的是现在这个电推子，因为我去采访的时候看到了，咱用的是那个电的推子，还是过去传统的剃头刀啊？
0: 过去那是手推子
1: 啊，手推子，
0: 对，咔嚓咔嚓咔嚓弄的，现在。电台子方便多了，这个省件多了，好用多了，所以那副教导员，我是不会理发的新手，给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只好把他理了一个光头，这就是至今我还记着。

0: 一条就是我的表达能力很差，就是因为当时我是被说话的人，
1: 嗯，
0: 就是所以表达能力很差。
1: 您这表达能力不差，您每次给我讲故事就是很朴实的，都能把这个故事给我讲的让我特别的动容。我说说您什么，咱们现在的老兵理发队今年是正好成立10周年，

0: 还有现职的军人，所以呢特别是老人特别多。
1: 嗯，
0: 哎，这一点呢就说呢老人呢又岁数很大，一秀的干部，那都是90岁以上了。
1: 是，
0: 我们退休的干部呢，60多岁还年轻一些，当时是，哎，所以为了照顾老人，解决李发难的问题，我是成立了军事队伍，而且呢，我们部队有个传统，会理发的人很多，我就召集了，在太极带里召集我这个我们的志愿者啊，像邢乐娟、李玉泉就踊跃地参加了，这我就有底气了，他们的支持。后来又赵峰主动地来参加，这个王军海我也把他给请进来了，对，还有一位同志这个另外呢魏小林同志呢从国外回来以后一看有理发的，他说他自己报名，他说我也参加这样的话呢正好我们是六个军人都是师团社干部，在部队的时候
1: 在部队里的时候是服务，
0: 而且呢这几个人理发技术都很好，都是有几十年的理发经历，
1: 手艺都很久了，经验很多。而且我刚才听您说您是移动理发的这个一个团队，然后又说到这个好多的咱们这个服务的人群都是90岁高龄了，我当时就明白了，因为张威刚才不是说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理发店，咱们为什么非要费这个劲呢？哎，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很多老人他可能不方便出来，或者是老人嘛，其实更相信这个友谊，或者我信不信任你很重要，而且审美也不同，现在有些理发店可能它

老朱那个老丽开了车去到他们家给这个临终的老人理了发，最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做到了，就是把这虽然是个理发，把这个工作做到人家的心里，人家家属是很感激的这一点啊。中间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这个地址啊经常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想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

0: 魏阿姨。
1: 观众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0: 嗯，刚才我们已经在第一个节目时间段和大家讲了老龄理发队我们成立的初衷，包括我们今年刚好是十周年啊。吴叔叔是创始人，然后呢我们的其他几位应该说是一拍即合哈，
2: 对，参与者或者
0: 对，马上就想着我们要为我们老人们，因为老人区社会理发，第一个这发型现在都叫美发厅，
2: 对，
0: 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底下不是有理发室吗？这也有为老服务的那些，
2: 是呀，
0: 您为什么不去？说第一个呀，现在都叫美发厅，就我们这发型人家也不爱理，我们这也不放心。第二个呢，咱们都是老战友，
2: 是
0: 我们在部队里就是战友互相理发的，
2: 有信任习惯，
0: 对，就是一种习惯，现在好像还是战友互相理发，就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让大家觉得我的生活还是那样，然后我们每周还可以唠一唠我们战友过去的这个故事啊。
2: 是，
0: 但是魏阿姨说的有一点是我特别在意的，就魏阿姨说我们要为很多躺在床上的甚至弥留之际的我们的老人去理发。魏阿姨，您理过几位老人这样的发？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2: 临终关怀的一些老人，比如说他对，
1: 我明白了。那个我先说，我第一次理发是在东北那个医院，躺着床上那个高位截瘫的，头发很长，那没有办法解决，我就买了个推子，几块钱，也那个没有电推子，手推子，我就跪在床上，从这个脑门往上理，反正这也没有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从那儿开始我就胆子就大了，就开始理。病人没有什么这个
2: 发型特别的要求，
1: 哎，就是这个理短就行了，
2: 清爽，
1: 我就记着这个，为解决病人的这个难题，学会了理发，我这里边我想说点别的啊，就说一下老吴同志啊，他是这个我们理发队的队长，很不容易。我们两个礼拜一次，我们几个其他几个同志是轮流，今天你上岗，下次他上呢。老吴吴队长是每次他都参加，
2: 亲力亲为，
1: 他是最辛苦，他理的也好，他眼睛啊高度近视啊，他但是他理发戴上那个老花镜以后特别认真，特别仔细。我就纳闷了，我说这脑子这个眼睛这么近视，吃饭都看不清楚，这菜是什么？就理发理的特别仔细，所以很多人都找他，老干部都信任他。就是前一段采访啊，他到不是在你们这儿，是在哪儿？完了从台阶下来以后，一下子摔倒了。
2: 哎呦！
1: 摔倒以后马上就意识就没有了，就送到那个医院 ICU 抢救那儿待住了几天。你说多重啊？那会儿我在珠海吓得我够呛。我说老吴，你现在怎么样？好一点，好一点。好了以后，他比原来身体差了很多。他原来这个武术队呀、太极队呀、什么唱歌他都参加。他说现在我这个身体啊，不能什么都参加了，但是我把老兵理发队这个工作要坚持下去。
2: 相当于歌手自己的爱好。
1: 我们年龄增长，你说我是耳朵问题，他是身体别的方面都出现问题，都不这么强壮了吧啊？就是我觉得这点精神可敬可佩。那他是头啊，他要是不干嘛，我们几个就很难，是吧？就是
0: 领头羊啊。
1: 哎，
0: 所以吴叔叔是每周都去。
1: 哎，
0: 咱们可能还是交替着去啊。
1: 他最认真，这个理发技术最好，而且这个贡献最大。十年8000多人，这很不容易啊。是吧？我还没那么多，我有半年是在珠海，我是2019年嘛，就是
0: 后娘老人，
1: 后娘。这点你们不问他，他刚才老吴说，你自己说说，我说说，就是我把咱们理发队的这个解放军的学雷锋的好传统带到了珠海，
0: 你把北京的老兵理发队带到珠海去了。
1: 他那个每次报道我们的，我都发到他们那儿，他们很受鼓舞，他们的社区成立了一个叫义检队。也红红火火，在家
0: 您正好是医护工作者
1: 啊，但我刚去的时候还没有，我就在我们院是40栋楼啊，人很多的，在那儿自己干。以后我到社区，完了他们社区也在那儿干呢，他们说哎，咱们成立一个，他都没有会的，但是有那个热情，上去就理。现在他们那个队伍比我们都庞大的多。20-30个人，大家特别热情，这个不会理的帮你扫地搬凳子什么，就是把这种解放军的这个好的传统学雷锋的精神给他带起来了。
2: 对，把这种热情热乎劲儿。
1: 对对对，这种

0: 了很多的感动。我刚才看魏阿姨说话的时候，吴叔叔就特别想说，您是有什么感慨？身边有一些人特别感动于您，带动了他们或者启发了他们吗？
1: 有、这个我们头三年刚才说了，主要是解决离休的那些高龄老人离发难的问题。我们是三门服务，突出三门服务，就是为行动不便的那些老人到家里去理发，从一层理到十四层，都成了我的好朋友，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最后那个2019年底，他们那个休养所给我们老兵理发的送了一面锦旗。这个有一个老人呢，送锦旗的时候就随口说了两句话，就是我一下子现在都记忆力有些差了。
2: 锦旗上的话真的是很，我是不是就挂在咱们老兵理发队门口的那面锦旗呀？吴叔叔，
1: 那面锦旗不是，那面锦旗是去年底央视过万军事台授予我们的，
2: 那叫银发铁骨显柔情。
1: 对，
2: 那个锦旗我看到了，
1: 那是刚才魏小林同志说了，就是我参加那场活动的时候，由于劳累和紧张，节目录制完了以后结果走下台，就摔倒在那了。他们所以来慰问的时候专门送了那边锦旗。另外呢，那边锦旗他们是老同志感谢我们，他们开始跟我商量，向他们凑钱给我们买礼品的。我说礼品绝对不收。所以他们想了半天，跟他们的军修所所长政委商量了一下，做了一面锦旗。
2: 有的时候这种精神鼓励啊，这更舒服哈，
0: 比物质更重要。
2: 对，吴叔叔，我特别想问问您，您看您的理发技术是过硬的，这50多年手艺了哈。那咱们理发队，您是不是有时候也得教一下这手艺？因为现在大部分当然都是推子推短啊，这偶尔也有女性来理发。那天周日下午咱就有女同志来理发了，这咱的剪发手艺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得与时俱进？您会学着点吗？您看您那么会短视频啊 AI 啊。
1: 这个不瞒你说，这个我走在大街上都眼睛瞄着人家的头，特别是那个新色的头。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发型那是不一样的，但是给老人理发那是要全统的。给女同志理发不是我们拿手的，但是我的学

0: 那么干的，
1: 是、
0: 哎哎、最后我第一次上门给他服务以后，嗯，最后我走的时候给我笑一笑点点头，
1: 很认可、
0: 第二次去那非常欢迎我去了、
1: 哦
0: 哎、这就是微笑带来的效果。所以我说过一句话，服务态度胜于理发技术。
1: 嗯，确实是真的特别有道理的一句话。因为我以前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嗯、就说咱们说话的时候呀，这个信息其实是不太重要的，你这个语气语言这状态很重要、哎、别人往往更吃这一套、哎、那就像咱理发手艺固然很重要、嗯、但你是什么样的神情去的呀，
0: 对，
1: 你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关怀呀、
0: 嗯
1: 哪怕我的技术可能相比于那个特别顶尖的人确实有差距、
0: 嗯、
1: 但我能带给你一片真心、嗯、我能尊重你，
0: 对，
1: 爱护你，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很重要。
2: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理发技术也很重要
1: 啊、
0: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管家给他理发、嗯、我说你怎么不上我们理发带理发呢，他说我去过一次，
1: 嗯，

0: 故事，也是激励我们。退休以后，我们要给这些老人们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1: 力所能及的。是，刚才听这个吴叔叔说啊，我心里特感动。我发现就是不光是在部队里这服务人民，来到生活的场景里，咱也可以继续服务，而且战友之间咱也可以互相温暖帮助。那魏阿姨，您有这样的小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您记忆特别深刻服务过的一个对象，或者您的一种体验和感受？
2: 这也有挺多，我想我再说些总的吧。
1: 好，
2: 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啊，原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能聚在一起，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在60年代。

0: 弘扬我们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
1: 嗯，
0: 弘扬这个雷锋精神，感染周围群众，把社会风气提高。这个我也体会，就是比如我们这个老兵理发队啊，在这个社区啊，在这个都很有影响了，
1: 是
0: 都到你们北京电视台来了，
1: 对，都有口碑了，
0: 来了两次了，在珠海也是，因为这个他们都上了新闻联播了，不是我个人的，就是带动大家这个情绪啊，带动大家这个社会奉献的精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我个人也有故事挺多了，就不说那么多了
1: 啊。您前去，刚才您说理发不是一个伟大的事儿，确实理发可能跟伟大不沾边，但我觉得有些事儿就是生活里的必须。像刚才吴叔叔说，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位朋友，他第一次理发不舒服，就说到这个碎发可能没弄干净。我这个深有体会啊，因为男生就是碎发比女生一般多一点，我每次就特别在意，
2: 我每次理完都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们就剪剪啊。
1: 是，这有一次就特别记得清楚，去一家社会上的理发店，他把那个理发的挡头发的披风。

0: 那你理头发的时候服务意识就是你错了你跟我道一声歉、
1: 啊、
0: 也悄没声没有，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啊、您看这是一个小事儿，但它会影响人一个人一天，是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还是在服务的细节。那我们马上就进半点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再继续回来和两位一起分享，和这个直播间里的和这个听众们观众们一起分享我们这个理发队的一些其他故事、
1: 嗯、
0: 相信、我们朋友们一定还有更多对于老军人做过的事情的一些想法。
2: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嗯、说说我敬佩的老军人老党员，欢迎大家持续和我们互动。刚才我们聊天室里啊、
0: 嗯、
2: 好多老朋友都已经在说了，包括七七五八呀、嗯、包括我们

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的七一之前哈。

0: 团队里六个人啊，我们也一路坚持走来，都已经有十年的年头了。当然有些事儿都光靠热情也不行，对吧？你得比如说有人替我们提供，就像现在的场地支持，
1: 对，
0: 包括大家会邻里街坊的口碑支撑，
1: 对，
0: 这都是坚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些力量。那二位有什么想感谢的人吗？就是支持我们的。
2: 我来说，我们巨资团队建立起来以后，应该是首先感谢的是三里屯街道社区创建计划这个活动，他们给我们提供资金的支撑，因为要买购买理发工具，这个理发用的这个一些用具，消毒用品啊，清洁卫生这个用品啊，都很需要的，所以我们得到了社区和街道的大力支持，开始是每年搞一起，对，都有资金支持几千块钱，给我们解决理发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是军修所，军修所和地方实际上军民融合的一个团体，所以朝阳区民政局老干部局给我们授予了老党员先锋队的代旗，就是不光是我们是军修十八所的老兵理发队，也是社区的老兵理发队，而且是朝阳区的这个老党员先锋队。这个第二个感谢要感谢我们朝阳军修十八所。刚才魏小林同志也讲到了，我们这个初期面临着场地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对，没地儿呀，
2: 没地方啊，
1: 没地方，
2: 就一会在那一会在这，赶来赶去的把我们搞得个特别是到社区那边去，把我们赶来黏的到处黏的团长这才这，一会在那
0: 没地方，
2: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0: 那现在呢，
2: 这个22年开始啊，这个我们所的活动室，余所长来了以后呢，就把活动室要重新装修一下，所以呢，在装修的同时呢，就跟我们老兵理发队商量，就想把活动室的一个厨房，前置的厨房给我们装修成理发室，我说很好，而且装修的同时呢，就是按照理发室的标准，特别是灯光插座这些东西，
0: 是
2: 满足我们的要求，我记得是2003年2004年开始这个弄好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启用这个新的理发室，
0: 2023-24年、
2: 第一年呢正好是夏天，我们是2月2日龙抬头进去的第一次理发，那个理发室
0: 好日子，
2: 有了自己的新家，那很爽啊！但是呢，到了夏天，过了几个月就夏天了，天气很热。所长呢还到我们理发室来看一看，很关心，所以得到了所长的大力支持，就解决了

0: 虽然咱支持工作，他也担心身体，这种矛盾咱们怎么来协调啊？来，魏阿姨，这不一定咱自己遇到的，咱身边那些老伙伴这肯定都遇到这样的烦恼。
1: 支持肯定，我没什么，就是只要有理发队活动，家里的事就往别处靠一靠，因为我们是退休了，我觉得时间挺充裕的，自己的事可以靠一靠，没什么大困难，没有什么问题。老吴说，
2: 我来说说这个我们这个六个志愿者，我是队长，这个当然我要了解我们志愿者的困难，要互相理解，互相关心的，互相帮助的，不止有困难的时候不能让他们老来，
1: 对，
2: 今天为什么我们只来了两个人，上次是三个人，
1: 他们都
2: 因为
1: 有事，
2: 两个人在外地，有一个呢父亲90多岁，97了，他回去照顾母亲去了，
3: 照料老人，
2: 照顾老人去了，那时候也是我们的理发的骨干力量，有一个呢老伴有病，就是我动员他来，他说不行，我得照顾
3: 爱人，
2: 有重病吧，有一个呢要照顾这个孙女，所以也来不了，他自己身体呢也要需要动手术，所以到这个这地方现场来他们都来不了，但是理发
1: 对
2: 他们
1: 都
2: 很积极主动，只要是有任务他们是踊跃的参加，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对我是非常的信任，所以我也发号施令，他们就马上就参加的，
0: 就是出于这种老战友之间的感情，老邻居的这种感情，
2: 没错，
3: 革命情谊了也算是，而且大家
1: 我们理发队啊特别团结，大家都是军人，都在部队待了一辈子，都有这个思想基础，我们什么都听老吴的，
3: 听指挥，
1: 老吴这次谁上岗我们就谁上岗，谁有困难马上另外一个人就补上了，没问题的，
3: 互相打
1: 但是这里边是老吴最辛苦，他每次都参加，理的也多，大家还都找他，
2: 当然我是队长，
1: 对
2: 要多干，
3: 身先士卒，
1: 这他也有女儿啊，家里也有事儿，他也会做饭什么，也有事儿。
0: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做志愿服务，他就是这样，他需要家人的支持。另外呢，就像魏阿姨说的，我们也有获得感。这吴老师就说了，这我们不光是奉献，这我们被我们服务的人也给了您很多能量，
3: 对，
0: 是吧？
2: 没错，
1: 对，
3: 就像刚才举那例子，第二次去的时候，
2: 对
3: 对，
2: 你看，我们经常跟这个老领导老干部理发的那些都原来是我们一个单位的，他们的那些过去的做出的奉献和贡献远远超过我们啊，那些特别是领袖干部，
1: 对，
2: 所以我们去给他们理发都很受感动。你看刚才讲的临终关怀，有一个我们这个理发队的这个服务对象，他是烈士遗孀这干部，老太90多岁，老年痴呆，我们从2017年开始，新年开始第一次，一直到2021年6月份，这个
1: 他去世了，
2: 去世为止，一直理到去世为止，还有那个就是临终关怀，我就不多说了，其他的故事就不多说了，
1: 好几个，
2: 所以呢，给我们的借力和鞭策，所以我们活着的人就要为他们做点事，
3: 那咱们理发队其实现在是6名成员嘛，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再吸纳一些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或者说是尤其是年轻人，因为要想一个地方传承下去，必须得有新鲜的血液和新鲜的力量嘛。
0: 对，
1: 没有一个人，
0: 魏阿姨特别的实在，开始摇头了。他
1: 第一个人家没退休呢，我们怎么好叫？
0: 必须得60以上，人家退休了才可以服务，是不是？
1: 就是人家一个人没退休，另外你再细数，都我们都年龄差不多，能会的也就我们几个了。你人家不太会，硬叫人来也不合适。但是我就觉得是到珠海倒是发展的挺，我就通过自己，就跟他们发展的挺大。他们自己做的好，又向解放军学习啊，这个弘扬的正能量啊，他们也讲过我给。

0: 解放军素质高啊，专门讲了两次，就是专门说我跟，但是我们的一些理发队的一些荣誉啊，一些什么都发给他们，他们很称赞的，很佩服我们的，
1: 是的，
0: 向我们学习，
1: 互相交流。吴叔叔，您有什么想法？
2: 这个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1: 嗯，
2: 前几年呢，我就琢磨，我们院子里我退休的这些人啊，
0: 嗯，
2: 这个当中啊，读学术做这么大，很难发展，
0: 不可能的
1: 啊。
2: 就是呢，我就在社区里头发展，
1: 哎，找一找
0: 哦，培训过。
2: 我在社区里头呢，就是
0: 培训过好几次。
2: 我们老兵理发的孵化出来一次新的意见服务的，对，这个在社区范围内，这个他们也现在有六个人，而且他们干的也很欢
1: 啊，
2: 哎，这个他那个队长。确实比我还大，还是兼教居民委员会的支部书记
1: 啊！
2: 哎，他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楼，一个院子，这支队伍已经三年了，是我给亲手培育出来的。
1: 嗯，
2: 我给他们讲了几堂课，第一堂课就是讲我们老兵理发的服务宗旨，给把这个精神，这个全程来问精神、做好事的精神传给他们。第二讲就是讲这个理发技术啊，理发技巧啊。第三讲就是把他们引到我们院子来，这个一对一的就是观摩交流。
1: 嗯，
2: 哎，后来呢，我在第四讲给他讲这个理发技巧，理发中的那些技巧怎么用。
1: 嗯。
2: 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怎么用，我讲了四讲以后，我他们搞活动我每次都基本去参加。从去年岁月份我摔倒了一次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自己能干了，我就不去了。
0: 对，
2: 哎，我因为在另外一个院子，在两马河的那个边上。
1: 嗯，
2: 哎，所以这支队伍已经三年了，也是能完全独立义务理发了。
3: 哎，特别想问问啊，您看今年是十周年啊，咱们的老兵理发队，后续吴叔叔有一本册子，里面把所有每年理了多少人，包括每次来都得登记上哈，谁来了，来了多少人，后续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吴叔叔最简单的一两句跟我们说说您后续的计划。
2: 后续计划呢，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
0: 哎，
2: 我也不夸大的说，
3: 哎，对，
2: 要有什么多大的计划，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下去。
3: 嗯，就能坚持就坚持。
2: 坚持就是成功，坚持就是胜利。
0: 嗯，
2: 前几天接到路给我做了一个视频采访视频，他这个我就说了这一句话。
1: 嗯，
2: 哎，
3: 嗯，
2: 这个上次那个节目呢，央视的节目呢，这个其中有一句话我可以再分享一句，就是我们是退而不休的老兵。
1: 嗯，
2: 哎，在平凡的岗位上，要把军魂擦得锃亮。
1: 是的，哎呀，真是铿锵有力，声如洪钟。那魏阿姨也用一句话来说说明年打算怎么服务大家。
0: 嗯，我们在一起啊，也算开玩笑说了，说我们大家能聚在一起，每次来理发，也就是说明我们身体比较健康，我们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小车不倒尽管推。
1: 好，感谢两位，感谢来自于朝阳区军修十八所老兵理发队的两位，也祝两位身体健康，感谢大家收听。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哎、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0: 对，
1: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0: 哎，
1: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0: 哎
1: 哎，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

0: 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0: 是的，
1: 哎，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
0: 嗯，
1: 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呀、是这个精品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0: 是的、
1: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0: 对，
1: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哎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0: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嗯，
1: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

0: 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1: 嗯，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及时的辽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0: 哎，30克左右。
1: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0: 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1: 对，这个优惠力度更大。
0: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克左右的辽刺参。
1: 嗯，
0: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头那个
1: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0: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吃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

0: 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
1: 嗯，
0: 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竹灵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竹灵参，
1: 哎、
0: 啊，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啊，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1: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食辽刺参，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元。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元，也就是到手999元。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1: 是的，
0: 嗯，
1: 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元。
0: 哎，
1: 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元，
0: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元。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中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0: 说到我们老年人担心的事儿啊，夜里起夜会摔倒，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可能非常担心我们长辈的一点啊，
1: 是
0: 包括这个想要去上厕所，这起来的时候他就难了，
1: 对，
0: 就一下子起不来了，
1: 对，还得借点劲儿上。

0: 看来这个图是不少了，
1: 对，其实你看像床边有扶手啊，柜子有拉手啊，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设计的一些款式哈，但是有没有一些巧思在里面哈，比如说我们可能想不到的哈，咱们这儿有设计了。
0: 就是老年人最需要的到底是哪些呢？
1: 对，设计思路怎么样？
2: 对，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板间的一个建设的背景哈，它是我们直接建在了我们马驹桥的区域养老中心内了，然后呢面积是按照咱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这种居家的户型来建设的，大概面积是90平米。前期呢我们依托老年协会入户走访上千户的家庭呢，也梳理出来4类高频居家的风险痛点。然后呢也是整套这个空间改造设计啊，我们就按照这些痛点来做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设计导向。一个是室内呢，我们地面呢全面的去掉了门槛，然后高低差，把这些容易造成老人摔倒绊倒摔伤的这个进行了设计。第二呢是卫生间床铺呢也缺少一些辅助的设施，老年的如厕呀、上下床呀、起身不利容易摔倒呀，这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设计。第三呢，针对空巢独居老人发生意外后呢无法及时对外求助，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信息化的设计。第四呢，我们针对一些常规的家具橱柜的高度，普通的拉手不适配高龄肢体不便的老人，我们在整个展厅呢也有对应的设计。还有呢我们也做了所有的硬装设备，然后呢这些设备的话呢在样板间里进行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整体可以把样板间的设备直接落地到居民的家中。我们没有概念化的装饰啊，然后这个适老化样板间的未来也会做对应的实景体验科普展示，还有一站式的改造。那我们包括

0: 哎，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医院哈，就是医用的那种床，它可以就是折叠呀、起啊、就升起呀、升降啊，是不是那种有功能性的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床呢，是我们和研发一起来做的这个床，那么它可以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床保姆一样啊，那我们可以直接跟床互动。

0: 包括咱们的房屋能不能改，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和比较实用的这么一个服务，在我们的样板间里都可以提供，就是这种一站式的，然后让居民不用这种大费周章的做功课，然后也不用三方比价，有就是规避这种怕踩坑的这种心理，把这个适老化这个比较复杂的事儿呢，能变得简单，又让居民比较放心，是这个意思。
1: 那很想知道哈，目前这个养老机构的适老化设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0: 目前通州区已经备案的32家养老机构全部都实现了适老化改造的这个全覆盖。像老一些的机构呢，他们是通过改造的方式，像新建的这种机构全部都在建设时期已经配备了全套的适老化，包括这些相对智能的毫米波雷达这些设备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放心的入住。
1: 是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房屋呢还得

0: 最怕其实地面有水是吧，
1: 嗯，
0: 它就是先得，它是直接刷在那个毛坯上的嘛，
1: 刷在瓷砖表面，
0: 瓷砖表面，因为瓷砖最滑了，
1: 是的，
0: 啊，它不会影响瓷砖的亮度啊，或者有点粘，我老怕这个，就打扫的时候会费劲啊。
1: 明白，是打扫易难打扫嘛，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0: 嗯，
1: 我们的施工作业简单，我们施工时间短，然后我们的成本造价低，然后这样涂刷一次之后呢，我们就两到三面算一次，涂刷一次之后呢，我们可以质保五年左右，
0: 嗯，
1: 哦，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地面保持这种防滑的摩擦系数要高一些啊，避免老人在这个浴室里面或厨房里面进行跌倒啊，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针对于全屋智慧化改造方案呢，可能我们从数千元到上万元就不等了哈。这类的方案呢，主要是整合我们的智能化的设备以及我们整体空间的适老化的解决方案。嗯，我们天坛也提出了1+3的这种适老化的这种体系。
0: 嗯，
1: 那像这类产品里面呢，除了我们对空间的整体的把控之外呢，我们要做到无感化，然后从我们的灯光照明上面，我们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进行了一个联合，对吧？刚才我们的王总也介绍到了，对，还有就是我们无感监测类的，比方毫米波呀。

刚才提到的重点消除地啊，这期刚才也提到了，卫生间及湿滑区域啊，一定要做防滑处理，马桶淋浴区要安装牢固的安全扶手。他说还有一点，大家装修的时候就是确保通道宽，满足轮椅或者助行器的通行，还有家居边角一定要润滑，然后说很多物品啊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低的地方，减少弯腰和垫脚，还有就是这个照明的关键动线。他说一定要注意，因为老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一够手，他开关的时候他会有点意外的。

在样板间呢，未来长滩花园中呢，我们也跟那个废旧家具回收呀，然后呢来合作，让呢家具也可以以旧换新啊，或者是闭环处理啊，便民服务。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给老人提供呢上门免费这个拆除、运输和处置啊，然后这个也不再收取任何的费用。施工团队正好上门设计的时候呢，或者是施工之前，直接就帮老人把旧家具、旧马桶、旧床啊，然后直接拆走，然后闲置的轮椅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专用的车辆进行清运。

0: 我们新款的这个适老化的设备的货款，然后回收以后的话，我们成色完好的辅具还会进一步的消毒、检修、维修，也无偿捐赠给我们辖区的低保、独居、特困的一些老年人，这样也实现适老化资源的循环普惠，一站式解决我们改造产生的废旧物品的处理问题。
1: 嗯，好，这是有关于哈，我们也是想到了哈，这个大家拆除的这些废旧物品到底是怎么处理哈。
2: 嗯，其实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到底在我们的改造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一直在看聊天室，我们聊天室其实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这还有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动线零阻碍，所以找到这个自己家老人他每天的这个动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有时候装修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有些养老机构也是这样、就是你住进去以后忽然发现，哎，这个不趁手，那个不趁手、
1: 是，
2: 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有对接的机构，还有很多便民的渠道啊，解决大家的问题。这个动线其实就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一点点的去琢磨的。还有就是这好多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怎么运啊，包括一些便民渠道已经都提到了。我们聊天室里有朋友问说，现在个人的这个改造，小区的改造是自己改造还是也有集体化的改造？现在一些机构是不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呢？哎，月娜这个问题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就现在我们是不是通州区的机构，那基本上都是得有这种适老化的改造的。那如果是家庭，它有小区为单位吗？这是这个朋友提到的、
3: 小区为单位肯定目前还是没有的。如果您说的是电梯加装的话，会有其他的相关部门、
2: 这属于适老化的一种改造。
3: 这个、
2: 它跟建委也有一种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工程。
3: 电梯加装也不光是适老、其实有很多有孩子家庭也需要。然后呢，这是民政局是负责就是室内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线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针对这个低保、低收入和特困的群体，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补贴。
2: 好，这个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各种互动啊，好多朋友还提供了一些小区的名字，说能不能做适老化改造。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还有通州区老年协会、北京娱乐区养老有限公司，还有能够给大家提供非常直接的改造意见的我们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的成员单位，也是北京天坛装饰的张爽啊，一起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您有家

0: 人服务，稍事休息，不要走开。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

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带您一起来了解到底我们这个样板间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样板间里告诉了我们哪些适老化改造的最新的理念，包括我们传统的家庭啊，如果想要改造，可以从副中心的这个市级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空间里得到哪些启示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

0: 这个厨房真的是包括那个橱柜的台面，
1: 哎，是可升降的，这样最方便哈。
0: 对，我还能有一个感受，就是橱柜如果你是正常橱柜，像我是比较小个子的，你长期切菜的话，你那个胳膊就会有就会难受。
1: 对，
0: 但是我有一次装修给它降低了4厘米，就按照我的身高，
1: 就是标准的那个台面，然后降低了
0: 四厘米。但其实你底下的很多电子产品，你都要做一些的改变
1: 调整。
0: 然后你忽然发现你的胳膊不酸了，就是它有很多小细节，一定要我们老说这个因人而异的去设计。
1: 没错哈。哎，你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巡展的首站是落户在副中心哈，就在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哈。那就是有朋友要问，那如果我们想去参观一下这个样板间，我们怎么去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吗？二位啊，三位啊，
2: 我们目前呢开通了线上和线下双通道，都可以预约。线上呢可以直接登录我们宜乐居的公众号啊，然后呢也可以登录我们适老化改造联盟的未来发布的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然后线下呢，我们样板间呢安排了专人接待，就在我们马驹桥镇燕宝家园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边。然后呢大家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到了啊，然后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客服电话010-6156-6126。然后呢到前台的话呢直接填写一个申请表，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参观了。我们会有专人来讲解。
1: 好，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参观的流程哈，刚才您说了，我们也可以手机上 APP 可以进行直接操作，是吧？
2: 对，是的。
1: 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到现场去预约。大概整个比如说参观下来，整个这个流程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
2: 我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话，这个动线比较短哈，大家一般走10分钟左右就能都看全了啊。然后如果要详细听解读啊或者体验啊，那您就多待一会儿，可能20分钟啊或者30分钟啊，都可以。
1: 比如说有现场就想说的，哎，我想改造这个哈，我家里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正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现场的老师给解答呢？
2: 对，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现成的户型的设计方案，然后结合咱们现在长辈家里的户型情况啊，或者家里有

0: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换一下设计方案。
1: 嗯，所以这个分长租短租哈，如果短租的话就不建议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经济哈方面或者这些事情。
2: 我们之前请北京市通州区我们消防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人家就提到过，说有好几起火灾啊是怎么得到预警的，就是我们这种适老化。

0: 联系社区属地的物业，包括街道派出所等等一些哈，我们同步呢进行上门的核查，也会联动我们社区的医务室，还有应急的志愿者，那么需要拨打120啊，我们999的急救啊会同步来进行。我们有一套应急的这样一个机制和预案。
1: 你看这么多的应急预案哈，机制包括我们的设备啊、设施，还有一些智能化哈，也是能够保证我们的老人的一些安全哈。但是说起这个智能监测，很多老人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啊，要在我家安摄像头那不行，
2: 对对对，老人特别，哎呀，很多老人就特别抵触这个。包括你说我为了你安全，我装个摄像头，
1: 对，
2: 很多老人说你要监视我嘛，
1: 对，没错，
2: 包括他会担心这个信息安全，
1: 没错，说没有隐私了，那我不装哈。像这间这个样板间用的，我。

0: 推荐几个产品，从我们的上我们会给大家推荐这种智能化的门铃，可能它就无感识别，比方说有人去敲门，对，然后老人呢他其实大家经常听到就耳背了，听不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有这种智能化门铃，它的那个声音会大一些，让老人可以及时的去跟访客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刚才有也就观众朋友们做的功课也很齐全哈，像水浸传感器呀，我们的烟感传感器呀，还有我们老人睡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有坠床的现象，但其实有的时候呢他坠床有意识的他可以慢慢坐起来，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危险的，就是没有意识这种情况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毫米波的技术然后去监测到这样的场景，那也可以随时去拨打出这种救助电话。还有呢刚才我们也聊到有一些智能药盒呀，然后我们也可以随时看到老人的这种用药。

0: 预约，
1: 嗯
0: 啊，到时候我们组织个大巴车呀、啊，一块接大家一下啊，一起来参观。然后周末的话呢，我们也会开个周末专场，比如周六啊，然后子女陪着老年人一块来，啊，然后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啊，亲自躺一躺我们的床，亲自这个看一看我们大厅的这个适老化的家具呀、啊，厨房的适老化家具、啊，然后还有很多适老化小的展品啊，也可以亲自去体验体验啊、
1: 嗯，
0: 欢迎大家。
1: 我们每周开放几天？大概每天的工作日是这个时间是？
0: 对，我们周一到周六都开放参观。
1: 每天几点到几点？
0: 早晨的话，我们八点到晚上的六点，
2: 八点就
0: 对对
2: 开了。
0: 对，
2: 我觉得老年朋友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应该是比较喜欢早上的，
1: 对，
2: 因为老年朋友起得比较早啊。这如果上班族的话，那应该是周末去了，因为六点就关了，可能大家时间
1: 上
2: 有点赶不上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顺便去副中心逛一逛。
1: 是的，
2: 您看，也想请三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的这个。适老化的改造的样板间，它是一个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就是全市的一个样板间，包括我们智慧养老平台，还有全域点位的布局，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已经推进，跟很多都已经落地了。像我们的民政部门还有老年协会，接下来会联动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然后我们整个副中心整个通州区的老年家庭啊，最快的接收到这些信息，同时能把咱们的好的信息好的服务给用上来。叶娜先来。
3: 在这方面呢，通州区民政局打通了线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我们通州区的老年协会和已建成的这种街道乡镇级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的常态化开展了一个养老服务大集的一个活动，把这种适老化的产品体验，包括居家上门服务，还有老年康养旅居这种多元化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的门口，全方位的保证辖区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像上周末吧，我们同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刚刚完成了一场养老大集，就是在辖区这个老年人家门口，包括他们也会把这种服务大集开到这个相应的社区。这样的话，老年人其实你都不用出小区，就直接能够感受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1: 好，王总。
0: 我们娱乐居呢，实际上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呢，到我们这40多家养老驿站呢进行线下门店的巡回的巡展，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各种的产品厂商啊，然后呢也是把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家门口啊，我们覆盖了朝阳、通州啊，然后东城、西城，然后房山、昌平等等各区。
1: 好，张婶呢？
4: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施工改造嘛，那我们其实为这种老人的客户，只要有需求，您看完我们马驹桥的样板间之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做落地的改善，针对我们的这种因人施策，然后因需改动，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家庭，然后进行整体的施工改造。
2: 好，这非常感谢啊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看聊天室里真的是好多朋友，我觉得今天聊得特别热闹啊。您看有朋友说，总而言之，改造一定不是追求豪华，而是通过去高差加防滑装服。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等片区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有效缩短片区的通勤时长，便利市民轨道通勤出行。该线路支持铁路客票、地铁票卡、二维码等多种乘车方式，其中

0: 者呢，他同时用五种及五种以上的药物，就叫多重用药。如果说是超过十种的话，那叫过度多重用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既然就是患慢病的人这么多，然后又同时患慢病的种就是比较多的话，他这个多重用药就会比较多，然后这样呢就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你这个多重用药的话，首先呢它这个会增加咱们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一旦超过五种的相互作用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一些跌倒的风险也会增加，就是有研究表示，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降压药啊或者降糖药啊，有一些叠加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低血压低血糖，也会镇静催眠药也会引起嗜睡，这些都会和跌倒挂钩的，都有一些跌倒风险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也有一些研究表示呢，就是说多种药一起吃呢，就是老年人呢可能会使老年人反应变慢变差，就会影响他的认知功能。然后第四呢就是这个增加住院风险，咱们这个药物不良反应也是咱们老年人住院的常见原因之一。然后还有第五就是连锁的吧，相当于是它会有一个增加咱们的经济负担，因为用药越来越多。因为老年人他可能会经常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高血压高血脂，他可能会糖尿病，他可能会看不同的科室，不同科室的话他有可能这个科室我只管就是神内，然后这个科室只管内分泌，他又开了降糖药，他在不同科室开完了以后，他有的药呢其实是重复的，其实是他都在增加，不断的给他增加药品，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这种全科的或者老年科的大夫去给他一个减掉一些没必要的药品或者重复的药品，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造成了一些这样的风险和隐患。
1: 其实你说多重用药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2: 是
1: 这个老年医院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其实我觉得也是把这个老年朋友他这个慢病啊结合到一起。
2: 对，
1: 刚刚这个李主任提到了说有咱们这个老年科，
2: 对，
1: 是吧，他就可以综合各个科室的一些精兵强将一块儿把这个药啊给你降下来，是吧。但是关于这一点的话，其实呢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有问题了，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具体啊，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让李主任看一看，您千万别走开哈，我们先把一些收集来的问题先集中的先问一问李主任。
2: 那老年朋友在就诊开药的时候需要主动向医生告知哪些关键信息才能避免用药不合理？
0: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别实际的一个问题。首先是这样子的，我就先就是科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所谓的药，其实这个定义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认为我在医院开的药就是药，那我在外面买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我的好朋友我的邻居推荐说好吃的好用的，然后我就去药店买了，就这种这种都不算。或者是我有时候可能喝的汤药我也不算，我看病的时候就不去告诉大夫，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全部都要算在内，就是你在医院开的，你在药店买的，还有你的

0: 然后就不用这个药，或者就担心，其实门诊是有这样的病人的。嗯，
1: 哎，那平时应该做一些就是自己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的时候，自己在家该如何判断就是是不是这个药导致的我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呢？
0: 哦，是其实是这样的，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说明书可能会有，尤其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说明书上常见的不良反应，因为常见的不良反应它其实是发生率稍微高一些的，但其实常见的不良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就像那种罕见的可能就更罕见了，咱们可以看一下常见，比如常见有一些什么皮疹呀、头晕呀、腹泻呀，就像这种，然后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种不良反应的话，然后尤其是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和时间上有没有关联，比如说我最近新加了这个药，然后呢加完了以后没过两三天呢我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症状，而我最近的身体状况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别的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新加了这个药，那就可能会去怀疑这个药和这个药可能就会有关系，然后呢但是这一点呢咱们肯定还是建议大家去就医或者是咨询医生或者咨询药师，然后看让他们去帮咱们判断，然后还有一个判断的第二点呢就是一般如果和药物有关的这种不良反应的话，停药以后是会缓解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但是一般这种情况呢咱们还要咨询医生，因为有些药呢是可以一下就停掉的，有些药呢它是有一些反跳作用的，不能立刻停掉，而且医生还会判断你这个不良反应这个病人可不可以耐受，就是说如果说我吃了这个药我有一点点水肿或者什么的，但是对于我的疾病来说我还是必须得用这个药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不会让你停掉这个药，然后呢这是就是判断不良反应第二点，就是停药以后症状有没有减轻，但这要医生帮您判断，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如果我再次使用这个药会不会再次出现这个症状，如果说我再次使用这个药再次出现这个症状，这就其实很大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药造成的这个不良反应。是大概就是这么判断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症状是不是说明书刚才叫大家看说明书上提到的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然后也就是说有研究证明是和这个药有关的一些症状，然后去判断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所以当老年人如果说新出现的一些症状有这种症状的时候怀疑是和药物有关的，我建议大家还是拿这些药然后去咨询一下医生和药师，然后看看要不要停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2: 你说谁想吃药啊？
3: 谁也不想，
2: 谁也不想吃药，它跟吃饭还真是不太一样，
3: 是
2: 它也不香也不甜也不辣的，就是说很多老年朋友也挺烦吃药的，
3: 对，
2: 如果我这个血糖的指标啊、血压的指标啊、血脂的指标啊好了，我可不可以

0: 已经控制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了，其实这样是很好的。
1: 嗯嗯，尤其是像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啊，
2: 嗯
0: 嗯，
1: 这个其实咱不能说万恶之源吧，但是呢，它是引起很多身体疾病的一个源头。
0: 对，
1: 这个你如果控制不好，麻烦很大，那就不是用药的问题了。
2: 您听过一种说法吗？说他丁不能吃，吃了就不能停。
1: 他丁，哦，有一些血管有问题的，
2: 嗯，
1: 高血脂什么的，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他丁类的话，它是一种降脂的药，然后但是呢，它其实不光有降脂的效果，它其实可以稳定斑块。
1: 哦，
0: 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斑块呢，就是。嗯，一般岁数大的人可能会血管里有一些斑块，它可以稳定这个斑块，让这个斑块不脱落，变成一个稳定的斑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建议，特别不建议大家血脂控制正常了以后，然后就把它停掉。而且血脂呢，它就是有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和高密度。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就会看，哎，我这个甘油三酯正常，但是其实不是，我们要四项一起看。
2: 嗯。
0: 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像有糖尿病呢，或者是别的一些并发症的话，它可能需要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降得更低一些。而具体呢，您这有什么合并的疾病，然后需要这个血脂控制在什么水平，医生会有他一个自己判断，您也可以去问医生或者是药师，我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所以呢，说不能简单的我看一下我这个单子上，哎，有没有向上的箭头或者向下的箭头，我就判断啊，可以了，我这个就可以了。

0: 其实不是的啊、
1: 哦，
0: 但是呢，再说刚才大家说的这个，我今天嗓子疼，我就是有炎症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而且特别容易造成咱们的抗菌药物滥用。
2: 嗯
0: 嗯，因为咱们这个嗓子疼呢，它其实有可能是感冒，而感冒的话，它有可能是细菌性的，也有可能是病毒性的。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会嗓子疼、咳嗽、发烧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您需要去医院找医生去看，可能要测一下血啊，看一下你的症状啊什么之类，综合去判断一下是不是细菌造成的。然后如果是细菌造成的，咱们再去用一些抗菌药物，就像刚才说的，头孢啊或者什么之类。如果说它不是细菌造成，是病毒造成的，那您用这些抗菌药物呢，它是达不到效果的。而且达不到效果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产生耐药，
2: 嗯、
0: 就是因为您这是在培养那些细菌的战斗能力，没事给它吃一点，它耐药了。等下回我要是真的就是细菌感染了，我再吃这种头孢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就是特别不建议大家觉得我嗓子一疼啊，或者是我感觉、咳嗽了，我肯定是细菌感染，我就要去吃些抗菌药物，其实很不建议的。而且这个不同部位的感染，它这个有可能是常见的经验性的一些细菌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夫会根据您感染的部位和症状去帮您去选一个抗生素，所以呢，选一个抗菌药物。所以您不是说您觉得我用这个就可以，还有包括我不能觉得，哎，我这次医生给我开的头孢，那我下次那儿也有觉得又发烧了，然后可能是今天觉得是嗓子发炎了，明天我可能觉得是尿路感染了，我都吃这种，可能它就是不太对症。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不能盲目的去觉得上次用什么就用什么，然后上次选什么就选什么，还有我就觉得可以用了，我就自己去用，其实这样特别不好。
2: 我特别不喜欢吃头孢，
1: 吃了有副作用是吧？
2: 不是，是一吃就得吃好几天，
1: 哦、
2: 就是什么3-5-7、
1: 啊，就是按规律用药嘛。
2: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中间已经好了，我经常就会把药停。
1: 哦，
2: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对的呀？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这个细菌感染开始用这个抗菌药物，一般要是足量足疗程吃下来，然后您感觉好转了呢，可能就是这个细菌被压制了，但是有可能有一些细菌还没有就是完全就把它杀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建议还是要足疗程的，有一些抗菌药物都是有一定疗程的，所以呢，医生如果建议您，比如吃5天或者吃7天，建议您还是吃完，但是一般可能您吃上2-3天，症状就有可能有缓解了，比如嗓子不那么疼了，然后呢也不怎么发烧了。但是还是建议您就按这个疗程吃完，就既然已经吃了，而您就是吃一段时间立马停，特别容易产生耐药，就像刚才跟您说的那个问题、
2: 这样反而会产生耐药。
0: 对，反而会产生耐药，您再培养它呀，在体内培养它，锻炼它，下回您再吃这个药它可能就不管用了。
1: 我们还是别培养了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是吧，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的健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论坛里给我们留言，下面时段会为您解答，一会儿再接着聊。
3: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李，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100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嫩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开始啦！
11: 哟，对喽对喽，老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跟大家相约周二啊，每周二都是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老年人的用药安全、用药健康。因为我们上面时段提到了，岁数大了之后呢，难免呢出现一些慢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等等等等啊，类风湿啊，就是说，多种疾病。意味着多种药品，
1: 对，
0: 意味着多重用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啊？这个合理，然后同时健康的去用药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啊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李真李主任。

0: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每个家庭都有他家庭的一个药箱是吧，
1: 嗯，
0: 这个备用药吧，啊，什么创可贴呀，啊，然后什么夏天的时候还有什么藿香正气水啊，啊，一些所谓的刚才提到的抗生素啊，或者之前吃剩下的一些药。但是呢刚才上半时段李主任也提到了，你还不能自己给自己瞎开药，
1: 对
0: 啊，而且呢如果真的用上这个药了还得按疗程去用啊，要不然容易产生耐药性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他有这个小酌的习惯，
1: 对
0: 啊，没事喝两杯，逢年过节难免喝点酒，但是这个药啊跟酒能碰面吗？啊，你上半时段提到什么
1: 头孢，
0: 头孢是吧，
1: 阿莫西林，
0: 说这头孢救酒什么命快没有啊反正就是不能瞎吃啊，类似于这种用药期间是不是一点酒都不能喝，李主任，还是说能少喝点？
1: 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用药期间喝酒的，尤其是刚才提到那个头孢哈，因为头孢它和酒精一起喝的话，一起就是一边喝酒，如果吃头孢的话，是会引起这个双硫仑这个反应的，这个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休克和死亡。它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这个酒精呢，它会导头孢呢会导致酒精它的这个乙醛代谢不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在这个体内堆积大量的这个乙醛，然后进而引发这个面部潮红、头痛、眩晕、心慌、气促，然后严重的时候就有可能危及生命。然后除了头孢以外，可能还有甲硝唑呀，这些一些也会和它有这种类似的反应，不光是头孢，不光是咱们常听的这个头孢有这个反应。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可能会用的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然后如果和酒精一起用的话，有可能会增强这个中枢抑制作用，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嗜睡昏迷。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些药就是和酒精它也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因为酒精还要经过肝脏代谢，它也会影响这个药物的代谢，所以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和健康嘛，还是不建议大家服药期间喝酒的。尤其是大量饮酒。
0: 这个你喝酒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知道了啊，我吃头孢了啊，你不能再劝我喝酒了。
2: 有的人不想喝酒的时候，就拿一粒头孢直接先吃，
0: 就现场吃啊，
2: 现场吃。
0: 哦，行。
2: 为了躲酒，
0: 又学了一招哈，就是药呢，它应该是有什么餐前呀，还有饭后啊，这个说法是吧？
1: 嗯，是。
0: 然后呢，还有说一天吃一顿，对，一天吃三顿，是吧？一般都是这种，它这个完全要按这个走吗？

0: 那就一个一个解答啊，就是说咱们所谓的就是常见的一些说明书或者大夫交代咱们这些吃法怎么吃哈。
1: 嗯、
0: 首先这个空腹吃一般是指餐前一个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是限定的，就是意思我胃里是没有东西的
1: 啊。
0: 因为如果说您吃完没一会儿您就吃饭了，其实它胃里还算是有东西的，所以就是说所谓空腹就是餐前一个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然后它为什么这么去要求大家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做的有一些制剂是肠溶片，肠溶片的那个它为之所以叫肠溶片呢，其实就是这个药是在肠道溶解的，因为咱们肠道呢是偏碱性的，然后胃呢是偏酸性的，然后我这个药做的这个制剂呢是在酸性环境下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崩解的，然后它就不会释放，然后它等到它在肠道的时候再去释放。然后呢一般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有一些药物它对胃刺激比较大，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做成这种制剂，然后让它在肠道崩解。但是如果说您不空腹吃，我就和饭一起吃，那它就是会在胃里

0: 降糖药可能会让您餐前吃，一般是指餐前30分钟，然后就是餐前，所以餐前和空腹不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搞清楚，空腹是空腹，餐前是餐前，然后餐前是餐前30分钟，然后餐后就是餐后饭后30分钟，然后吃这个药。嗯，然后呢，您说的餐中，刚才说的餐中嘛，
1: 就
0: 餐是指，对，餐中是指吃饭的时候吃第一口。吃第一口饭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药吃进去，或者吃到一半的时候一起吃，这就是餐中服用的意思，或者随餐服用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和饭一起吃。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降糖药就是这样，它可以抑制这个我们吃的这个饭里的糖分吸收，所以它必须和第一口饭去吃。然后它一般在说明书上就会写要随第一口饭去吃，因为你到后面去吃，我这前面的糖分我都吸收完了，我吃也没有用了，所以我就是它会要求你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而且有的这是随第一口饭吃的，有的药物呢它是会就是在吃一些油脂的情况下会增加它吸收的效果，所以它会让您吃一些油脂的东西一起吃，其实帮助它吸收。所以呢，就这个药品说明书上要求您怎么吃，其实是根据它的一些制剂的工艺，怎么去促进它的吸收，保证它吸收更好，在您身体达到更好的效果，去要求您的吃服药的时间。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随便的去更改它这个服药的时间。如果说这个药品说明书没有要求咱们饭前饭后空腹，那就是可以咱们自己可以把握，然后尽量把一些药凑在一起吃，这样省得忘，如果没有相互作用的话。所以呢，但是如果说它有一些特殊要求，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根据它的特殊要求去吃。还有包括刚才说的一天三次呢，可能一般我们要求就是要每隔8小时吃一次，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说，哎呀，我这个8小时我有点那个不好弄，但是呢就是说尽量，咱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尽量，因为有些比如说那个刚才说的抗体药物，它可能就要求有一些时间间隔，然后这样能更好的达到一些杀菌的效果。但是呢，您要是说您做不到的话，咱们就尽量接近8小时去吃，就是不要说我早上起来8点吃了，然后12点又吃了，然后4、5点钟又吃了，那就是中间在4、5点钟吃完了以后，离第二天早上8点就会间隔时间比较长，那段时间的话，你的血药浓度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所以就尽量抻长一点，
1: 这个长知识哈。其实我之前吃药呢，经常会自作主张，就是就餐吃，一边吃饭一边把那药片吃了，因为我内心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这个药啊，是药三分毒，它肯定对胃有刺激，所以我就就着粥啊，就着馒头啊，它肯定没多少刺激。刚才听这个李主任一提，我发现拧巴了，
2: 是
1: 吧？反而有的时候那个药的话，它本来应该在肠子里边去溶解的，你非让它在胃里边溶解，那有时候还产生副作用，
2: 更伤胃了，
1: 更伤胃了。
0: 对
1: 啊，
2: 那李主任，您刚刚说那个用油去溶解这个药，是用什么样的油，或者应该吃点什么？
0: 也没有，它就是有一些药物可能会要求你高脂饮食，高脂饮食就是吃一些含脂肪比较多的，但是咱也不是说吃油，就平时咱们吃的那些肉啊或者什么之类，有一点肥肉什么，这些都属于高脂的，就可以了。它是会促进它的代谢还有吸收，对，是这样子的。
2: 那如果平时不小心这个药忘服了，下次加倍把药吃回来可以吗？
0: 那这肯定是不建议的，
1: 一天的量够了不就行了吗？
0: 但分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哈，就是有一些药物说明书，它会专门写我漏服了应该怎么办，写的特别清楚，哪个时间段怎么办。然后教大家一个常规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天2次的这个药。然后呢，我是应该早上8点吃，晚上8点吃，然后这个中间间隔就是12个小时。那取决于你发现你忘记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儿。如果说我早上8点吃的这个药，我比如说我12点钟想起来了，12点钟想起来的话，我距离上一次吃药是4个小时，然后距离晚上这个吃药这个时间的话，就还剩8小时。那我就是距离这个一半的时间是还多。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补服一个。但是如果说我距离下一次吃药时间一半的时间还要更近了，比如说我到下午3点钟我才发现我忘吃药了，然后那我距离晚上吃药就还有5个小时，我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再补服了，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不要再加倍了，然后把晚上的时候正常吃了就行了，是这样的。 所以肯定是不建议就是我下一次加倍服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漏服了，什么时候可以补服的情况，可以根据时间点去判断一下，这是普遍的一个规律，但是有的药可能有特殊的一些说明，所以可以到时候大夫会交代您，或者是您看说明书上会有一些写法，是这样子的。
1: 吃药还真有讲究，就是你比方说像思思不爱喝水是吧，他吃药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咖啡，中午就是茶，下午呢就是这果汁，晚上就是牛奶，然后能行吗？就是这就是他不喝水，
2: 旁边有啥用什么？
1: 对，
0: 是咱们这个就是说一个普遍的那个规律的话，肯定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就是说这咱们这个药最好还是用这个温水，然后送服。
1: 温水啊？
0: 对，温水送服，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是这样，咱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牛奶，就是牛奶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钙离子，然后有一些药物呢可能会和它结合，形成一些那个不容易吸收的复合物，比如说咱们要吃那个补铁的硫酸亚铁什么的，它和牛奶在一起的话就是会影响它的吸收，还有一些药物跟牛奶也是有相互作用的。然后再说一下茶水，茶水里面它这个有这个肉酸和咖啡因，然后也是会和铁剂还有金属离子结合的，然后所以肯定也是不建议用茶送药的。然后第三个就说一下果汁，其实这个在很多很多科普里面都讲过，就是尤其是西柚汁或者是西柚，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会抑制这个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酶，然后这个酶呢很多药物都是通过这个酶代谢的，你把这个酶抑制住了以后，然后这些药物呢都没法通过这个酶代谢了，然后就会在体内呢这个药物的浓度一下就高了，因为我代谢不了了，然后它就特别容易引起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就是他汀类的和西柚然后一起吃的话，然后它就会导致它这个他汀类的血药浓度一下高了，它有可能造成一些肌痛肌

0: 用这个温水，刚才也说过了，酒精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含酒精的那种。
1: 那肯定。
0: 对对对，而且水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喝够，因为有的它这个药片比较大，你就喝一小口，它可能都送不下去，有可能就贴在食道上了。嗯、而有的药物其实它是会刺激这个咱们的食道，有刺激性的，所以有的药物还专门特别写清楚，我要用。比如说150毫升和100毫升的水，然后送进去，然后而且呢，建议您吃完了以后，他就是还不让您立刻躺下，是这样的，他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但是所以您用一杯水、半杯水把它送下去，这样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就不管这个药大药小，你都这么吃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说。就建议大家这么吃，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药，它会要求

0: 你吃您的降压药吗？
1: 行的，这跟咱们平时就是说吃好吃的呀，或者是用化妆品啊，或者什么，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咱们症状相似，也不代表咱们病因或者什么之类都一样。而且咱们比如咱俩的体质可能也不一样，还有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合并用药和要合并的疾病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可能还有糖尿病或者什么的，可能你只有高血压，而且还包括我们的肝肾功能也不一样，因为有的药物它可能哪个肝肾功能比较差，比较适合用这种药，然后呢您的肝肾功能很正常，就可能适合用这种药，而且降的指标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有的效果比较强的，然后其实我用这个弱一点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就非跟别人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还是个体化用药方案，可以说这么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肯定不能别人用什么然后我就用什么，尤其是咱们这些处方药肯定不能就是他用什么我就用什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非处方药也是，就是咱们有可能去药店买的一些药吧，尤其是这种感冒药，然后它有很多成分其实是有重复的，因为很多复方感冒药里面是有那个对乙酰氨基酚和那个布洛芬退烧的，但是呢它有时候呢可能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2: 一块都吃了，
1: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感冒药，然后它是复方的，里面有对乙酰氨基酚，我又发烧了，然后我又自己又吃了这个专门的这个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然后它两个加在一起就超量了，因为那个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它一天是有一个限制用量的，它要是超量的话有可能啊，咱们现在说的都是有可能，不一定说我这么吃了我就一定会啊，它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急性的肝损伤。所以呢说大家用这个药不能说别人然后我感冒用这个药也好我也拿来用这个都拿来用，其实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重复用药这种情况的。而且自己在家尤其是岁数大的老年人，他那个字儿还会比较小，有可能我不太注意到这个药里面真的有这个成分，我也不太好甄别这几个药里面哪个有这个成分，我都一起吃了可不可以。所以是不建议这样大家做的。
0: 那如果外出的时候身边没有带药，但是又到点了必须要吃药，可能去药店会买类似的药，但它可能包装不一样，然后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还有一个通用名，您可以找到这个药店跟您通用名一样的这个药，然后去替代它。但是呢就是还要注意就是规格，因为不要您不要觉得说哎，我吃这个一片然后换这个了我还吃一片
1: 啊，
0: 您要看一下它的规格，因为有的这个厂家可能是10毫克，那个厂家就是20毫克，那咱们如果换成20毫克我就只能吃半片，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如果不同厂家它制剂可能不一样的话，有可能效果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最好带好自己常吃的药，因为您一旦换了的话就有可能啊，但是这种也是最保险的一个方式，您换一个相同名字的不同厂家的，然后是最保险的，但是其实最安全的还是您还是用原来的这种是最安全的，您一旦换都有可能造成血压或者什么的波动，但是可能会波动比较小。
2: 那老年人安全用药的四大核心原则是什么？
0: 哦，这个我们因为我们那个不是这回是宣传周嘛，我们还做了小彩页呢，然后就是这个小彩页然后也教大家了，就是这个安全的这个原则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用少用短用，就是如果在刚发现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血脂升高啊或者血糖升高啊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然后比如说我的饮食还有我的运动然后这些去干预的话，可以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医生帮您判断，不是说我自己觉得哎呀我就是不吃我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咱们尽量能不吃不吃，但是如果说在您的生活方式干预完了以后，饮食也控制了也运动了，然后比如改变生活作息了，我这血脂血压然后那或者血糖还是挺高的，那您这个时候肯定是必须要用药的。然后少用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同一类药能少用就少用，因为刚才我看就是有观众朋友提问就是说哎有的那个奶奶来说我用了两种降压药啊两种降脂药啊，其实咱们现在说多重用药呢它其实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有潜在风险，有的是没有潜在风险的，其实您只要用的合理然后没有潜在的这些不适当用药和相互作用其实是合理的，就是可以用的话咱们就是说如果能尽量在一起吃的药没有相互作用尽量在一起吃，这样子它还可以减少它漏服忘服的这种风险。

0: 就不要忽略它如果新突发的这种症状不一样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定期复查，动态调整咱们的用药，因为您的肝肾功能变化可能会影响您的用药的用量，还有您包括您血压血脂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用药。所以说您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您去复查一次您的血脂血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您复查完了以后要根据您这些指标去调整您的用药。
1: 嗯，
0: 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安全用药的四大原则吧。
2: 嗯
1: 嗯，那六要六不要呢？
0: 对，这个我们这个公众号上也有，也都给大家写了。就是六要呢，就是要列一张用药清单，刚才跟大家说了，然后也可以拍照，拍照也可以把自己药盒都拍掉，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呢是定期去医院复查，每3到6个月呢让医生和药师看看您的用药。然后第三呢，可以建议老年人呢用一些分药盒，因为呢，其实有时候我吃药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今天早上因为每天都一样，我就感觉我好像吃又好像没吃，我记不清楚我自己到底吃没吃。然后呢，如果有一个小药盒呢，您给它分好了，然后呢，您自己就能看见我今天早上到底吃还是没吃，我吃了这个小盒里没有药了嘛。然后呢，第四药呢就是要主动告诉医生所有在吃的药，刚才咱们一上来就说了，这些药都包括什么要告诉大夫。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要固定一个医生或者药师去管理你的药，因为那个我们医院也是有那个药学门诊的，然后可以去帮您去管理您的药，帮您精简这个一个门诊。然后呢您固定一个药师，他会比较了解您的状况，然后去帮您精简药物管您的药。然后第六样呢就是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包括刚才咱们说的有可能有不良反应，然后留意这个变化，然后有变化的话及时来就医，这是六要。六不要的话就是一不要自己加药，包括偏方保健品和别人推荐的药。然后第二呢就是不要把药片掰开吃，刚才就说了，因为咱们有一些特殊的制剂，包括肠溶的、控释的、缓释的，尤其是那个咱们说刚才说控释缓释的话，您要是砸碎了或者掰开把胶囊掰开了以后，然后它会造成一个这个药物的浓度一下的突释，特别一下高，因为我这本来是一天的药量平稳释放的，然后您这一掰开我一下就上来，那有可能一下就造成我的低血压或者低血糖，这都有可能造成的。所以呢这种肯定是不能掰开和这个把这个胶囊，因为有的胶囊也是缓释控释和肠溶的，您把它打开然后把那粉倒在杯子里喝了，那一下浓度就高了，对吧，这就有风险了。所以说如果您真的咽不下去这个药片太大，咱们可以找医生跟他说说我这个太大我咽不下，给他让他换一个剂型或者换个药，是这样子，不要自己去把它砸碎了，是吧。然后呢这是指第二个不能把药片掰开吃，然后第三个是不要突然停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不要用茶和果汁送服药。然后第五个是不要觉得中药和这个保健品是纯天然没有副作用的，它其实也是需要肝肾去代谢的，也有可能和咱药有相互作用的。然后第六个就是不要凭感觉自己去调整药量。这就是咱六要六不要。
1: 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为大家解答到这里哈。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也提了问题，比方说像3507他提非常的具体哈。刚才我们跟李主任呢也沟通了一下，整体上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每个个体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所以说还是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咱们老年医院啊。老年医学科挂个号，然后让医生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再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啊！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哈，我们还是把它利用起来。非常感谢李主任，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我是陈佩斯，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6: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6: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暖暖才回家。到家，开田和丹根已经睡着。暖暖上床后，却久久没有合眼。他在想，那女的用手拍那男子头部的动作，那动作似乎不是一个女儿应该做的。那一男一女走后没有多久，就又来了一批人，把40多间房子全住满了。这批人好像全是官员，他们彼此互称着处长、主任、厅长，做事都很规矩，游览的日程也安排得清清楚楚，一切都照日程表上的安排进行。这批人住了5天，每天进房费赏心院就收入2万多块钱。他们结账走的那天，薛传心悄声问暖暖，怎么样，我们没有赔钱吧？暖暖忽然间有些明白他的话意，问道，
1: 你是说没有前几天那一男

摸你奶奶那个脚。他的话音刚落，一只耳朵就被他老婆揪住了，疼得他杀猪一样惨叫一声。众人轰的一声就都笑了。暖暖后来才知道，这批外国人是在省城几所大学任教的欧洲人，是五洲旅游公司联系他们来看储藏城的。暖暖第二天领他们上山时，先还担心他们弄不懂楚国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开口没解说几句储藏城的借住工艺，那位名叫哈特的先生就用稍显生硬的中国话说，

样的天，游客出不了门，暖暖有些焦心。该怎么安排他们的活动呢？上山、进寺、下湖、采摘都不行，让他们一整天就憋在屋里，

化制品。这好办，暖暖点头。第二步是把表演的内容定下来。我想了，表演分四场，一场是传来，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姿和王后及他的随从。

气派。好吧。第四步是把表演用的服装、道具、船准备好，除了参加表演的人员由你定外，剩下的都由我去办。暖暖松了一口气。村里人听说赏心院要聘人搞表演，初始全不敢报名。詹大同笑着说，老天，咱一个敲猪和种庄稼的汉子，啥时弄过这玩意儿去丢丑呀。后听说每人每参加一次能得10块钱，这让不少人动心了。10块钱能买1斤多猪肉包饺子吃来。再后来，薛传新让赏心院的保安们做过一次示范。原来演武将和武士的不过是穿上武将和武士的衣裳，戴上帽子，在腰里挎一把剑，来回在湖边和离别棚之间走那么两趟，没有啥难的。这才有人报了名。一开始报名的多是已经在为楚地居和赏心院做事的年轻人，后来逐渐才有中年男女报了名。马老四对这种能挣钱的事自然不甘落后，让暖暖把他和他老婆的名字都写上。九鼎开玩笑地问他想演啥角色，他说就演楚文王吧，让我也过一回当皇帝的瘾，咱做梦都想当皇帝，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表演虽是假的，可好歹也是个机会。九鼎和站在一旁的薛传新都笑了。薛传新说，恐怕不太合适。九鼎更是一语说明，你他奶奶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一个麻子能当楚文王吗？皇帝能是一个麻子？那就当一个文官吧，宰相什么的，最好官职大些，让我也能指挥些人，威风威风。好好，就让你演最大的文官，站在文官队伍的最前列。暖暖笑着答应。九鼎又一本正经地问麻四嫂想演啥子角色。四嫂说，还不是演马老四的老婆吗？他当啥官，我就是啥官的老婆。马老四一听急了，叫，那不行，大官的老婆都叫夫人，而且年轻漂亮，她哪行啊，让她去演宫女就成，我这大官的夫人。

0: 饭后，薛传新让暖暖把报名参加表演的人全部集合到赏心院门前，由导演根据每人扮演的角色发给相应的衣帽，然后告诉大家怎样穿戴好。80个穿上楚石衣帽的人站在那里，那真是一个新鲜和奇特的景观。人们互相看看，全都禁不住笑了，笑声把树上的鸟都惊飞了。暖暖帮着开田把分给他的楚王子的衣帽穿戴上，开田苦着脸说，
1: 热球的人受不了，真是给我找罪受。
0: 暖暖小声警告他，
2: 你这可是在为自家做事情，总比你顶着大太阳种地好受些。
0: 楚王子的那身衣帽设计的确实威风气派，开田全部穿好之后，暖暖一看忍不住笑着叫，
3: 呵，还真有些皇帝的样子嘞。
4: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5: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高廉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1: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

0: 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听。

0: 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是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 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 叶嘉莹自幼随家庭教师读诗词和《论语》等典籍，一生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70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诗词文化。南开大学专门建造了一栋中式书院——嘉陵学社，用于叶嘉莹进行教学科研。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温庭筠。温庭筠生于约812年。 逝世于约861年，他本名齐，艺名庭筠，字飞卿，唐代并州祁县（今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晚唐时期著名词人、诗人。温庭筠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是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他本人多次考进士均落榜，一生很不得志，行为放浪。他曾任随县和方城县尉，官至国子监助教。
2: 温庭筠天赋很高，文思敏捷，精通音律。他的词写得非常好，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他的词艺术成就更在晚唐诸词人之上，是花间派首要词人。他的创作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存词70余首，有花间集遗存。后人即有温飞卿集及金莲集。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叶嘉莹对温庭筠词的解读，进入文学我欣赏。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0: 是唐代文学家温庭筠的代表词作，我们先听一下这首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兰绮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的词给人的是一种感官印象，先看第一句，小山重叠金明灭。 小山这个形象在花间集的时代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可以指山眉，说女子眉毛的形状像山。在这首词里面，它指的是不是眉呢？我以为不是。词中说小山重叠，眉毛可以像小山，但如何重叠呢？还有，词中第三句有兰绮画蛾眉，又提到蛾眉。就文学的感动的情意上来说，
1: 这种重复显得凌乱，不能造成一种感发的效果。
0: 小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指山枕。五代时山是可以形容枕的，但我以为温词中的小山不指山枕，因为他说小山重叠，现在软的枕头可以两个重叠，山枕是无法重叠的。
1: 剩下的一个可能是山屏。小山的形状指的是屏风，是折叠的屏风，有点像山的形状。 有人以为这说法不对，说下面将鬓云欲度香腮雪是女子鬓边如云的头发要从脸上遮盖过去的样子。屏风离得老远，女子在床上，两者不能衔接。可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屏风来理解古人的词，古人所说的山屏或屏山就是在床头的。我们可

即照射进来，照在这个女子枕畔的屏山上，而屏山上是有一种金碧罗甸的美丽装饰的，所以当日光照在上面，就显出金光闪烁的样子。有了光线，人就容易惊醒。鬓云欲度香腮雪，晚上卸了妆，头发是披散的。鬓云欲度，度是度过的意思。当他在枕上一转头，那鬓云就欲度，流动过来，要掩过去没有掩过去的样子。腮就是指面颊，以香腮雪说明他的腮上有脂粉，是香的，皮肤是白的。他把云放在前面，把雪放在后面，说香腮的

0: 人的关系，人类之间的关系，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渺小的，是微弱的。每一个人说出的话，做出的事，都在众生界中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不同的连锁反应。众境相照，就会重重现影，就成其无尽复无尽了。所以照花要前后镜，就看到花面交相映。花是美丽的，人也是美丽的。女子从起床梳妆到梳妆的完成，最后自己的这种衡量，写的是一个美好的完成的高峰。交相二字表现了一种重重无尽、精力饱满的样子，而且这种修容自饰的精神也与屈原《离骚》之以衣饰之美为玉托的传统有相合之处。这正是张惠言说照花四句是离骚出伏之意的缘故。最后两句，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贴字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玉贴的意思，襦是短袄，罗是材料的质地，绣是罗上花纹，另外一个可能是贴绣的意思。贴绣和补花差不多，剪一块材料补贴上去，然后在剪贴的花样周围把它用针线缝起来，缝绣上去。贴绣的是一对一对的金色鹧鸪鸟。中国常常用鱼鸟、比目鱼、鸳鸯鸟代表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代表一个人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和归宿。而这一首词是写一个孤独的女子没有人赏爱的寂寞的心情，所以最后一句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是一个反衬，是点醒她所追求的正是一个双双对对的理想。衣服上双双对对的鹧鸪正是对她寂寞孤独的生活的反衬，用西方的话来说是一个反讽。
1: 下面我们分析温庭筠的另一首代表作《菩萨蛮·水晶帘里泼梨枕》。水晶帘里泼梨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燕吠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0: 温庭筠词的美不仅是感官的形象，还有声音的美。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把中国的语言文字运用得最精致最美好的。枕、锦都是赏声的字，都是曲折而向上扬起的声音，有一种飘扬悠远的感觉，这都在词的声调中表现出来了。烟、天两个非常轻快的韵，显得清浅而

0: 面印象的同时，学习掌握很多相关知识。明天我们继续听叶嘉莹解读唐代另一位大词人韦庄的词。好，听众朋友，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

妃子貌似天仙，乃世代名望人家后代，德容兼备，册封贵妃，最合朕的心意。马上命宫女们摆上美酒佳肴，梨园乐宫奏乐以示庆贺。李隆基举起酒杯说：“今天册封佳丽，真乃上天赐予朕也，愿我俩恩情美满，地久天长。”蒙皇上夸奖，我要向汉元。

0: 救他，岂不是好？李隆基自从宠爱上杨贵妃，不再留心朝政，两人朝欢暮乐，转眼之间已是春天。这天，杨玉环很晚才起床，刚刚梳妆打扮完毕，因身子困倦，又叫永新念奴放下帐子，再次上床睡觉。恰巧李隆基走进宫来，见此情景，便说：“这春日晴和，正好及时游赏，不要睡坏身子。你我何不去曲江一游，消遣一番？”杨玉环连连点头。李隆基正待吩咐，忽见高力士进来说：“
1: 启禀万岁，国舅杨丞相遵旨试验安禄山，在宫门外回奏。”
0: 李隆基说：“宣他来奏。”杨国忠进宫，行过君臣大礼，奏道：“
1: 臣启陛下，蒙委侍安禄山果系人才壮健，弓马娴熟，并通晓六番言语，精通诸般武艺，特此复旨。”
0: 李隆基哪顾得这许多，顺便出口说：“
1: 既然所奏不差，顷刻传旨安禄山，赦其前罪，受职在京。”

0: 皇上与虢国夫人暗中偷情，杨玉环吃醋，这性情娇痴、厉害任性的贵妃，就是亲姐姐也容不得，一气之下竟拒绝回到西宫去。这一下惹恼了皇上，被贬回相府。杨玉环自以为一人独占三千宠，哪晓得竟会忤逆皇上，放归私地，心中感到万分后悔。他抱着李隆基所赐的金钗钿盒痛哭起来，又让丫鬟梅香带他到御书楼上去遥望长生殿。只见远处一个骑马的太监往相府而来，原来是高力士特来报信。高力士叩见贵妃后说：万岁爷让我来打听娘娘回府的光景，似有后悔之心，现在独坐宫中长吁短叹，一定是思想娘娘，特来报之。杨玉环摇着头说：唉，万岁哪里会想我呀。高力士说：娘娘不要太固执了，你有什么东西乘机进上，或者感动圣上，也未可知。杨玉环想了想，即命丫鬟取镜台与金简过来，咔嚓一声剪下一缕乌黑光亮的头发，将头发交给高力士说：请你与我转奏皇上，说臣妾罪该万死，此生此世不能再睹天颜，尽献此发以表依恋之情。
1: 好了，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长生殿》的故事显然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其实它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梧桐雨》。但是它比《梧桐雨》高明的地方在于，在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发挥，演绎出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社会政治生活，二是爱情的复杂性。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晋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6: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
1: 嗯，
0: 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

0: 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哦，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的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0: 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旱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1: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地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地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经典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达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让它稍微带一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靠一夜啊！
0: 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嗦了一下这骨

0: 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6: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6: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6: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

0: 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不起来。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特意麻烦，
1: 是
0: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

0: 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0: 哦，
1: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0: 嗯，
1: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0: 嗯，
1: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没错，
1: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的时候感觉满口鲜香。
0: 嗯，
1: 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0: 嗯，
1: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嗯，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0: 嗯，
1: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
0: 嗯，
1: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0: 嗯，
1: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

0: 六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

0: 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呢花叉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啊。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你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1: 对，
0: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

0: 300块钱那个价格了。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五折了
0: 啊。对，相当于了。
1: 哎，所以呢这个价格还是不错啊。
0: 嗯，
1: 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
1: 啊，
0: 今天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录到咱们这个平台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十二罐吗，周老师？
1: 嗯，
0: 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十二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哦、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1: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给大家是12瓶儿。嗯，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
0: 嗯，
1: 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
0: 嗯
1: 啊，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
0: 哎，
1: 或者说当酱啊，
0: 嗯，
1: 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

0: 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 Omega 3 DHA EPA 啊、
0: 嗯、
1: 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0: 真合适啊、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嗯、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
1: 嗯，
0: 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
1: 嗯、
0: 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儿在里边、
1: 嗯，
0: 还特别咸、嗯。
1: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
0: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1: 对呀、啊，我吃的安全吗？嗯、
0: 对, 对对。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经过十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
0: 嗯，
1: 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和一罐，8块来钱，
0: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嗯，
0: 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
1: 嗯，
0: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1: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
0: 嗯、
1: 同时呢，周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0: 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
4: 嗯，
3: 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继续我们的暑期大自然系列啊，今天呢我们推出第二期，观山悟心，在自然中探寻生命的本真存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要推荐两本书啊，一本书呢叫做活山，另外一本书呢叫做雕之舞。今天我们的推荐嘉宾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2: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彦民老师喜欢爬山吗？
12: 喜欢。
11: 我觉得跟大自然相关的东西您都喜欢。
12: 因为你知道吧，就是我家住在西边，所以离那个门头沟特别近。
11: 哦。
12: 然后没事了，我就我们经常到门头沟去大山里边，我觉得是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吧。
11: 哎。
12: 嗯。
11: 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本书呢，是来自恩娜·谢波德的《活山》。哎呀，这位作者，如果用咱们之前做节目当中的话说呀，他真的是沉浸其中啊，
12: 对，
11: 他也是一个心流的状态，
12: 是，
11: 他真的是太爱山了哈，他真的是把这个山都给写活了哈。尽管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家，也爬了不同的山，但是这种自然啊，它是有连接的啊，
12: 对，
11: 就他说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您觉得呢，彦民老师？
12: 对。那纳恩谢泼德他这个活山呢，他之所以能够写得这么好，因为他就住在这个山脚下，住在就是苏格兰，他是在一个苏格兰的小村庄里边，那这个村庄就在

0: 观察，去感受，伴着喜悦，他经常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就是作为他来讲，他有很多视角哈，换个视角去关照山中静止的事物，也会出现这种微妙的变化。比方说弯下身子的刹那，纳恩看到啊，他这样写的，从最近的石南嫩芽到最远的土地，所有的一切都兀自挺拔，说那时候万物不再以我为归处，也与旁观者不再相关，说这大概就是大地看待自己的方式。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山无时无刻不再奉献给人们这种幻化的景象，赋予大家这种无限的惊喜。他还写到了鸟兽昆虫，他说机械的列出名单毫无意义，但对我来说，他们并非生活在书里，而是活在真实的相遇里，活在我们生命彼此交错的时刻。他们存在于远方的鸟鸣声中，以及视线尽头最后一排树林间山雀那尖细银质的嗓音里，他们是四月清晨的欣喜相逢。就他写得很美呀、啊。
0: 对，而且他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哦、你比如说刚才你也读到他写的说，这大概就是大地看待自己的方式。
1: 嗯，
0: 他写的不仅仅就是景物，而且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感觉，甚至其实他自己的一些哲学的感悟都在里边。而且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写的这么活，是因为他不是说去机械的看待，甚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而且呢就是他完全是就是赋予了这些文字，赋予了大自然相通相融的一种灵性，就是一种心态跟潜意识的一种感觉。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清澈和纯粹。比如说他说科学工作者总是试图用科学图表去解释山中的现象，但是那个纳恩呢，他说没有任何一张

0: 他觉得他也是这个大山里的一部分，嗯，就是融入其中，所以他就是感应。他这样说，他说我就是其完整生命的实体化，和闪闪发亮的虎耳草长着白色翅膀的松鸡一样。 他觉得他也是这个大山里的一部分，嗯，就是融入其中啊，与大山浑然一体，所以他写的非常美，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对大自然的一个时刻在变化的一种五彩斑斓的，包括天空，包括云朵，包括这个山中的林木、小草、山石，然后都写的非常富有生命的活力。嗯，这本书呢，
1: 在2008年被列入苏格兰文学经典， 后来很多人呢也逐渐把这本书视为与瓦尔登湖还有游隼并列的自然文学经典啊，因为瓦尔登湖和游隼咱们在节目当中都为大家介绍过。对，湖山呢也是作者纳恩的唯一的一部散文作品。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大器晚成，是吧？在他写就之后的几十年之后，才被人逐渐的看到，同时呢，才被很多人真正视为一个经典啊。因为在这个书当中，他写了很多不同的事物，像山呀、水呀、光呀、空气呀、花草树木啊、鸟啊、兽虫啊，这些他都有提到啊。 就是通过这种感官来体验人与自然的这种存在的一个关系，而且呢，这不是一天两天，这是长达数年的一种真实的一个感受啊。
0: 对，
1: 嗯，因为它真的是颠覆了那种男性的登山文学啊，毫不公。

0: 山常常在我毫无目的的漫游时向我袒露出最完整的模样，心中没有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所到之处也算不是特别。
1: 嗯，
0: 我不过是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就像去拜访一位朋友，除了与他作伴再无其他意图。所以就是他这种心思就特别的纯粹，也特别的天然，所以他的状态也是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有时候他爬到山上就说我要在这待上一会儿，什么也不做，只是陪大山待上一会儿。就是他把大山其实当成了他的亲人或者是一个友伴，而在那个时刻呢，大山回馈给他的是绝美的风景。其实不仅仅是风景，刚才我们谈到他这个书为什么这么活，一个是就是千变万化的一种景色，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给予他无尽的启示，这种人生的启迪和哲学的启示。因为他在进出大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更像是一种自我的探索，就是他是对大山的探寻，更是对自我的一个探索，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智的开启和心灵的满足。他在这个书里边他就说他去大山的这个过程就是通往存在的旅途。在大山里边他感觉到这个自然万物的存在，同时也感到他自我的一个存在，有一种定位，有一种更加清晰的对自己的一种认知。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内在寻找和内在认定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是对他也是大山对他有着无与伦比的一种吸引力。
1: 对，因为他真的是一步步靠近大山，然后一步步靠近山间的生命啊。他说认识到存在本身就是大山赐予我的最大恩典。他其实把它当成了一个通往存在的旅途，就在那儿呢，纳恩他是拥抱了大山，也找到了自我，他很感恩啊。他说，毕竟大山呢是一个隐于无形的整体，山里的岩石、土壤、水和空气，并不比有灵魂

0: 书里边也是，就是他不光是写到了那些美景，同时也写到了就是大山喊纳的一些更多的东西，一些包括一些有一些进到山里边的人不听劝阻，就是发生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呀，还有一些飞机失事的一些事件呀，他也就是做了一些警醒嘛，一些警示性的东西也在他这个文字当中。就像我觉得就像那个那个老庄子里边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就是对自然还是要有一种敬畏，就是人自身在这个深入大山的时候有一些浪漫的东西，但是同时呢也要一种理性。
1: 嗯，所以这个是需要兼具的哈。因此跟您之前写那本书我的园子我的花相对比，我觉得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吧？其实就是对于自然的这份热爱啊，就是其实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呢，这个山包括您的公园，它也是您家的一部分啊。因为来到这里，哪怕是漫无目的的游走，也觉得像回了家一样。

0: 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0: 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3: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4: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5: 收藏了

0: 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
4: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继续我们的暑期大自然系列啊。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山，观山悟心，在自然中探寻生命本真的存在。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纳恩的这本经典作品啊，叫做《活山》。下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毛罗克洛纳的《雕之舞》。我们继续请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您好。
6: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毛罗克洛纳的阿尔卑斯山是迷人的啊，正像我们在活山当中提到纳恩他心心念念的凯恩戈姆山一样啊，感觉啊都是他们的家一样。你看完了这个书之后，他把这个山都写成了他的家的一部分了。
6: 对，纳恩如果说他是生活在这个凯恩格姆山的山脚下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一本《雕之舞》的作者毛罗克洛纳呢，他就是在这个阿尔卑斯山的大山里。说这个阿尔卑斯山是他的家，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5: 是的，
6: 所以这也是他能够把这本书写得非常动人的一个原因。
5: 哎，
6: 因为那是他的家，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描述我们所喜欢的地方，我们一直在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一定是有一层独特的一种感情。
5: 是《雕之舞》这样的一本书呢，它其实书中是融合了传奇、寓言还有写实的风格。这个作者呢是意大利的一位作家啊，叫做毛罗，他是以用这种记忆回溯的方式呈现他的家乡这种自然景观与山民的生活。你比方说他在书中写到了伐木啊、采矿啊这些劳动的场景，还有一些事件，比方说像山崩事件啊，这个也感受到生命的苦难，也同时呢也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复杂性吧。在这个自然散文中，其实呢还能感受到这种史诗般的悲壮色彩，还有这种神秘情感。

0: 他在写这个山里边的包括一些草木包括一些故事一些动物的时候异常的深刻，因为他那个就说了，因为他从小他的爷爷就教他如何体会草木的性情，告诉他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脾气。
1: 哎，这个写的挺有意思哈。
0: 就说被人抚摸的时候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就能够看出来是哪种脾气。
1: 就植物有脾气。
0: 对，说有的甜美，有的愁苦，有的刻薄，有的顽强，有的自私，不一而足。就和我们人类一样，所以他在里边，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感觉到其实跟别的写的是不一样的，对吧？
1: 他要写活了嘛。
0: 对，
1: 他把这树都给写活了。
0: 对，在他眼里，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槭树，就是笔直光滑，洁白俊美，有着盛气凌人的骄傲。
1: 骄傲的树。
0: 对，像体态僵硬矮小干瘪的这个额尔利则隐忍自卑，藏身于人迹罕至、岩石密布的地方。山猫举呢？对，山猫举呢，生来就嬉皮笑脸的，总是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俊秀高雅的陈树则喜欢热闹，随着天意以典雅的舞姿飘向远方。
1: 你活了啊！你看这些树全都活了，有性格了，
0: 对，
1: 是吧？
0: 当以贩卖木器为生的爷爷不得不砍下一棵树的时候，他总是怀着恭敬爱惜的心情，在刀斧划下的瞬间，让小毛罗科罗娜务必用手抱紧这棵树。他相信这么做会让树木觉得自己受到保护。
1: 你看，这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之情。
0: 对，也是一种感情，
1: 也是一种感激之情。
0: 就是在他爷爷的感情里、感觉里，就是树也是知道疼痛的，也是有生命的。当他砍一棵伐木去伐木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小毛罗去抱住这棵树，就是缓解他的疼痛。所以就是写的，非常的富有这个深情。
1: 哎，你看啊，从小啊。这个毛罗的爸爸就带着他去丛林打猎，去这个山中打猎，和密林深处的大小动物可以说是交际周旋，斗智斗勇啊，也锻炼了勇气跟心智，更使他于自我隐秘的空间里觉察到内在深处的同情悲悯之心。
0: 对，
1: 怎么说呢？就是父亲会用加重的语气强调，雕和狼是有害的动物，但这个毛罗他会思考啊，他说对谁有害呢？对谁有害？今天我们扪心自问，看他们那胆小的样子，是吧？鬼鬼祟祟，谨谨慎慎的，在雪地上一坨软绵绵松泡泡的绒毛，这样的小东西它能害谁呢？说一只惊慌失措中被捕猎的狐狸与他也不过是一只娇小无辜的狐狸啊。人类理所当然的猎杀行为常使他感到内疚，不止一次的他将自己藏匿于大山深处。
0: 所以这位作者也非常赋予同情心，就是在他小时候跟着他父亲去打猎的时候

0: 有时候经常会进入一种奇思妙想之中。那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个人、每一只鸟兽，是不是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呢？
1: 对，
0: 是的，
1: 对
0: 啊，其实大自然已经进入到它的血脉，成为它的

0: 树能够与鸟然后心灵相通，哎，我觉得是不是也借鉴了这本书啊？可能也看过这些关于自然的书籍啊，真的是万物有情。
1: 他的弟弟是跟他就不一样，然后因为
0: 去了大都市是吧，
1: 对，因为其实这个世界很多的诱惑，
0: 很多的诱惑，
1: 尤其是很多在山里的呀，或者是在一些乡村的呀，就是很多人就是想尽了办法出走
0: 啊，要离开大山嘛。咱们经常说，
1: 对，他弟弟当时就离开了大山，
0: 嗯，
1: 到城市去了，然后他其实也是有机会，但是他就坚定的留了下来，选择了与山林为伴，就像那个青松一般的在这里守望。
0: 对，
1: 因为这里的一切呢，它就太过熟悉了，万物的生灭，四季的轮回，都如日月晨昏一般的稀松平常，日复一日的，就是熏染它。嗯，其实他是投入了极大的热爱，在里边也是怀着心中的一种满足和一种欣喜，在这里他就觉得他是无忧无怖，透彻明亮。
0: 哎。
1: 对，因为他无论是就是坐在这个山里边去听一天一天的，比如说听鸟叫啊，或者是就是在这个山里边沉思冥想啊，他都觉得是一种自守啊，一种自守，一种平静的一种状态。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那从本周开始呢，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啊，暑期大自然系列。今天我们一起来观山啊，观山悟心，在自然中探寻生命的本真存在。上面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了纳恩的活山，在下面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毛罗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雕之舞》啊，我们知道它是写阿尔卑斯山的，那么为什么它的名字会叫雕？

0: 只要以单纯的眼光去欣赏它们，明白世上有这么一种生物存在就够了。就是当人们在摩天大楼里为伟大的目标只争朝夕，但是这个毛罗他在阿尔卑斯山林选择了一块空地坐下来，于静止的时间中体验神奇的存在，平息等待布谷鸟的歌唱，就像他说的一样，顺应万物自然的走向和生命的纹理，难道不是最智慧的生存吗？就是说从文明中回溯出走，回到最欢喜的地方，难道不是最亘古的指引与正道吗？哎，你这么考虑这个问题有一个新的视角啊。
1: 对，换一个视角，其实反而感觉特别的通透。
0: 嗯，
1: 你想想，真的是像他说的人生朝露，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顺着我们自己生命的纹理去生活呢？其实他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就是曾经被送去读那个神学院，到神学院去寄读，然后走出这个大山，他确实也是去了，但是去了之后，因为丧失了可供奔跑的草地原野，所以他在里边产生了一种隐隐的一种失落感。他后来又回来了，所以他就是还是要回到他热爱的那一片山水，回到他热爱的从小生活的那一片地方，就是找到一个他自己觉得更加舒适、更加安心、更加满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活出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和人生的方式。
0: 对，但是不是说让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就都像他一样要回归到大山当中，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就是即使您生活在城市里哈，因为我们听众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里，只要比方窗台上您摆一盆天竺葵，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突然你看到窗外有小鸟，你去观察个几分钟，其实有时候一天几分钟也足够，是吧？
1: 对，
0: 就是像我们上半时段提到的，您去公园里溜达的时候，您看看鸟，看看花，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就更容易让你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这个有时候会带回到你的精神家园过程当中啊，也是一种休憩，也是一种对心灵的滋养。
1: 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给让我们看到一种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其实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是多元的，包括我们读这本书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不一定说非得我们不可能也去到那个阿尔卑斯山，或者是我们哪怕是我们老家的山去长期的生活，不一定。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性，一种视角，我觉得其实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更多的存在。所以就是当我读到这个毛罗科罗纳的这个雕织舞的时候，也是让我眼前一亮，不管是他的思维方式，还是就是别的书中没有办法去呈现的，就那么多的这个阿尔卑斯山里边的内涵。你比如说旅游者可能真的就是走马观花，可能看到这个大山多么的雄壮啊，因为阿尔卑斯山我也曾经就去过，就到那地方去过嘛，可能就是看到的就是一些雪山呀，包括一些那个山的雄壮，然后绵延不绝的，可能就是一种表面的一些场景。但是毛罗科罗纳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内容，让我们觉得很新鲜。然后另外呢就是就像是也和他一起进入到那个大山里的一样，包括听到山里边的一些传说，还有就是那么亲切。

0: 的一些感悟和一些人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高僧只说家常话，那些故弄玄虚的并不一定是好东西。那些怎么说呢，说多了哈，我觉得就是延展开来的话，就是一些有一些拿着很宏大的东西吓唬人的东西，或者是说就是故弄玄虚的一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里边我们读下去的话会感到比较空。那么读这个毛罗克洛纳的这个雕之舞，我觉得就是始终都在感染我，始终都在让我有一种触动的感觉，因为他的情感非常的真，
1: 是
0: 就是因为他这份投入，所以就是他写出了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
1: 所以呢，看克洛纳的文字啊，这本书叫雕之舞啊，其实它像一剂温柔的良药一样啊，治愈着很多人的这种精神内耗。他是生于山野间的，长于山谷中的啊，一生呢是与草木为邻，与鸟兽为伴，可以说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机遇啊，也不存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也没有去追逐那种所谓的功名利禄啊，但是呢却在平凡的山野当中读懂了生命的真谛啊，就是希望我们吧，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也能够在人生的匆匆的脚步当中做一个简短的停留，是吧？放下内心的执念，俯身去拥抱自然，倾听万物的声响。也不是说让您必须得远赴山海啊，就像燕敏老师经常提到，你在家里养一盆花。是吧？
0: 对，
1: 你去感受一下公园的清风，是吧？天边的一抹晚霞，这都是自然对于我们的一个馈赠啊！只要心怀敬畏，然后你就会心中有这种温柔啊，心中有爱，从容的来度过岁月啊！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推荐吧，啊，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份安静啊，褪去浮躁，沉淀本心啊，能够活出最本真最自在的人生。好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燕敏老师，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本书啊，也希望大家开卷有益，在暑期呢找到自己心仪的图书。今天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

0: 说它的健康方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美味方面。
1: 对，其实呢，应该说呢，现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0: 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刚才跟大家说了啊，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成长期急需各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有益。
1: 对，
0: 但是普遍的年轻人孩子不爱吃西红柿，那么怎么办？给它做成番茄汁儿。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它还不太一样，和您印象当中的那些果汁啊蔬菜汁儿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咱们有时候做菜也有那个番茄，跟那个味道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它的原料不一样，它的原料选择于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全球啊有三大黄金的就叫西红柿的产区，那么第一点就是美国加州的河谷地，第二个是欧洲的地中海的地区，第三个您想不到，
1: 我国新疆，
0: 我国的新疆，对，在新疆呢有40,000亩的自有种植基地，阳光非常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日均16个小时以上的日晒，昼夜温差非常非常大，而且呢饮用的是天山雪水去进行灌溉的，土壤特别特别的肥沃，微量元素含量特别高，而且新疆您知道，幅员辽阔，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它远离城市的污染，空气也特别新鲜，特别适合种植番茄。
1: 对，
0: 而且有一点，新疆的番茄呀，由于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它这个新疆的番茄糖分沉淀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稍微的带点甜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番茄汁的原料，它是甄选的优良品种。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呢，它是来自于新疆本土的叫做原生种，第一非转基因，第二呢种植出来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那种浓郁的西红柿的味道特别特别的一样，
1: 好吃的西红柿。
0: 果实成熟之后呢，吃下去第一口感叹，原来西红柿的这个味道还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味儿，
1: 这么好喝。
0: 它不是纯甜的，而且呢，它也不是那种新奇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它是那种传统的西红柿带点酸口的，所以说呢，榨出来汁以后特别特别的。

0: 特别的放心，
1: 可信度非常高，
0: 对于营养的补充也特别特别的充分。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叫超健康的番茄汁，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

0: 那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嗯，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

0: 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肘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0: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

0: 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0: 地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

0: 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8: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8: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8: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8: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8: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8: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0: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暑假健康不放假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喂，文医生，健康又养生，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尹辉，欢迎尹主任。
2: 谢谢主持人白琳的介绍。我今天也非常荣幸啊，来到我们这个我爱问医生的节目。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尹辉。
0: 欢迎尹主任。其实一说到这个暑期肥，很多家长还是深有感触的哈。那从您门诊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每年到了暑假这两个月的时候，因为体重疯长来就诊的孩子，一般这个平均体重会上涨多少呢？
2: 这个我们深有感触啊，一到暑假的时候啊，七八月份啊，都是这种儿童肥胖的这种就诊的高发期啊。我们门诊统计来看啊，可能一个门诊啊，上午如果接诊十个小朋友的话，我估计得有四五个啊，都是那种小胖墩儿。我觉得啊，在我的临床的这个诊疗当中，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一个暑假啊，两个月的时间，很多孩子体重可能都会增长个2到3公斤，一般情况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暴饮暴食呀，或者运动比较少的孩子，甚至一个暑假能长到10斤左右。
0: 哎呀，这本身底子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小胖墩了，然后两个月的时间再长10斤，那着实可能家长看了之后就会特别的着急。其实一般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它是一个猛长体重的阶段，还有呢，用老话讲，还有蹿个儿的阶段呢。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体重猛长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2: 其实从六七岁开始啊，有些孩子啊，他就具备了这种自主支配、这种零花钱呀，在家里独处的这种机会就有了啊。那个暑假的期间，但是他这种自我约束还有健康的这种判断力啊，还是不太成熟的。而且他脱离了学校的这种固定的作息、三餐，还有这种课间活动的约束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在饮食、作息还有运动方面都全面失控了，所以就体重呢就会快速的飙升。一般我们见到的这样的孩子可能是在青春期啊，就是上小学还有这种小学刚毕业上初中啊，这部分孩子啊，青春期早期的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多见的。因为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

0: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体重的猛涨期，我们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说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短期体重上涨这么简单。我们就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打小就是个小胖墩儿，比较胖的话，那成人之后他同样体重超标的概率是不是就更高呢？
1: 对，我们很多儿童的肥胖都会延续到成年，而且咱们儿童期的肥胖到了成年之后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脂肪肝呀、冠心病呀、高血压呀，这些都可能是从儿童延续到肥胖成人这个期间的。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娃娃抓起，控制好体重，尤其要关注在各个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体重猛涨的问题。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交流。那进入聊天室的各位网友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尤其是关于孩子体重管控的相关内容，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北京市基层卫生预约转诊平台转诊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7.2%， 基层转诊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以朝阳区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中心依托中日友好医院牵头的医疗集团平台，搭建起顺畅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借助医联体责任主任派驻病区专家及医务部门的技术帮扶与资源共享，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上级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北京市卫健委介绍，截至六月，全市共有159家上级医院或院区上线基层预约转诊平台，医院提前两周投放50%以上门诊可预约号源供社区医生转诊使用，其中22家市属医院100%投放号源。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规范基层转诊平台运营，优化平台功能，陆续上线关联科室推荐、号源需求登记、转诊候补等实用功能，为基层医师开展转诊服务提供有力支撑。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应用范围及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混用不合规穴贴等，以压缩调剂制剂数量来多贴患者的行为。那么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那么每疗程的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的临床用药，可以在京市中医药局的审核通过的医疗机构当中调剂使用。昨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为家庭和学校提供科学防护方案。中疾控提醒，夏季是肠道感染的高发期，腹泻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感染性疾病死亡的第二大病因。儿童饭前便后、户外玩耍之后，必须要用流动的水洗手，揉搓不少于20秒。不购买路边摊凉拌菜和冰镇生食，冰箱生熟食材分层存放，所有的肉食蛋类彻底加热熟透。孩子轻微腹泻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切勿盲目用药。如果出现了持续高烧、精神萎靡等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

0: 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暑假健康不放假，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我们来聊一聊假期警惕孩子的体重猛涨。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哈，对于孩子的这个体重关注的还是很多，但是这个三代人一起来生活的家庭也是很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都是由这个隔辈儿，我们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这代给带大的，那么老人他们会觉得孩子胖点有福气吗？但是预告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儿童肥胖呀，他也会直接引来一些成人病。那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尹辉主任，其实比如说一般到几岁，胖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孩子就有可能需要警惕这个脂肪肝或者我们说到的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的出现了，可以结合临床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
2: 首先呢可能要纠正啊我们老一辈的这个观念啊，就说胖一点啊壮一点啊才是健康啊，其实首先胖肯定是不等于是健康啊，儿童肥胖其实是一些代谢疾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诱因。那我们衡量一个孩子胖不胖呢，首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啊，然后有一个科学的评估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数，也叫 BMI。 这个 BMI 其实很好计算啊，我们家长可以就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就计算一下啊，用孩子的体重啊，这个体重的单位是公斤啊，千克啊，除以他的身高的平方啊，比如说一个50公斤的孩子，他的身高是1米5啊，然后我们就用50除以1.5，再除以一个1.5啊，这样得出来的就是一个 BMI。这个 BMI 呢，我们不光知道这个数值，还要去对照啊同年龄同性别的这种儿童的有一个 BMI 的百分位的一个曲线表。如果他超过啊同年龄同性别这样儿童的85%百分位啊，就定义为超重；如果超过95%百分位呢，就可以定义为这个临床的肥胖了。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像这种脂肪肝啊，我们要判断的话呢，不光是观看他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肥胖的这个标准，一般啊，如果是不光达到了肥胖，而且出现这种中心性肥胖啊，这种得脂肪肝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啊。中心性肥胖呢，是不光判断 BMI， 可能有的家长我们见过在临床中这样的孩子啊，进来的之后呢，感觉，手脚啊、胳膊腿儿啊都是松松软软的，没有特别多的肉，但是挺着一个小肚子啊。我们量一下他的腰围比身高啊，腰围要从这个经过肚脐啊量一周，这是他的腰围除以他的身高，如果大于0.5啊，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然后再精确一点，我们要大于0.48，也就是说他的腰围比身高如果大于这个比值的话，就考虑他可能是有内脏脂肪的一个大量的堆积，就叫中心性肥胖。其实中心性肥胖的这个健康啊代谢的风险啊是更高的。
1: 成年人我们怕的就是那种中心型的肥胖，我们经常会说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挺着一个所谓的将军肚，然后其实四肢呢还都看起来比较细，上面也没有什么样的肌肉。对，这种呢在成人当中很可怕。那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儿童的身上出现这种情况它一样非常可怕。
2: 是的。还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我们有些小朋友家长可以观察一下啊，小朋友的这种皮肤皱褶的部位，比如说他的这个颈部
1: 后脖颈吗？
2: 对，他的颈部腋窝还有大腿根儿啊这几个地方呢可能就发黑啊，有那种

0: 它也不是晒的啊，它就是叫黑棘皮啊。嗯，如果出现了这种黑棘皮呢，就可能会预示着啊，孩子有这种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能观察到的啊，一个外部的一个临床表现。那如果想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这种真正的胰岛素抵抗呢，可以去门诊啊，去做一个胰岛素的一个空腹胰岛素的一个检测。
1: 嗯，
0: 啊，大概就能判断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代谢的问题了。

0: 为了你的外周组织能够这个对胰岛素有作用啊，胰岛素对这个外周组织有作用，然后去努力的去分泌出很多很多的胰岛素来保证你的血糖的一个平稳，
1: 嗯，
0: 然后保持这个平衡。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这个血糖用使劲分泌的胰岛素也控制不住，就打破这个平衡了，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血糖的升高呀，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一旦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家长就要关注孩子的血糖是不是已经异常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其实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嗯、
1: 就发现这个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以前我记得父辈的那个时候哈，我们说五六十岁然后呢确诊了糖尿病，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还好吧，算是这个正常年龄。但是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不到四十，身边已经有非常多的人确诊糖尿病了。但是您想象一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如果就确诊了糖尿病的话，那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呀，尹主任？
0: 哦，那就这个，如果孩子啊在十几岁就确诊了二型糖尿病的话，那

0: 那血糖控制的不够理想的情况之下，它会对你的很多脏器就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如果糖尿病它发生的越早，那应该说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影响甚至是伤害的风险也就是越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家长，您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重，因为超重肥胖的背后就和我们说到的什么脂肪肝呀，这个糖尿病啊，儿童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孩子同样会因此而得上成人病。那除了我们说现在这个体检一些指标的异常，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身边，孩子专门每年去做体检的多吗？
1: 是有一部分的，因为现在家长可能对这个孩子的这个体重啊，还是越来关注度越来越高啊。我经常见到门诊上有一些

0: 型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而且他这种肥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颈部呀咽喉呀有这种大量的脂肪的一个堆积，他就会挤压你的气道，所以才会睡觉的时候这种气流的狭窄啊，气流通行受阻，会出现这种打鼾的表现。然后这样打鼾呢，其实夜间呢可能会出现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造成这种全身的慢性缺氧之后，他会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就会没精神呀，犯困呀，然后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也减退啊，直接影响这种学习的效率。而且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会影响孩子的一个面容啊，有的孩子就会出现一种腺样体的面容啊，嘴撅着啊那种，还会影响到血管啊，有的孩子还会诱发一些高血压呀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啊，为以后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埋下了一个隐患。这是可能会出现的啊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刚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黑棘皮，就是怎么清洗清洗不干净的这种腋下或者脖子颈后的这种发黑。它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
1: 早期表现，
0: 早期表现啊，然后出现那种表现呢，可能会预示着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如果我们不改善现在的代谢紊乱的状态，就会出现早发的一些糖尿病呀、糖耐量异常呀、空腹血糖受损呀这些临床症状。
1: 包括说到打呼噜，其实在这个孩子当中哈，现在那个叫腺样体肥大的它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和我们说就是单纯是因为我胖了，像您刚才说了有点头大脖子粗的那样子的引起的这个打鼾，那是不是在临床上咱们得先区分一下呀？
0: 对，它不是一比一的。因为我们见到有些肥胖的孩子他腺样体不肥大，也有一些腺样体大的孩子他并不肥胖，他不是一对一的，所以我

0: 优质的蛋白，四分之一呢放主食。如果是这样吃的话啊，可能就会避免孩子因为吃的这个脂肪呀，还有这些油炸的东西过多，还有吃的肉类过多啊，导致这种营养的一个超标啊，造成他的肥胖。
1: 就是说家里边其实因为在学校的话，很多他都有那个专门的餐盘嘛。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备上的。
0: 对， 对， 对，
1: 如果说他跟大家就是在一起，这是一大盘子肉，然后那是一盘子菜，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他就光挑那个肉吃，不肯吃菜。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在这个假期给孩子比较好的管控他的体重的话，饮食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餐盘引进家里面来，然后像最大的那个刚才说的是二分之一的面积，
0: 对，
1: 要放上各种各样子的蔬菜，
0: 对
1: 对，什么青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那像零食呢？
1: 零食。
0: 对，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超重肥胖了，或者说有一些孩子打小他就爱吃零食的，那这个零食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给，或者说在挑选上选点什么当零食是可以的。
1: 对，我们可以啊去找一找下载，我们有一个红绿灯的这样的一个食谱，就是优选的是绿灯的食物。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7: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8: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7: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8: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1: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暑假健康不放假系列。

0: 保证这种少量的油糖盐啊，不能天天吃啊，单次少量的吃，每周2到3次是可以的。
1: 嗯，咱们给它岔开，那尽可能的还是以绿色的这个绿灯食物为主。
0: 对，
1: 不能碰的呢？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尽量杜绝。比如说要过节啦，或者过生日啦，想吃一点啊，可以解解馋啊，这种叫红灯食物啊。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吃的这种薯片啊膨化食品、奶糖。

0: 来进行一些活动，一般呢采用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抗阻抗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可以燃脂，也可以保护骨骼的健康。因为有些小孩儿、小胖孩儿、小胖墩儿体重基数太大了，他如果做一些跳绳呀、跑步啊这样的运动的话，会对膝盖啊有很大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有氧的运动是快走啊、慢跑、蹬自行车啊、游泳，都是挺好的。但是就还有就是这个跳绳的这样的运动，对于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的可以啊，但是如果基数大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膝盖啊，保护这个膝盖。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训练啊，就是比如说是这种深蹲呀啊，还有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呀，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建议他可以举哑铃，买两个，就是矿泉水都可以啊，买两瓶矿泉水举一举啊，其实对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1: 嗯，他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才说到有一些这种运动项目的话吧，孩子体重一旦大，让他长时间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难度确实也很大。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哈，给予他一些这个指导。然后包括我觉得一些像群体性的这种锻炼，能不能够更好的增强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热情呢？
0: 可以，就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啊，就是如果一家父母跟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减肥的话，往往效果会优于他自己一个人减肥。
1: 有陪伴的。
0: 对，有陪伴。而且我们要注意运动当中的这种健康啊，因为有些小胖孩可能隐藏着一些心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他的这个运动当中呢，我们要这个对这个强度做一些规定。比如说我们让他的这个心率啊，可能就是维持在130-140左右，不要太高啊，不要让他这种运动能够有这个心跳呼吸的一个增快，微微的出汗，但是不要那种大汗淋漓，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没有办法连贯的唱歌啊，这种运动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
1: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运动强度很重要。一开始的话，你可以运动强度稍微低一点，然后尽可能的时长拉长一点。
0: 对，
1: 然后呢，慢慢的随着他的这种体能，我们说。

0: 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家长重点关注的女孩呢，可能是9到11岁这个时候的一个身体的变化。男孩的话，当爸爸的这个孩子10到12岁的时候，您也多关注一点。可是如果女孩子在7岁半之前，男孩子在9岁之前就出现了这个第二性征的这种发育的话，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哎，如果第一时间发现异常了，抓紧去医院，我们说能及早的进行一个这种纠正吗？
1: 对，我们首先要判断他的这个早熟是不是真性的，这要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些其他病理性的一些问题，真性的，如果是假性的，比如说是一些我们的一些环境因素呀，或者是我们吃的东西啊引起的这种孩子的一个假性的早熟，通过我们的饮食管理啊。

0: 现了这种乳腺的一个发育，还有就是腋下呀隐私部位长这个阴毛腋毛，还有呢就是觉得他身高长得非常非常快，比之前他的长速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这也是青春期启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男孩呢就是睾丸的一个增大啊，这个比较隐匿啊，是需要比较细心的家长才能发现。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出现了这种阴茎的一个变化，增大增粗长阴毛啊，还有就是有的提前变声了啊，很多家长是因为发现孩子变声才过来查啊，发现骨龄增大了好多才发现他早熟的啊，这个是比较晚的一个发现了，所以还是要关注啊，尤其是爸爸们啊，要关注男孩的这样的一个发育
1: 身体上的变化，因为就这些迹象只有您早捕捉了，才能避免出现一检查就已经骨龄特别偏大的这种情况。
0: 是，
1: 那一旦已经出现骨龄偏大了，那还能我们说还能给他缓回去吗？
0: 首先就是查原因啊，我们要查一查他的骨龄。很多来孩子来这个来查，我们就查这个骨龄是增大的啊，为什么增大？有一些就是肥胖的一个因素，肥胖因素就可以造成孩子的骨龄增大，影响他最后的一个身高。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就早熟了啊，早熟就引起我们的这个骨龄增大，如果是早熟引起的话啊，我们是有一些药物可以干预的啊，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就比如说 GnRHA 的一些这个类似物啊，来评估完了之后啊，如果对他的这个身高呀产生影响，早熟又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干预的。
1: 其实可以简单的给我们的家长科普一下，就是很多人对于用药来干预孩子接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发育轨迹啊，还是带着很多的这种担心和疑惑的。我们就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这种干预的用药，它其实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效果？
0: 首先，并不是每一个早发育的孩子都需要干预。我们一般会判断，首先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早熟的一个原因，因为女孩的性早熟一般都可能是一个特发性的，也就是没有找到病因的这样的一个特发性的一个真性的早熟。那男孩的早熟呢，一定要找一找他有没有一些病理性的原因，比如说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呀，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睾丸的肿瘤、颅内的肿瘤可以造成这种早熟的一个表现。这个是我们需要排除的。当然排除了这些病因之后，如果他仅仅

0: 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大家可以怎么来帮着他们一起做好减重的这件事儿。
1: 我们其实在临床当中见过很多的啊比较肥胖的这种孩子，确实是会有心理的问题的啊，甚至在他们身上出现过一些自伤或者自杀的这种情况出现。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啊，我们要给自己定位啊，定位成孩子的一个健康的队友，不要做他的一些教练呀啊，一个警察啊来批评他啊，不能这样。我们的关注的重点不要只关注他的体重的数字啊，你今天上秤了没有，瘦了多少。我们要去鼓励他，比如说他今天吃了满满的一盘青菜啊，我们就可以鼓励他说今天特别棒啊，今天跳绳了半个小时啊，或者是我游泳了半个小时，又没有大量的进食，没有大量的吃东西啊，我们就应该去
0: 鼓励他，
1: 对，鼓励他，表扬他啊，然后减少孩子对体重的这种羞耻感。所以我们现在不说肥胖，我们说体重管理，这样也是就是避免污名化啊，这样对孩子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一块儿陪他调整生活的这种习惯，不能单独的只约束孩子啊，全家大鱼大肉吃香的喝辣的喝奶茶啊，让孩子只吃清淡的减脂餐，这样是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啊。然后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要共情他啊，慢慢的跟他去做心理的一个交流啊，还要不能去跟别的孩子去横向的对比，不要说你看别人他的身材多好呀，你这么胖这么胖啊，
0: 这种话很伤人的，
1: 很伤人的。
0: 就是孩子他什么都懂，而且呢他的那种自尊心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在我们真的说是帮着孩子减重的或者说体重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需要提前学习很多方面的内容，然后包括您如何和孩子来表达，您的语言沟通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一方面既能帮助孩子达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科学减重，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融洽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哈，这可能是在整个假期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注意的。好，那时间关系，最后吧，我们说一点核心的话，就是给正在为孩子体重焦虑的家长，咱们怎么抓住这个暑期怎么做是最好的。
1: 就是不要把这个体重管理当成单一的这种减重任务，它是一个饮食、运动、睡眠啊、心理、生长发育多维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养护。暑假呢它不是一个减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但是它是一个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啊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不要过度的焦虑你的体重的一个数字，而是要科学的方法来陪伴孩子啊，调整日常的行为。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及早啊去识别一些信号啊，比如说早熟呀、黑棘皮呀、打鼾呀这些危险信号。然后去必要的时候呢去寻求儿科内分泌专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这样才能守护孩子一个平稳啊健康的一个成长。
0: 对，我们真的是暑假了，但是健康这件事儿它是不放假的，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阶段哈，不要只盯着孩子这个假期作业写没写，更多的可以陪伴他，体重控制好，健康第一步。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再次要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

0: 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5: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8: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京藏有礼特色展销中心落地通州，环球酷爽夏日，湾里吃冰节，体育公园上新，文化旅游区暑期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消息。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起正式开通运营。通运门地铁站地处运河商务区，开通初期车站开放 AB 出入口，其余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与此同时，周边六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接驳设施已基本就绪。围绕市民换乘需求，公交 T48 路增设地铁通运门站。通运门站周边的六条配套通道今天白天已开通通盛南路，今天夜间将正式开通土坝街、土坝北街、外河堰路，后续逐步开通东海子街、东海子南街。开通当日，车站还将举办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在地铁六号线北运河西站站厅和

在通州区开门迎客，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高原风味，感受浓郁的藏地文化。展销中心位于新华东街辅路与中仓路交叉口西100米，紧实鲜嫩的冷鲜牦牛肉，劲道耐嚼的牦牛肉干，奶香醇厚的高原奶制品，天然山泉水大昭圣泉、藏红花等深受市民喜爱。一旁的文创展区内，做工精美的唐卡吊坠、纹路别致的牦牛毛手工艺品整齐摆放，吸引着不少市民驻足选购。这家展销中心的落地是藏品进京专项行动杰出的硕果。随着暑期旅游黄金档的到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夏季标志性主题活动“环球酷爽夏日”正式回归，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这场覆盖吃喝玩购住的夏日狂欢，以沉浸式演绎、夏季限定体验和多元 IP 联动，回应家庭游客、都市人群、毕业生及 IP 粉丝等不同群体的文旅消费需求。今年暑期，虚拟偶像洛天依将首次走进北京环球度假区。7月3号至7月20号，园区将推出一系列洛天依

0: 计约2.6万平方米，打造了14片专业羽毛球场地、5片高标准智慧网球场、1片标准篮球场及标准11人制足球场与环形塑胶跑道。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暑期将至，京城博物馆将开启夏令时。按国际惯例，绝大部分博物馆逢周一闭。

0: 货币。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幽静古朴的北京李大钊故居内，沉浸式导览剧《首长先生》正在上演。剧中时刻，演员与现场参观者共同高唱国际歌，观剧引发了参观者们的强烈情感共鸣，大家纷纷表示，
2: 我眼中的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
3: 我来用一个词来形容李大钊，就是导师。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2: 他对待事业呢是无私奉献的。再从家庭去感受，在那个年代，大钊先生对待爱情他是非常的忠贞的，他对待儿女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的。
1: 故居的东厢房里，电子屏展示了李大钊的薪水表，上面用会计记账方式记录了他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月工资是120块银元。在那个年代，一块银元便可以购买25斤面粉，400块银元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处四合院。随着后来李大钊兼任多所学校教授，再加上稿费，他的月收入可达近300块银元，足以支撑家庭过上稳定且富裕的生活。但李大钊的生活极为节俭，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洋说，
4: 他为我们党组的事业奉献了很多，剩下的一部分呢，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进步学生，有时令李夫人赵任兰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每日买米买菜最低生活开支而发愁。直到这件事儿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之后呢，要求学校会计科的同事啊，每月先扣除李大钊一部分薪水，直接交给李夫人，让他安排家里过日子。大钊先生就义之后，当时的报纸曾经用仅存一块银元来形容他们家的生活情况。这仅存一块银元可不是说他们家存了一块大洋，而是说他们家所有的家当就只值一块大洋。
1: 1920年到1924年，李大钊全家生活在文华胡同24号这座三合院中。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北方工人运动兴起、国共合作酝酿的关键时期。穿越百年风云，觉醒年代的热血与激情，浸润在小院的草木砖瓦之中，

0: 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作为道路停车官方缴费渠道，此前主要为没有绑定车辆的用户提供临时代缴功能。全新升级改版后，服务功能与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全面同步，新增绑定车辆、电子票据、违法处理、备案停车场查询等实用功能。车主绑定个人常用车辆后，可对多笔停车订单合并支付，如果有道路停车欠费处罚，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在线处理。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有了施工图，教育发展15/5规划近日正式印发，教育资源数字版权交易平台在京发布，青春拍客秀短视频开始征集，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发展15/5规划近日正式印发，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任务书、施工图，规划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记者昨天了解到，在由中国技术交易所主办的教育资源数字版权交易平台发布及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论坛上，教育资源数字版权交易平台在京发布，这将助力打通数字版权流通壁垒，赋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昨天，这一真正精彩青春拍客秀首都大学生创意随手拍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及2025年度颁奖展示活动在北京印刷学院举行。作为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红色行系列项目之一，青春拍客秀面向首都高校全体青年学生征集体现红色历史记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青春奋斗故事和新时代大学生风貌等相关主题的优秀短视频作品，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创作平台，以青春视角挖掘文化深度，以创意光影传递时代温度。暑期将至，京城博物馆开启夏令时，有些博物馆调整每周的闭馆日时间，有些博物馆开夜场，让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逛。很多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特色暑期活动，古建馆自7月11号起将推出庆城少年创项目管理研学课程、古建营造 AI 创作营暑期研学等活动，融合古建科普讲解、非遗手作、 AI 创意设计等内容，带领小观众解码中国古建美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7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末延时开放到18点，将开展暑期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暑期临近，不少家庭计划带孩子出境旅游。针对儿童出入境常见问题，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作出相关提示，儿童证件有效期与成人有别，

0: 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0: 北京服装学院秉承与美同行的校训，面向纺织服装、时尚和文化创意产业前沿，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坚持义工融合、产业导向的办学特色。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重要项目，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完善高质量时尚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学校专业设置覆盖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在服装服饰领域的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国内领先。学校拥有全日制本硕博在校生7000余人，其中本科生5600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1400余人。学校现拥有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人才培养项目，1个服装学北京市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平台项目，建有全国10家特色博物馆、民族服饰博物馆。北京农学院创建于1956年，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北京农学院，2018年获批北京市新增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守农林教育初心使命，凝练形成了厚德笃行、博学尚农的校训，秉持以农为本、为实求新的办学理念，着力打造都市型现代农林高等教育的鲜明办学特色，构建起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办学体系。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学校立足都市农林发展需求，构建了以农为核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体系。植物与动物科学、农业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1%，专业建设亮点纷呈，科研平台与实践教学体系完备，建有30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2个国家级、4个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5个北京市级、307个校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及2个北京市级校内实践基地，为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坚实支撑。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我们首先将会走进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还有北京农学院这两所高校。因为明天就要下午5点整个的高考志愿填报就要截止了，所以在今天呢，我觉得作为市属高校，尤其是拥有非常鲜明特色的两所高校，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这两所高校。包括像北服，可能大家以为它是一个艺术类的高校，但并不是，它是一个以工学为核心的这样的一所高校。那么究竟今天的这两所高校我们将会讲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请两位嘉宾分别来介绍一下，其实也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的招生工作处的处长崔贤贤。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个情况。刚才我们说一下招生的专业跟计划，其实调整的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北服这边有了新的专业啊，有了新的专业，有一个艺术类，有一个普通类，对吧？然后那个这个农学院这边呢是增加了一些计划。
1: 对，
0: 增加一些计划，然后
1: 优化了专业方向，
0: 优化了专业方向，所以这就是两所学校的整体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再分别介绍两所学校的一些优势的专业吧。这个还是从北服崔处这边开始，咱们介绍一下北服这边的一个优质专业。嗯，
2: 好的。那向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我们北京服装学院的一些优势的特色专业。那学校呢是面向纺织服装、时尚和文化创意产业前沿来布局学校的整体学科和专业的。那同时呢，我们围绕着国家的重大战略、重要项目、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来持续完善我们高质量的时尚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那比如说呢，在国庆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建党百年等等国家盛典当中，那北服设计也是让世界都看见了中国时尚的力量。那这呢，就是我们北服艺术类专业响当当的成绩和骄傲。那同时呢，在人工智能、绿色设计、可持续时尚等等前沿领域当中呢，我们也率先的抢占了产学研的高地，持续推动未来时尚的变革。那比如说在奥运比赛服当中，那我们设计的奥运比赛服就助力我们的奥运健儿去勇夺金牌。那这里呢必须要提的就是我们的工科专业。那在学校将近七十年的办学历史当中，学校的血脉里是流淌着最坚实的工科的学业基础的。那无论是建国初期的穿衣问题，还是后面的的确良这样的化纤材料的攻关，那可以说北京服装学院的初心就是为国所需，务实创新。那比如说我们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我们的氢化工程，我们的工业设计等等这样的老牌工科专业，那在现在的新时代当中也在持续的焕发新的活力。那同时呢，工程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智能交互设计这两个新专业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运而生。那相信呢，大家选择北服的工科专业，也就是物理加化学组的这六个工科专业，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工科专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北服其实在工科上非常的强。然后刚才您也介绍了关于这个奥运会啊、冬奥会啊，我们的运动员的这些服装，其实很多都是由我们北服的教授们，然后我们的团队进行研发，当然也联合了其他的高校，像清华呀，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工科的高校，咱们一起。
2: 对，它其实除了设计图案呀、设计服装样式之外，更多的是科技含量的加入。我们能通过改变服装面料材料本身，去能够达到一些，比如说，滑冰比赛服，既能够减少风阻，同时还能让它保暖，还能同时让它排汗。再一个呢，就是遇到冰刀滑的时候，还能保证不破。那确实这项技术呢是获得了国家各大奖项的，那相关的设计人员呢也成为了冰雪科学家，这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0: 所以呢，就是我之前在冬奥会之前，北京冬奥会之前，然后采访了我们一位教授，姓刘，刘教授。然后他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设计冬奥服装的主要的一个教授之一。
2: 是的。
0: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实他不像是一所艺术

干什么的，而且你能很明确的知道我未来的一个就业的方向。你不像有些高校，他这名字出来了以后，你还得真得问一问你这个培养模式是什么，你未来的就业方向又是什么。这两座学校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和当年的一些情况来进行申报。
1: 那个出去的周期是什么样的？
0: 一般是一年，
1: 一学年出去。
0: 对。
1: 哦呦，那这个学分他们是也是就是。对方的也认是吗？
0: 对，对方认，我们是认的，因为他是学完了之后呢，对方学校会给予相关的学习证明，我们这边是认的。
1: 哦，你看，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艺术类的专业，像刚才说的轮艺，我估计可能米兰那边的那几所学校，对吧？这佛伦萨那几所学校可能也都有，包括美国这边都可能都有。
0: 对，我们有全国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合作。
1: 哦，你看，
0: 全球
1: 啊，40多个国家地区，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项目走出去看一看，其实对于展开视野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北服作为中国顶级的时尚的院校，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互促的一个过程。
0: 对，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时尚高校。那奔着这个目标去呢，我们必须要开阔国际视野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农学院这边的拔尖人才创新的一个培养吧。这个刚才其实还有朋友在问呢，说那个咱们的这个古树保护这块是不是这个咱们有，然后呢那个考研保研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包括是不是北林也有啊，是不是到时候有戏能保北林去，那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请您回答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的实验班呢，林学古树这个没有，但是呢我们学校也没有保研政策，但是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硕士点，可以考本校的，也可以考北林的、中农的和农科院，都可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考生去考。通过初步统计啊，我们的全校的考研率上岸率在20%左右啊，这是一个考研的情况啊。然后古树保护要介绍一下这个专业是吧，刚才有家长问。
1: 对，
2: 这个专业呢，其实它就是林学专业，它是古树保护方向，它跟林学这个专业是一样的，其实就只不过它的特色或者专业课会更加偏向一些古树保护。它这个呢是因为北京是古都嘛，它有很多大量的古树啊，需要去保护、去养护、去更好的生长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响应了上级的号召，我们开设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为了培养好同学们，我们这几年新编了5部教材啊，比如古树的导论、古树的生理生态、古树的保护法规与管理、古树的养护和与复壮这些教材。的编制是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在这些领域去学习去就业啊，是一个这个情况。它其实跟就业面跟林学专业是差不多，只不过它能更多的去从事一些古树的植伐管理和养护啊，是这样的情况。像林学方面的那个林木的花草的栽培啊、繁育啊，都是一样的，它都能去涉及到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再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学校还出台了微专业、第二学士学位、辅修啊这种各方面的一个管理办法，也在全国率先开设了树木医生和农业知识产权的微专业啊，还有开设农业机器人、数字运营、智慧健康农业。这种微专业为了是让同学们在大学四年里有更多的收获、有更多的技能，在就业的时候也许会用得到这些技能、啊，在四年中有收获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哎呀，其实想一想这些同学们，这个在上学期间啊，不要觉得上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
2: 对，
1: 你要是不好好学啊，这个本事没学到手，毕业的时候也是问题。刚才听的这些，其实我一直在感慨，就是，老想着说啊，我这个找一个专业这么一学就完了，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些事儿啊。行，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同走进的就是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农学院，刚才两所学校也分别介绍了今年的招生专业、招生计划，然后同时呢，也有他们的一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的一些政策，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片花，那么在片花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
3: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4: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3: 权威解读“十五五”战略专业布局， 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4: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3: FM 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会

0: 好，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 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我们继续走进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农学，然后呢刚才呢我们介绍整个这样的一些专业以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这两所学校在京的整体的排名情况，然后提当县的一个情况，请两位来介绍一下。首先还是请这个崔处介绍一下北服的这边的情况吧。好的，那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向大家介绍一下去年我们整体录取的一个数据情况。那我们呢是有美术类的艺术类的考生的， 那校考呢我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提了，因为校考的情况呢是采用文过专排的形式，是全国大排队的，那每年呢情况确实是很不一样，没有可比性。那在这里呢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艺术类，也就是美术类的通考专业的相关科目的录取情况。那去年呢我们在京 通考的艺术类的综合分录到了516分，那在京的录取位次呢在387到1235这么一个大的区间范围内，那预计今年呢应该也是在 这个分数段以上的这么一个排位。那在这里呢还要重点说的是一个除了我们自己学校的美术类的通考的各个专业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京津冀职教园区项目，这个呢 去年也是这个艺术类的相关专业，今年也是放的艺术类的相关专业，今年的专业叫做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括号京津冀职教园区项目）。那去年呢是产品设计（括号京津冀职教园区项目）。那原因呢就是今年我们的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 单独申请成功独立招生了。那这个呢艺术类的专业呢它也是一个正规的公办本科，是放在京津冀职教园区培养的。那去年呢它的最低招到了美术类的综合分491分，比我们整体自己的美术类专业的最低分516分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关注。那 普通类专业呢跟大家再做个介绍。那在普通类专业当中呢，我先说一下现考科目是物理加化学的这个专业组的情况。那物理加化学专业组呢，我们今年是放了6个专业，包括服装设计与工程，包括这个工业设计，包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包括氢化工程，包括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以及今年新增的 智能交互设计这6个专业，刚好是一个组6个专业。那去年呢在京的录取的最低分是439分。那建议各位考生呢在选考报我们学校的时候呢，请您按照这6个专业您的喜好顺序进行排序。按照您的喜好顺序进行排序。那 报志愿的时候呢把这6个志愿都填上，勾上同意调剂就可以了。那再说一下我们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类专业，包括三个，一个是传播学，一个是广告学，还有一个工商管理类。那去年呢这个不限选考科目的组的最低分是招到了480分，也是建议大家呢把这三个专业按照您的喜好排序排好了之后呢把三个专业都填上就可以了。那欢迎大家报考。
1: 是这个你会明显发现在这个位次的不限选考专业组的分数都会相对高一些，同样一个学校都会高一些，所以呢这个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已经直播间在留言了，说这个北服我们放第一位了，物化正的女生471分，02组02就不限选考组啊，这个只能说咱们鼓励报考吧，鼓励报考，鼓励报考，对吧？然后
2: 这样，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BRTV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北京农学院这边在京的录取排名的参考情况。刘老师，我们2025年录取的分数呢从最高的568分到最低的430分之间，录取位次呢也从35000位到53000位之间跨度是比较大的，是因为 我们动物医学专业，这几年比较火，它最高分是522分，它的平均分是522分，在去年也能达到特工线以上，519分。它去年的动物医学最低分是508分，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比较高的专业组。最低的呢是本科线，是我们的物化的中外合作办学，一个专业组，有2个专业。我们普通的物化最低分呢去年是在438分，不限的呢 去年的 最低的提档线是479分，这是普通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提档线是在475分，475分，这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不限提档线。我们还有一个园林专业，也是国一流专业，这是一生物组的，它的去年提档线是在499分，是这个情况。我们还有提前批，我们也有提前批，所以说也有一个艺术类的，虽然不如服装学院多，我们还有一个艺术学院的啊，有一个艺术类的是环境与设计啊，没有校考，是统考的啊，去年提档的分是492分，位次在1800左右啊，今年每年这几年都位次在1700-1800，很固定，可能今年也差不多估计啊。往后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呢，就是双培计划，是提前批普通 B 段啊，这个双培计划呢，它有一个特殊性呢，它要求考生的高考成绩过特殊控制线，就是今年是521分以上的孩子可以报考啊，是按照各个区县有单独的计划啊，我们考大家的考试报里都会有介绍啊。这个呢，我们今年特别变化之处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的食品科学工程这个双培，比去年多了10个计划。
0: 哦哟。
2: 加了10个啊，现在基本能做到每个区都有这个专业招生计划了啊，大家可以报考啊，过了特工线非常建议大家报啊，因为这个提前批嘛，没有录上也不遗憾，普通批也不影响，录上了就可以跟985、211的同学们一起享受着师资校园的平台图书啊，
0: 这个专业确实非常顶级，
2: 对对，都是中国农业大学和北林都是他们非常好的专业啊，食品和林学和风景林学在这两个所高校里面非常好的专业，
0: 是的
2: 啊，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
0: 好，这就是我们那个农学院这边的情况。这样，这时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简单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北农这边的，想问一下这个动物医学专业515今年有希望吗？服从调剂，动科好转专业吗？
2: 这一个考生是吧？
0: 一个考生，对。
2: 您要515分调剂，我就建议您报考啊，因为从最近这个咨询的情况下，您515报动医不算高的。如果服从调剂是这样的，我们服从调剂了，体检符合专业要求，我们不退档啊，这样的就能保证您不会被退档啊，这是可以。

0: 全院去年改革了，
1: 嗯
0: 啊，零门槛转入有考核，全校的成功率在60%，
1: 嗯，
0: 但是往动一转的成功率肯定达不到60%啊，它肯定达不到了，
1: 对，最后
0: 它能达到20%左右啊，它非常难啊啊，是这样的，但是从动科往动一转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嗯
0: 啊，去年我们动科动一转了，接受了9个新生，
1: 嗯，
0: 其中7个是从动科转过去的，
1: 哦，
0: 啊，所以瞄着我们动一的同学。
1: 最好在动科待着，
0: 一定要服从调剂 啊，要不然你真说不好会有被退档风险，嗯，啊，一定要服从调剂啊，
1: 好的，
0: 是这样的，嗯，
1: 行，然后还有几十秒钟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吧，这请崔处回答一下，请问所有对专业有限制要求的都会在招生专业目录里标注吧，不用再看招生简章了吧，
2: 对，看目录就够了
1: 看目录就够了啊，嗯，行，
2: 我们没有任何小

0: 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5: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
6: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7: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6: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6: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7: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继续走进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农学院。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的招生工作处处长崔贤宪，还有北京农学院的招办负责人刘旭航。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内容，咱们继续啊，这个关于这个北京服装学院跟北京农学院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我还是得给大家再来好好讲一讲。说的就是关于转专业的情况，正好刚才那个刘老师说了一下北京农学院的转专业的情况，我觉得接下来北服这边也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咱们转专业的要求。
9: 好的，向大家做个介绍。那今年呢，我们自己的转专业政策呢是进一步放开了，非常的友好。那怎么个友好法呢？跟大家做个介绍。首先呢，是我们的普通类专业是可以转到任何一个专业去的，包括艺术类专业。那艺术类专业呢是不能转到非艺术类的。那同时呢，我们的艺术类专业有两种嘛，一种是美术类的专业，一种是表演类的专业，这两类是不能互跨的。但是对于普通类的专业的学生来讲，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您有机会呢转到艺术类专业当中去。那同时呢，也有规定，就是你接收这个转专业计划的数量呢，原则上不低于对应专业年级学生总数的10%，这个数量呢已经是比往年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首先呢，转专业呢是放在大一下学期的期末进行的。那一方面呢是要看咱们孩子入学以来的课程成绩，那另一方面呢，您要参加您所想转入专业举办的考试和面试的。大概是这样的。
8: 行，这个刚才您这边说了关于升学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也问一下这个农学院这边升学，就连升学毕业就业情况一起说吧。
10: 行，
8: 这农学院这边先说，然后待会儿您再说就业，北服就业啊。
10: 那崔叔先说。
8: 崔叔
9: 先来。
10: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就业率啊，基本上在95%左右啊，平均。我们第四年会把同学们统一安排到企业里去实习啊，进行这种。 与社会接轨啊，或者进行学习啊，这是一个情况。而且我们有双选会啊，啊一对一的辅导啊，这些高校应该都差不多啊。还有我们导师也会进行一些个人推荐。就业是我们学校一把手工程啊，上到书记校长，下到辅导员、班主任啊、指导老师都会亲力亲为进行这个就业辅导、就业支持啊。所以就业呢，我觉得这个出口会有的，就看同学们怎么选择了啊。还有就是升学，刚才也介绍20%的上岸率啊，我们基本上在经招生的一些专业，在本科都有对应的硕士点啊，学术专硕都有啊，想在本校继续深造是没问题的啊。往后我们有这途径，往中农、北联啊，比如像社会工作，往人大都有这种毕业生同学去啊。往后中外合作办学呢，基本上都在海外深研。QS 能达到前100的，能占80-90%。像帝国理育工啊、新加坡国立，还有什么悉尼大学啊，都有很多啊，
8: 好厉害，
10: 都有很多这种案例啊，都绝。

0: 这是我们校领导的力度啊，就是有所成，可能在报考的时候对于我们一些专业认知跟这个名字和内涵是有出入的，
1: 嗯，
0: 觉得上一学期了，哎，我觉得哎呀跟我想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不想让同学们在这四年浪费了，所以就申请这个转专业啊，三次机会，大一下大二两个学期都能申请，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情况，啊，
1: 嗯，好，那接下来那个崔处咱们这边说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2: 嗯，好的，那向广大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我们的就业情况。那北京服装学院的就业呢，可以说呢外界评价是北服的毕业生不愁嫁。
1: 嗯，
2: 那这样的评价背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就是可以看到社会对我们毕业生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么高的认可度呢，其实也体现出了就是北服培养学生的质量是值得信任的。嗯，那毕业生呢，用人单位呢普遍评价我们的毕业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2: 那毕业生呢主要

0: 是完全契合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连年就业率走高，那近些年呢都是高于市属高校平均线，能够达到95%以上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嗯，
0: 那在毕业季的时候呢，我们每个月都会组织大型的双选会，那境内的单位为主，境外的单位也会邀请。那老师呢会带着学生们一家一家的选，那同时呢大二大三起呢，老师就会带着孩子们去做专业的实习实践了。那只要咱们的孩子想就业，那我们一定让孩子就好业。那同时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

0: 个情况。那加上保研，加上孩子们自己考研，我们的升学率呢是能够达到20%以上的。这是全校平均水平。那高一点的专业，比如说高分子和氢化工程这样的专业，那它的考研率呢，整体的升学率是能够达到30%多，将近40%这么一个高的水平。那除了国内推研、读研、保研之外，我们所有的学生也都可以去申请国外的出国深造。那同时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北京服装学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们自己的创新创意的能力特别强。
1: 创业的。
0: 我们自主创业的这个率呢，可以说也是非常高的。近些年呢，是能够达到6%这么一个自主创业率的，孩子们做的都非常的不错。
1: 好，那这接下来我们用5-6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针对着北农这边的一个问题，先会问一下，风景园林是不是得画画好这个专业才好学？
2: 风景园林它会涉及到绘画啊，它是设计啊、绘画方面，但是对于考生的美术基础是无要求的。我们很多同学都是零基础来上的啊，他现在普通批，就是相当于他的艺术这个方面没有要求。只要你有一颗这个心啊，有把这个专业学好的心，有这种热情，有这种爱好，我觉得会能学好。我们老师的培养是没问题的啊。
1: 好，就零基础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个北服这边物化组47702组现这个系大吗？
0: 物理加化学的。分数是477分。
1: 对。

0: 北京地区呢就有不少就业单位可以去，
1: 嗯，
0: 一方面呢比如说纺织服装的相关企业，嗯，它的虽然说它的生产制造基本上都迁往境外了，
1: 嗯，
0: 但是它的研发，嗯，它的前端，它的设计，那都还是在北京的，很多单位都是有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的，
1: 嗯，
0: 那同样呢在行业内，你比如说是一些检测机构呀，科研单位呀，也会对毕业生有大量的需求的。
1: 好，然后想问一下，就北服这边如果是艺术类艺术生能报普通专业吗？当然可以，分够就行。
0: 说的非常对，
1: 对吧？分够就行。然后这个北农这边也是，这个想问一下，我的妈，这个问题呼呼的就直接就给我冲下来了。
0: 嗯，
1: 想问北农这边老师，文科474，咱们农学院哪个专业能报得了？
2: 都能报完试试吧？可能
1: 这不限组啊？
2: 对，不限组都能报。我们去年一个普通专业组是479提档线，
1: 哦，
2: 中外合作办学提档线是475，
1: 哦，
2: 我们预计啊，今年跟。

0: 请大家参考去年的一个大概的位次情况。
1: 嗯，
0: 因为今年呢同分数的话，大家会发现它的位次是有所下降的。
1: 嗯，
0: 我们去年呢这个不限选考科目的组呢是落到了480，今年呢我们预计啊文科生的这个分数呢可能会略高。
1: 略高。
0: 位次呢我觉得相对来讲更加的科学一点点。鼓励大家报考。
1: 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吧，这个两位给大家一个预估参考，鼓励报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位次吧。尤其这我觉得发现不限组的孩子特别多，大概什么位次鼓励大家报考，冲一冲咱们的两所学校不限组的。
0: 不限组呢，因为我们两家分数其实都非常接近，大家也发现了，就是比如。

0: 六啊。嗯，如果家长们电话可能是很难打进来啊，最近每个学校都比较、
1: 嗯嗯、都特别忙。
0: 明天上午半天可以再来学校找我们啊，
2: 嗯、
0: 我在教 B209等着大家啊啊。
2: 嗯，教 B209，行
0: 啊，8点半到11点半我在上午等候大家、啊。
2: 好嘞，行，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然后呢，今天其实也是我们今年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在本科阶段统招阶段的一个收官的之作。希望更多的考生跟家长多多关注两所学校，因为工科专业非常的硬核，不限选考更别提了，这个本身也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了，也非常欢迎这个大家去报考啊。那今天再次感谢两位辛苦了，谢谢。
0: 嗯
2: 嗯，好，那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3: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4: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3: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4: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3: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会

0: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刚才呢，我们介绍完了北京服装学院跟北京农学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一讲关于出国留学这件事儿。关于留学咨询，其实今年我 身边大概得有六七个朋友的孩子，然后今年高考，有的确实考得不错，也有一些孩子呢目前还在焦虑，因为目前的分数没有能够过本科线，没过本科线呢，他现在就在想接下来是等征集志愿还是等接下来的其他的一些机会。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很可能适合于这一部分的孩子，可能贴近本科线，然后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在这次的志愿中填报的，然后又觉得高职自己又觉得不甘心，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个选择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本科项目中心主任，北欧教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区理事乔潘老师。乔老师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乔老师，也是这个

0: 合的就是英语，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啊，在我们中招的时候进入一些中学的国际部，他可能学的 AP 啊、什么 IB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然后他会有这个课程体系 A level 这个课程体系。那是不是等到我们现在有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标化成绩之后，那是不是我只需要有这个英语成绩过关，我就能够申请国外的高校了呢？
1: 是这样，你说对了一部分。那么英语成绩是我们这个北外国际项目。

的手册啊，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党在延安1940年开始创办的学校，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外语教学大学。我们开设的针对国家的项目，除了传统的英美澳加之外，我们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港澳，我们还有全中国最特殊的、唯一的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这个北欧国家我们后边会多讲几句啊，那么已经覆盖了所有的主流的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

0: 他要求中国的高考学生要600分以上，且雅思6.5单科不低于6，这样一个高标准。所以这个当年高考学生基本上也有这分的，基本上
1: 有这个分的话，我可能不会去马来亚大学，
0: 对，我可能去高考的前100的港中文、港大、港科大这些地方了，对吧？或者去英国或者澳洲的世界前100的
1: 悉尼大学、莫纳什，
0: 对
1: 吧？
0: 或者是像那个英国的一些学校，甚至伦敦政经也应该不错。我600分不是白考的，老外也知道600分很容易、很厉害、很厉害的啊。但是怎么说，这个马来西亚适合谁呢？适合那些不想在国内普通学校读书的。我就想利用这个，因为咱们就上一次大学，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4年，没有再回头路的4年。那这4年，我一直在跟家长们说，我有一个乔老师一个歪理邪说，在你人生最宝贵的4年，在哪儿过、跟谁过、怎么过，这3件事情一定要想清楚。在哪儿过、跟谁过、怎么过？那么你跟一个在一个优秀的城市、一个优秀的大学，跟一帮优秀的青年，以积极向上、昂扬的状态过这4年。

0: 现在不像二十多年前你和我上大学的时候，农转非是第一位的，上一大学是第一位的，专业无所谓，学校无所谓。现在孩子有各自己的个性特点，他懂的事情我们已经很多事不懂了。所以现在的孩子是非常厉害的，他想学什么专业，家长
1: 我的意思是说，以他现在400多分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国外想学真正的工科，
0: 嗯，
1: 学不学得下来？就以您这经手的这些孩子的情况来看，
0: 嗯，我们
1: 就毕不了业。
0: OK， 就是能不能，第一是能不能出去？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京藏有礼特色展销中心落地通州。环球酷爽夏日、湾里吃冰节、体育公园上新、文化旅游区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启动。调整闭馆日开业场，京城博物馆开启夏令时。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升级，支持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缴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消息。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起正式开通运营。通运门地铁站地处运河商务区，开通初期车站开放 AB 出入口，其余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与此同时，周边六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接驳设施已基本就绪。围绕市民换乘需求，公交 T48 路增设地铁通运门站。通运门站周边的六条配套通道今天白天已开通通盛南路，今天夜间将正式开通土坝街、土坝北街、外河堰路，后续逐步开通东海子街、东海子南街。开通当日，车站还将举办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在地铁六号线北运河西站站厅和通运门站站厅分别集章完成后，即可领取纪念冰箱贴一枚。近日，京藏有礼西藏城关优质农副产品展销品鉴中心在通州区开门迎客，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高原风味，感受浓郁的藏地文化。展销中心位于新华东街辅路与中仓路交叉口西100米，紧实鲜嫩的冷鲜牦牛肉，劲道耐嚼的牦牛肉干，奶香醇厚的高原奶制品，天然山泉水大昭圣泉、藏红花等深受市民喜爱。一旁的文创展区内，做工精美的唐卡吊坠、纹路别致的牦牛毛手工艺品整齐摆放，吸引着不少市民驻足选购。这家展销中心的落地是藏品进京专项行动杰出的硕果。随着暑期旅游黄金档的到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夏季标志性主题活动“环球酷爽夏日”正式回归，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这场覆盖吃、喝、玩、购、住的夏日狂欢，以沉浸式演绎、夏季限定体验和多元 IP 联动，回应家庭游客、都市人群、毕业生及 IP 粉丝等不同群体的文旅消费需求。今年暑期，虚拟偶像洛天依将首次走进北京环球度假区。7月3号至7月20号，园区将推出一系列洛天依主题限定体验，设置互动打卡区。全新庆生版洛天依剧情海报将亮相好莱坞景区。与环球度假区仅一路之隔，湾里商业娱乐综合体推出暑期重磅活动。7月，湾里将推出首届吃冰节系列活动，联合商场精选商户集中推出各类冰品好物，如冷饮、夏季新品等，打造一站式清凉消费体验。

0: 元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处四合院。随着后来李大钊兼任多所学校教授，再加上稿费，他的月收入可达近300块银元，足以支撑家庭过上稳定且富裕的生活。但李大钊的生活极为节俭，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洋说，
1: 他为我们党组的事业奉献了很多，剩下的一部分呢，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进步学生。有时令李夫人赵任兰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每日买米买菜、最低生活开支而发愁。直到这件事儿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之后呢，要求学校会计科的同事啊，每月先扣除李大钊一部分薪水，直接交给李夫人，让他安排家里过日子。大钊先生就义之后，当时的报纸曾经用仅存一块银元来形容他们家的生活情况。这仅存一块银元可不是说他们家存了一块大洋，而是说他们家所有的家当就只值一块大洋。
0: 1920年到1924年，李大钊全家生活在文华胡同24号这座三合院中。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北方工人运动兴起、国共合作酝酿的关键时期。穿越百年风云，觉醒年代的热血与激情，浸润在小院的草木砖瓦之中，感染着每个前来参观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建伟表示，
2: 这些年来一直在研究大钊先生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不管是他的大量的朋友，很多他的敌人，我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去诋毁他、污蔑他、指名道姓的去批评他，没有。他的人格上，包括他的能力上、他的信仰上，是接近一个完人的一个形象。大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100年了，但是我觉得大钊精神、大钊人格、大钊的这种魅力，其实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他的这样一种传承始终在我们当代年轻人的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现场性的一个体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首期《坚持真理的播活者李大钊》将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7月1日上午9点的教育面对面栏目中首播，敬请关注。
4: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了新的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作为道路停车官方缴费渠道，此前主要为没有绑定车辆的用户提供临时代缴功能。全新升级改版后，服务功能与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全面同步，新增绑定车辆、电子票据、违法处理、备案停车场查询等实用功能。车主绑定个人常用车辆后，可对多笔停车订单合并支付，如果有道路停车欠费处罚，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在线处理。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天鹤，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正式开通。
1: 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记忆海和国际消费季启幕。
0: 145个项目亮相2026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1: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明天起实施，养老机构收费将有据可依。
0: 北京市多家博物馆优化暑期开放安排。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的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即将到达通运门站。

0: 同样带着小孙子来打卡的王大爷住在北段家属院，距离通运门地铁站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但却一直没享受过地铁的便利。
1: 原来我们就特别不愿意坐地铁，不方便，要不然就得到那边那个北关站，然后要不是那边呢，就运河西都得在2公里左右吧，一般都是开车，这再赶上什么限号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坐车，那很方便了，这不出门就到吗？
0: 通运门地铁站开通后，六号线全线车站实现投用。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鹿城站区站区长魏莹说。

0: 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另外，通运门站未来还将联动正在规划建设的瓮城博物馆。青头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1: 在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沪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0: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2处公交车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和慢行步道、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魏莹说，通运门站所在区域商务楼宇集中，市政路网也日益完善，已成为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
2: 此次开通将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百万平米级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持。通过轨道文化开发的深度融合，通运门站进一步缩短沪中心与中心城区的时间距离，赋能宜居宜业的新格局。

0: 建步行骑行专用通道独立闭环，彻底消除沿线的通行堵点。
1: 一到五月份，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861.6亿元，同比增长2.2%，实现利润总额684.2亿元，同比增长6.9%。36个工业行业大类当中，12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74.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倍。电力

0: 购房首付款的举措，已支持11,059套存量房，其中3,600余套房的首付款完全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无需再自筹资金。
1: 今年一到五月份，河北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同比分别增长为20.7%、17.1%、15%和10.8%。
2: 此外呢，河北着力推动快递与电子商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有力支撑河北产品畅销全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河北省快递业务量完成了52.1亿件，排名继续保持全国第四，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
1: 6月28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的方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4: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3: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5: 从今天的下午

0: 魏小飞。
1: 我们雄安新区呢，组织了健康管理、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领域的三个优质项目参展。本次参展呢，也是同11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2: 来关注民生方面，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一直备受老年人的关注。即将于明天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
3: 据了解，条例将会通过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推行养老服务制式合同网签等措施，确保每一笔收费都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同时呢，加强养老服务市场的监管，对违法经营活动加大查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高额预付费以及非法集资风险，守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2: 此外，条例还将建立风险加信用的监管制度，加强分级分类监管，依法实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提高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同时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违规违法严重失信信息共享机制，依法完善从业禁止制度，最大限度防止欺老虐老等行为的发生。
3: 为了破解高龄失能老人的出行困难、慢性病患者康复期人群往返医院费时费力等就医难题，北京市海淀区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市朝阳区5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以提供居家医疗服务。面向存在医疗需求且

0: 走遍千家万户，解决了人民济南筹盼这样的初心，和当年送草鞋的老百姓和穿草鞋的红军是一脉相传的。
1: 一双草鞋承载着居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更蕴藏着舍己为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对于青年一代而言，红色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成长的指引、前行的明灯。参观者苏欣怡深耕草鞋背后的红色故事，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斗力量，明晰了当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2: 因为我有了解到这双草鞋后面有一段谢志坚战士舍小我为大家的故事，遇到挫折的时候，像长征这些艰苦情境下的精神能够给我力量。当代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自身的理想跟中国的发展融入在一起。
3: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暑期多样化参观的需求，北京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目前已经公布延时开放或调整闭馆时间的博物馆有11家，包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老舍纪念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奥运博物馆和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4: 其中呢，北京天文馆从7月6号到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每天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而且不定期会有夜间开放活动以及夜宿天文馆的活动。北京白塔寺管理处从7月6号到8月30号期间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晚上7点，下午6点半停止售票入关。
3: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7月、8月正式开放，不设闭馆日。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暑期从7月11号起每周六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30分到晚上7点。7月13号起每周一开放，每周二闭馆，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关注赛事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中旬开赛。目前呢，距离赛事开打不足80天。记者今天从组委会了解到，今年中网将会进一步丰富赛事内涵。2026中网首轮票务政策预计7月中旬发布。
3: 今年中网将迎来第20届赛事。据介绍，今年中网将在赛事规模、内容体验和服务体系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赛事首次扩展到4周，横跨中秋、国庆两大黄金假期，并新增了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进一步丰富赛事层级。
4: 开幕式、明星表演赛、球员酒会、北京城市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也将会贯穿整个赛事周期，为全球的球迷打造融合竞技、娱乐、文化和旅游于一体的沉浸式网球嘉年华。目前中网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日前，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

0: 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 90% 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经建成。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0: 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邀您走进承贤会客厅，漫步古街，一同解锁千年文脉密码。在国子监街的文脉深处，一座承贤会客厅新近亮相。这里东进雍和宫烟火，西接安定门喧嚣，却守着700年的沉静书香。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空间，它既是老街新近打卡地，更是古今文脉交融的驿站。国子监街四座古牌楼矗立，承贤街与国子监匾额相望，藏着元明清三代文脉兴衰。古建礼制、碑楼遗韵、孔庙和国子监的传世瑰宝都在这条街上静静等待。运河之上邀您走进承贤会客厅，漫步古巷，一同解锁千年文脉密码。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石家胡同文创社主理人、承贤会客厅主理人马慕斯。慕斯您好。
2: 主持人姐姐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大家会说了，我们今天说的是承贤街700年的文脉流转，为什么又说到国子监街呢？说着说着您就明白了。
1: 国子监街呢，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哈，它原来其实是叫承贤街。大家一看它特殊在哪儿哈，首先它是有四个牌楼，这是北京唯一的还有牌楼的
0: 四个牌楼，
1: 对，四个跨街的牌楼。虽然这些牌楼呢已经是水泥的了，但也是民国盖的呀，将近也是90年。再一个呢，就是说以前呢，北京其实是有不少街哈，它都是有牌楼的。你像咱们所熟悉的府学胡同，它两头也有牌楼，但是呢，逐渐的因为交通的原因都给撤掉了。但是国子监街是唯一还保留牌楼的，而且有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呢，就代表了它是这个非常高规格的一条街。再一个就是它宽是12米，宽12米，这就还真是一条街，还真不是胡同。您像那个慕斯，这是史家胡同文昌社哈，那史家胡同都算是大胡同了，也就9米。它比史家胡同这种大胡同还宽3米，所以说就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街。而且呢，像国子监街，它本身它为什么叫国子监街，叫承贤街呀？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有孔庙、有国子监这样的顶级的配置哈。皇帝闹日子也得来这儿来祭拜，所以说这条街是名副其实的非常重要的街。而且呢，它还是特别有特色哈，就是整条街是文保单位，市级文保，所以这就很少见呀。一般情况下就是要不就是建筑群，要不就是单体的一些建筑哈。但是整条街立了一个文保碑的，这就非常少见了，所以国子监街非常值得去看。
0: 有关承贤街的这个历史，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在北京有一条669米的街，

0: 皇帝到了这里得下轿，官员到了这里得下马，不是因为皇权，是因为敬畏。这条街叫承贤街，意思是成就贤才的地方。这条街之所以叫承贤街，得从700年前说起。元朝建都北京，在此设立国子监，这是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但皇帝觉得光有学校不够，还得有供奉圣人的地方，于是孔庙被请进了这条街的东侧。这明清两代进士题名碑一共198块，刻着50000多名进士的名字。而在国子监的核心，还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建筑——辟雍殿。这座殿四面环水，如辟如玉。辟雍二字取自辟者如玉之源，雍者和也。乾隆48年，乾隆皇帝亲临于此，主持了一场特殊的典礼。乾隆皇帝坐在上首，满朝文武侍立两侧，为万千世子讲授修身治国之道。1905年，科举制度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国子监改成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
1: 斯努比说了，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兼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被称为太学、国学。向着阳光也说到了，它是全长680米，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是北京唯一保留牌楼风貌的古老街道，也是唯一以街命名的市级文保单位。刚才李哲老师说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这里开了一家叫承贤会客厅，是新开的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承贤会客厅呢，也是咱们东城区安定门街道主办，然后呢打造的这种新型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呢它很特别，它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空间，也是在地的一种就是新型的一种探索。它不同于咱们市面上去看的一些文创店呀，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首先它是以党建引领文化工

0: 成员会客厅这边是实际上是搞一些文化的活化活动，另外这里还举办了一个老照片的展是吧？
1: 对，就是这个老照片展呢，也是结合我这部系列的一直在做这个北京的老照片嘛，历史影像展。它主要的关注的是安定门地区啊、国子监地区的它的这个文化挖掘，而且正好呢这一块的老照片还是挺丰富的。安定门呢又是北京特别有代表性的城门，它的这个影像呢也是比较集中，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展示。就把主要的是依托安定门，包括国子监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哈，孔庙，它的这些历史影像，然后做了一个展。

0: 安定门呢，它在老北京四九城的这个点位上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皇城有四门，内城有九门，德胜门是在历史上是打仗出兵，就是旗开德胜，从德胜门出去，然后打仗胜利收兵呢，要从安定门收回来。
1: 回来，
0: 所以这个安定门也有这个万事胜意，然后那个天下太平的意思。
1: 德胜门也是寓意着。

0: 保留了古代的这个风貌，第二呢是整体我们还是用一种轻松的松弛感的这种原木的色调，第三呢就是整体的空间打造，它就是除了展示的空间展览的位置，有更多开放的展台呀、座椅呀，让大家进来第一就能休息，能够落座，同时我们可以就通过举办展览呀、活动呀，有更多现在又有新的这种茶饮呀，就是各种新的业态吧，所以就是更多的让它多元能够开放起来，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有时间啊，可以来这个城乡会客厅做客喝茶。
1: 这个展览大家都是可以免费看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啊，城乡会客厅是在咱们这条城乡街什么位置？
0: 哎，我们一进这个国子监街，然后往前走，大概有50平米的左手边就是孔庙的正对面。孔庙前面这有个第一个这个下马碑的正对面，非常好找，位置非常好找。
1: 那也有李哲老师也有国子监这边一些老照片吧？
0: 对，
1: 孔庙
0: 也有，
2: 对，
1: 也有
2: 孔庙国子监老照片都有。
1: 安定门这边的历史影像展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图片能让我们了解到这里过往的历史呢？
2: 就是有最早的安定门城门的照片，也是北京最早的照片，就是1860年10月份、当时英法联军不是从那个通州过来，过来之后掠过这个安定门，没打安定门，从这儿掠过去了，掠过去的时候，然后呢不是去奔圆明园了吗？后来就又占领了安定门，在安定门那儿做的谈判，然后从安定门进的北京，去礼部，然后开始签约啊，干嘛的？然后这个时候，英法联军就上安定门了，他就占领了。占领之后，随军的摄影师像比托呀，他们不就上去了吗？上去之后，他们就在安定门城楼，包括在这个安定门和地坛之间拍这个整个安定门的这个影像，然后在城楼上面拍雍和宫啊，拍安定门内大街啊，留下一系列影像。虽然说比较屈辱哈、那个时刻，但是它确实留下了北京最早的历史影像，而且是完整的。你像城门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经典建筑，而且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展品里边就是最早的那一张，如果放大看哈，你仔细看，在它的那个安定门的一个舰窗里边，我也是偶然发现的，伸出来一个小国旗。法国旗，法国国旗，
1: 哦，
2: 就特别的有标志性哈，
1: 就被他们占了是吧？
2: 就说明是被他彻底占领了啊、像这种最早的照片，还有呢，就是安定门城楼后来就逐渐残破，它的那个立杆都没了，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安定门呀，还是德胜门，还是朝阳门啊？因为安定门跟朝阳门特别像啊、就分不清，所以说。

0: 个城楼，
1: 嗯，
0: 真武庙。但是那个安定门那真武庙也挺逗的，就露天了都，
1: 嗯
0: 啊，这些照片都有。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的国子监街上有一个这个承贤会客厅啊，马老师，现在这个会客厅是经常会搞活动是吗？
2: 嗯，对，我们这个会客厅呢是在4月28日正式开放。平常呢这个会客厅有几大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安定门街道主办的，所以也是打造这种安定礼物，以安定门街区像李哲老师的这个展览、啊、为主题的这种讲述安定门的这个历史变迁、历史文脉。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又同时在这个国子监街上、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也是用文创讲述这个国子监街的这个千年文脉。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国风的一些文创呀，包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新型的这种叫状元的茶、
1: 嗯、
2: 我们打造了这种新型的茶饮、
1: 哦、
2: 因为刚刚说了就是来咱们这儿来咱们这儿的这个考学呀考公的这个天南海北的游客非常多、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是更多的用这种文创的方式让大家带走啊咱们这种求学文化啊、
1: 嗯、
2: 在地的呢这个展览平常就是全天的开放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会客厅的这个悬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房顶部分啊都是我们常态这个展览、啊、活动呢我们就是每个月呢会有我们这种非遗手作呀国风讲座呀包括我们一些研学活动啊讲座活动，现在也是刚刚开放嘛，就是陆续的我们那个开放常态的开放。
1: 今天主要说到的是在这个承贤会客厅，李哲老师现在有这个安定门主题的照片展

0: 这其实都是咱们安定门街道的地界嘛，这些呢
1: 距离近并不远，
0: 距离并不远。你要是走着穿过去，就是其实就是跨过安定门那一大街，
1: 哎，
0: 就整个的这个街区都有了嘛。
1: 如果像想方便一下，我们现在骑那共享单车是最方便的哈。
0: 对，就特别好。而且呢，你如果说是没有这条路线哈指引，其实有一些散落在小巷里边的这种有意思的空间，你还不一定能探访到。所以咱们安定门这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行走安定的一个项目，像成岩会客厅就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体验。
2: 对对，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文化空间，有不同的体验啊，然后包括咱们这边中轴线的这个龙尾之钥啊，冠中，它也是整个在这个行走安定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线路上，包括我们去旁边的这个五道营胡同，完全就完全就非常小资啊，非常松弛感，夜生活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刚李哲老师也说，这个北锣鼓巷啊，这边也有一些这种艺术的工作室啊、咖啡厅啊、都是一些又既打网红打卡出片的，也还比较有老北京的。
1: 玉溪营城说，要不说北京是历史人文的名城呢，要讲自然环境有的说，讲古建有的说，讲历史名人有的说，同样谈到科举国学的话题更是说不尽啊。它不愧是我们万众敬仰热爱的北京。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孔庙国子监，我是刘文正说了，从国子监南口进去就是建厂胡同，当时是有国子监的学者射箭练习的厂子在这儿，北口就是五道营。然后史努比给我们发了一个说，首任国子监祭酒许恒精通天文历算，主张有教无类。正好李哲老师也给我发了一些这个孔庙国子监这边的老照片，我们其实在这次的安定门的展上面也能看见哈。您给我们来正好说一说，因为孔庙国子监里头要进去其实还是有很多历史建筑，有很多讲究的哈。来，
0: 对，你看我发的那个第一张，它其实不是照片，它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宫廷绘画。这张宫廷绘画呢其实特别重要哈，它把孔庙大成殿的原貌给大家显示出来了。现在我们去看大成殿，它是黄琉璃瓦的，但是您看这张图里边呢，它其实是应该是黑琉璃瓦绿剪边，它算是级别没那么高。而且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啊，它其实除去它两边的那个假使啊，它其实是个七开间，但是它什么时候变得九开间呢？是1906年，就这事儿。

0: 柱子和这个额房之间有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的一个构件
1: 啊、
0: 那个是雀替，它是也是形状也是发生了变化。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子监这个水泥牌楼呢，它其实是算是民国的一个产物，但夹干石是清代的，至少是清代的夹干石。最后一张照片是五六十年代庆祝五一劳动节，我们东城区的各个街道聚集在这个孔庙大城门前面，就是孔庙的这个先师门前面，就是孔庙现在我们看的最外侧那个大门啊，就站在国子监街上啊，有这么一张合影
1: 啊、哦，庆祝五一劳动节、
0: 啊，
1: 虽然是一张黑白的，但是没有那么久远哈，还可以，
0: 特有意思。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原来的长门街道啊，
1: 啊，
0: 这兄弟街道的名都在上面，东四公社。
1: 呵，
0: 交道口公社庆祝五一劳动节，大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都包括他们街道工厂的这个成就全部都给展示出来了。后来我们考证了一下，就是在这个孔庙的这个先师门前面，
1: 还有这个里头的辟雍，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0: 对，
1: 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这种生产环境，乾隆在那讲课那会儿可是没有扩音器的，
0: 就是他传声，
1: 他
0: 有人专门给他传，
1: 他因为他在那个水中间，是根据用水来传声的嘛，
0: 他用水，再一个是大殿，它是一个方殿嘛。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就是他有人专门层层的给他往外传声，因为一直跪到大街上，因为所有人都来听，包括朝鲜、安南的使臣，
1: 是
0: 全部都来听，来听就是皇帝讲。

0: 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

0: 夜里企业会摔倒，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可能非常担心我们长辈的一点啊，
1: 是
0: 包括这个想要去上厕所，这起来的时候他就难了，
1: 对，
0: 就一下子起不来了，
1: 对，还得借点劲儿什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哎、还有我们独居老人，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知道叫谁，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居家老人生活当中的痛点。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啊，其实包括跟我们节目也会提出来，想要去改造咱们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嗯、但是第一个呢，咱们怎么改，缺少一种实景的参考，
1: 是
0: 另外这个标准是什么、
1: 嗯、
0: 还有就是觉得他施工里会不会有一些坑、
1: 嗯、
0: 他的开支是不是会很大，
1: 没错，
0: 这都是很多实际家庭当中遇到的困难啊。
1: 是的哈，就针对这样的一些困难呢，那近日哈，北京市老化改造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行业呢，这个巡展首站呢已经落户副中心了哈。

0: 全市首批市级适老化公共样板间，来读懂我们居家养老改造的一些流程和政策哈。同时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1: 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岳娜，岳娜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第二位是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

0: 事情就可以来问我们的张爽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说，给父母改造房屋您最看重什么样。
1: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哈，首页进入聊天室和大家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谈谈怎么样给家里的老人优化居住环境啊。说到优化居住环境啊，之前我们的记者静文也去了马驹桥的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把那个样板间，因为那又没有过去，给我看了一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上网就查了一下，也能查到啊。我看到了那个，它就在马驹桥镇，在通州区啊，90平米的样板间。然后这个样板间里面有很多小细节，我当时看着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样吧，我们也请我们的样板间的这个老年协会吧，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样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看就是床边是有扶手的，包括洗手间旁边都有，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门道？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2: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板间的一个建设的背景哈，它是我们直接建在了我们马驹桥的区域养老中心内了。然后呢，面积是按照咱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这种居家的户型来建设的，大概面积是90平米。前期呢，我们依托老年协会入户走访上千户的家庭呢，也梳理出来四类高频居家的风险痛点。然后呢，也是整套这个空间改造设计啊，我们就按照这些痛点来做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设计导向。一个是室内呢，我们地面呢全面的去掉了门槛，然后高低差，把这些容易造成老人摔倒、绊倒、摔伤的这个进行了设计。第二呢，是卫生间床铺呢也缺少一些辅助的设施，老年的如厕呀、上下床呀、起身不利、容易摔倒呀，这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设计。第三呢，针对空巢独居老人发生意外后呢无法及时对外求助，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信息化的设计。第四呢，我们针对一些常规的家具、橱柜的高度、普通的拉手，不适配高龄肢体不便的老人，我们在整个展厅呢也有对应的设计。还有呢，我们也做了所有的硬装设备，然后呢这些设备的话呢在样板间里进行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整体可以把样板间的设备直接落地到居民的家中。我们没有概念化的装饰啊。然后这个适老化样板间的未来也会做对应的实景体验、科普展示，还有一站式的改造。那我们包括自理老人、半失能老人和轮椅使用者呢都能找到匹配的方案。全屋呢我们统一做这个无门槛的这个平缓地面处理。家具呢也做了这个全部的圆角防撞工艺。
0: 哦，这其实跟小朋友一样的，就最好是一个圆角的一个工艺啊。
2: 然后我们也搭配了这个大尺寸的一抓握的专用的拉手，从细微处呢降低居家这种受伤的概率。
0: 您看，您还专门提到是大尺寸的，就如果这个握手太小的话，包括这个握手如果老人捏着它不够安全的话，其实它装和不装有的时候它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啊。所以您看这种小细节就是特别重要的。
1: 是哈，您看像您常年都是跟啊我们这个老年家庭打交道的哈，其实也是最了解我们老年真实生活的一些习惯哈。给我们来讲一讲，你看一个一个房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卫生间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适老设计。没错，你看其实这几个活动范围，一个就是卫生间，一个就是卧室哈，可能厨房呢也有的时候用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但是也有用的。对，客厅还有这些主要的这些这个功能区吧，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改造呢？
2: 好的，那我就带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样板间啊，我们做一个实景的一一的一个介绍哈。我们这个卫生间的话呢，现在配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的工程啊，然后的话呢有双向的开合的卫浴门，这样的话呢方便轮椅来通行。老人以最小的角度，轮椅不用向后退，直接拉开卫浴的门就可以直接走进卫生间。那墙面地面呢，我们也做了不锈钢的防滑扶手全覆盖，包含呢固定式的马桶扶手，还有可折叠的墙面辅助扶手。然后另外呢，卫生间我们还设置了壁挂式的淋浴座椅，它可以多角度的恒温花洒。另外我们也配备了智能的可升降的马桶，自带恒温座圈，自动感应开盖，还安装了我们防水的拉绳、紧急呼叫器、水浸报警器。洗手区呢，我们还采用了圆角的悬空适老镜柜，底部呢也预留了

0: 轮椅的放置空间，那搭配可抽拉的感应水龙头，全地面防滑处理，规避积水打滑的隐患。
1: 嗯，这是卫生间的一个设计哈。
0: 对对。
1: 嗯，在卧室呢又有哪些巧思呢？
0: 卧室的话呢，我们配备了多功能电动的护理床，可以支持起背、抬腿、翻身。
2: 嗯。
0: 断电储电呢也20多项适老化的功能。我们可以语音直接和床进行互动。也搭配了高度可调节的防滑。

0: 及心率、临床的异常数压、血氧，包括睡眠期间的睡眠数据都有。
1: 嗯，
0: 全屋呢，另外我们粘贴了人体的感应夜灯，人来计量，延时熄灭。衣柜呢，床头柜我们也全部设置了隐形的扶手加圆角防撞设计。另外增设了记忆慢摇椅、照护椅。全屋呢还有我们配置的智能开关、离线的语音音箱、老人语音呢就可以操控灯光、窗帘，无需起身走动。
1: 嗯，哎，我发现哈，这个卧室的这个床肯定是跟我们普通的床是不一样了哈。
0: 对。
1: 哎，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医院哈，就是医用的那种床，它可以就是折叠压起就升起呀、升降啊，是不是那种有功能性的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床呢，是我们和研发一起来做的这个床。
1: 嗯。
0: 那么它可以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床保姆一样。那我们可以直接跟床互动，说请帮我翻身，请帮我抬腿，然后呢，请帮我侧身。

台面，我们台面呢就做成了可调节上下的台面，吊柜呢我们也加装了电动下拉的置物栏，这样呢避免老人去登高踩凳的风险，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跟吊柜直接语音呼叫他，请把拉栏下降，那么吊柜的话自动就会把拉栏下降，老人直接就可以拿取吊柜里的这样的调料物资啊。然后灶具呢我们也联动了燃气泄漏探测装置，漏气呢会也自动进行声光的一个报警，同时呢联动开窗帘啊，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有燃气泄漏的话呢门窗自动就打开。然后全套的我们的厨房的话呢也做了圆角的橱柜，搭配一些我们大卧具的湿老拉手，

0: 觉得老年人的事业包括很多机构啊等等，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现在其实大家都倾向于居家养老，因为咱们这个老龄化日益严重嘛，然后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咱们的老年人还是更倾向于居家，他不没有那么强的意愿，
0: 离开熟悉的环境他很难受的，
1: 对，他还是想在家。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家里其实对于高龄老人或者这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目前咱们的这个家装是不那么适配，他很容易跌倒，那么大家想改却不知道怎么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样板间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他是说打造这个样板间呢，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落地场景，并且还提供了后续的一站式的服务，然后居民来就可以亲自看看说真正的适老化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看到这个样板间之后呢，也有专人去给他做讲解，就是我家老人大概什么情况，我们应该适配哪些东西，专人的那个讲解就会告诉他说啊，那您这个情况适合什么样的，就是给居民有一个答疑解惑的这么一个场景和机会。同时呢，如果说居民看了好这个东西，我想搬回家，那咱们后面也有这个专业的团队来给他们提供上门的评估和改造服务。就是比如说老人想我想要这个，但是呢咱们评估的人员上门也要看说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包括咱们的房屋能不能改，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和比较实用的这么一个服务，在我们的样板间里都可以提供，就是这种一站式的，然后让居民不用这种大费周章的做功课，然后也不用三方比价，有就是规避这种怕踩坑的这种心理，把这个适老化这个比较复杂的事儿呢能变得简单，又让居民比较放心，是这个意思。
2: 那很想知道哈，目前这个养老机构的适老化设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1: 目前通州区已经备案的32家养老机构全部都实现了适老化改造的这个全覆盖。像老一些的机构呢，他们是通过改造的方式，像新建的这种机构全部都在建设时期已经配备了全套的适老化，包括这些相对智能的毫米波雷达这些设备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放心的入住。
2: 是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房屋呢还得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些适老化的改造设施，
1: 是
2: 吧？
1: 对，
2: 是
1: 需要专人的去评估，比如说我想在这儿做一个东西，要看比如说您这是不是承重墙，它可不可以实现您的这个想法，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评估。
2: 是没错，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落地的问题哈，你看像普通家庭的预算都不同，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它价格差异其实真的挺大的。
2: 对，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可能有的是这个上肢可能不太灵活，有的可能就是下肢又不太灵活，个人
1: 情况
2: 也
1: 不
2: 一样。对，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改，怎么花钱，怎么领补贴，怎么申请，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些刚性的需求哈。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解答。有听众就会这样想啊，比如说样板间是挺好看的，但是呢改造一定特别贵吧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那其实适老化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比如说有的家庭呢花几百块钱装了一个扶手可能就能解决大的问题，有的家庭呢就是想把这种智能系统也都配上，几千上万的可能也常见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来这个低成本简易改造和全屋智能改造这两套方案做一个参考呢？我们的张爽。
3: 好的，我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其实呢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它是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的。那比方说我们先从两个方向说，如果是低成本的这种简易改造呢，其实可能就几百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那这类的方案呢，其实主要解决的是老年人在家里面生活当中这个突出的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强调的呢是小改动大作用。那比方说我们天坛装饰在推出这种适老化改造和我们局部改造的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样板间里面也有介绍，比方说门槛的这种去除啊，这种缓坡的改造啊，消除高低差，其实都是方便我们老人进出行的时候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动作。那比方说我们在施工的这个品类项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地面的防滑，像浴室空间、厨房空间这种湿滑的区域里面，我们会涂刷这个防滑涂剂。那在卫生间里面，
0: 还有专门的防滑涂剂，
3: 是的，是的，
0: 就地上涂一下吗？
3: 对，地上涂。首先，我们先做这个地面的清理，清理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2到3遍的防滑涂剂。
0: 这个涂剂涂完以后，因为我们最怕其实地面有水，是吧？ 它就是先得，它是直接刷在那个毛坯上的吗？
3: 刷在瓷砖表面。
0: 瓷砖表面，因为瓷砖最滑了。
3: 是的。
0: 啊，它不会影响瓷砖的亮度啊，或者有点粘。我老怕这个，就打扫的时候会费劲啊。
3: 明白，是打扫易难打扫嘛？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0: 嗯、
3: 我们的施工作业简单，我们施工时间短，然后我们的成本造价低，然后这样涂刷一次之后呢，我们就2到3面算一次涂刷。

一次之后呢，我们可以质保5年左右啊，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地面保持这种防滑的摩擦系数要高一些啊，避免老人在这个浴室里面或厨房里面进行跌倒啊，是这样的情况。那针对于全屋智慧化改造方案呢，可能我们从数千元到上万元就不等了哈。这类的方案呢，主要是整合我们的智能化的设备以及我们整体空间的适老化的解决方案。我们天坛也提出了1+3的这种适老化的这种体系。那像这类产品里面呢，除了我们对空间的整体的把控之外呢，我们要做到无感化，然后从我们

这种设备，它实时的能够去感知老人的活动与动态，然后异常的时候呢就会发出报警的这种提醒，然后还有紧急呼叫的系统。在卧室和卫生间的区域呢，安装这种一键呼的按钮，联动了我们的家属和我们的社区的服务人员。全房呢，我们通过这种无感。

0: 到优先级的这种清单？
1: 可以的。在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是结合我们专业人呢专业的同事进行入户的评估。一个是评估我们老年人的身体，您针对于不同的需求，然后呢针对家里面的居住环境，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我们可以按照优先级来排序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第一级呢，我们首先要保证的

0: 比方说便捷的生活，然后以及照明，像我们晚上企业的这种小夜灯的增设，然后呢和我们便于起身的这种湿老的椅子，和我们一些厨房的这种局部的改造，像燃气报警啊、防干烧灶啊，其实都是在安全跟便利上面去给我们做到一个守护。第三级呢，我们可能会突出的是智慧化的，智慧化呢，比方说我们智能的药盒，这种提醒去用药，怎么去分药啊，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药盒，还有呢就是我们门人窗的这种传感器的产品，就是防走失啊、异常提醒的这种。
1: 我们家也有，因为有孩子，有的时候和有老人，它是一套系统。其实真的是，如果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孩子，你就是真的是不妨改造一下。
2: 那其实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在说，很多人想去参观这个样板间哈，这个一个样板间能够覆盖的人群毕竟是特别有限的哈。那接下来有没有在其他的街道乡镇啊，来增设这样的点位的一些计划呢？
3: 有的，就是除了马驹桥镇的适老化样板间之外呢，今年下半年预计年底的时候，通州区还将在鹿邑街道落地开放一家市级的适老化样板间。这样的话就是一南一北相互呼应，随着这个咱们这个样板间的这个示范效应不断的增强呢，辖区的养老产业活力也持续的提升。今年呢就有四家养老服务机构主动要申请打造这个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个体制升级。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民政局也明确的要求所有新建的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都要配套适老化样板间的展示和这个便民服务，进一步丰富这个全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也方便周边的居民去更好的体验。
2: 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养老的趋势哈，也是越来越被大家的重视了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哈要有需要家庭第一时间去体验的话，
1: 想看看，
2: 我
1: 来电视好多朋友说，他说、
2: 就是、
1: 退休了没什么事儿、这方便吗？
2: 去看一看哈。
1: 你看样板间在哪儿？两位主持人、三位嘉宾在哪儿？哪儿？我怎么参观？
2: 对，
1: 有的哪怕自己真的家里没有这个改造需求的，
2: 也想参观一下。
1: 我也挺喜欢逛这种，
2: 对，
1: 因为你
2: 学习一下，
1: 你可以给你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再去临时找他很麻烦哈。
2: 没错，
1: 咱们怎么参观？不收费吧？
0: 不收费。
1: 先跟老年朋友说一下，不收费，就在副中心啊，大家敢看一下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再去参观一下样板间，
2: 需不需要带什么身份证啊、什么证件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咱们个人参观的话呢，直接打我们的预约。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顺便去副中心逛一逛。
1: 是的，
0: 您看，也想请三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的这个适老化的改造的样板间，它是一个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就是全市的一个样板间，包括我们智慧养老平台还有全域点位的布局，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已经推进跟很多都已经落地了，像我们的民政部门还有老年协会接下来会联动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然后我们整个副中心整个通州区的老年家庭啊，最快的接收到这些信息，同时能把咱们的好的信息好的服务给用上来。燕娜先来。
2: 在这方面呢，通州区民政局打通了线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我们通州区的老年协会和已建成的这种街道乡镇级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的常态化开展了一个养老服务大集的一个活动，把这种适老化的产品体验，包括居家上门服务还有老年康养旅居这种多元化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的门口，全方位的保证辖区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像上周末吧，我们同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刚刚完成了一场养老大集，就是在辖区这个老年人家门口，包括他们也会把这种服务大集开到这个相应的社区，这样的话老年人其实你都不用出小区就直接能够感受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1: 好，王总
3: 啊，我们怡乐居呢实际上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呢到我们这40多家养老驿站呢进行线下门店的巡回的巡展，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各种的产品厂商然后呢也是把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家门口我们覆盖了朝阳、通州然后东城、西城，然后房山、昌平等等各区。
1: 好，张爽呢？
4: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施工改造嘛，那我们其实为这种老人的客户只要有需求，您看完我们马驹桥的样板间之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做落地的改善，针对我们的这种因人施策，然后因需改动，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家庭然后进行整体的施工改造。
0: 非常感谢啊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每个人在家里安安全全开开心心，也希望我们副中心的市级化的公共样板间能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1: 是的，
0: 感谢三位。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8: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如果您遭遇了伤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大自然系列啊，今天呢我们推出第二期，观山悟心，在自然中探寻生命的本真存在。今天我们的推荐嘉宾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彦民老师喜欢爬山吗？
4: 喜欢。
3: 我觉得跟大自然相关的东西您都喜欢。
4: 因为你知道吧，就是我家住在西边，所以离那个门头沟特别近。
3: 哦。
4: 然后没事了，我就我们经常到门头沟去大山里边。我觉得是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吧。
3: 哎。
4: 嗯。
3: 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本书呢，是来自恩娜·谢波德的《活山》。哎呀，这位作者如果用咱们之前做节目当中的话说呀，他真的是沉浸其中啊，
4: 对，
3: 他也是一个心流的状态，
4: 是
3: 太山了哈、啊，他真的是把这个山都给写活了哈、啊。尽管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家，也爬了不同的山，但是这种自然啊，它是有连接的啊。
4: 对，
3: 就他说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您觉得呢，彦民老师？
4: 对。那纳恩谢泼德他这个活山呢，他之所以能够写得这么好，因为他就住在这个山脚下，住在就是苏格兰，他是在一个苏格兰的小村庄里边。

0: 比如说有那么一两次，他站在高处，俯视脚下泛起珍珠般色泽的平原，沿地平线延伸，看远处另一座山，小岛般于云雾缭绕中露出头来，仿佛回到了上帝创世的那个清晨。另有一次，站在另一个山头，他看到晨光洒向开满了蓝色花朵的凯恩格姆山，每一个陡坡，每一处沟壑都透出半透明的颜色，所有微小的细节都清晰可见，纯净明澈的阳光涌入了每一个角落。他屏住呼吸，全然地沉浸在美和震撼当中。就说他看到的变化都非常的微妙，一些非常小的细节都被他收录当中。因为如果说步履匆匆的一些游人的话，实际上是不会说很细心的蹲下来看一朵小花呀，或是看一两处变化呀，而他不一样。他其实就是成天可能都会一整天的沉浸在这个山的当中去观察去感受，伴着喜悦，他经常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就是作为他来讲，他有很多视角哈，换个视角去关照山中静止的事物，也会出现这种微妙的变化。比方说弯下身子的刹那，纳恩看到啊，他是这样写的：从最近的石楠嫩芽到最远的土地，所有的一切都兀自挺拔。说那时候万物不再以我为归处，也与旁观者不再相关。说这大概就是大地看待自己的方式。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山无时无刻不再奉献给人们这种幻化的景象，赋予大家这种无限的惊喜。他还写到了鸟兽昆虫，他说机械的列出名单毫无意义，但对我来说，他们并非生活在书里，而是活在真实的相遇里，活在我们生命彼此交错的时刻。他们存在于远方的鸟鸣声中，以及视线尽头最后一排树林间山雀那尖细银质的嗓音里，他们是四月清晨的欣喜相逢。就他写的很美呀、啊、
0: 对，而且他有一些不同的视角、你比如说刚才你也读到他写的说，这大概就是大地看待自己的方式。他写的不仅仅就是景物，而且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感觉，甚至其实他自己的一些哲学的感悟都在里边。而且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写的这么活，是因为他不是说去机械的看待，甚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而且呢，就是他完全是就是赋予了这些文字，赋予了大自然相通相融的一种灵性，就是一种心态跟潜意识的一种感觉。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清澈和纯粹。比如说他说科学工作者总是试图用科学图表去解释山中的现象，但是那个纳恩呢，他说没有任何一张图能解释他为人类灵魂带来的那种庄严感。所以他不是那种机械式的图解，也不是说为了写作而写作。
1: 对，
0: 而是说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赋予到这个山川河流当中，然后就是相互撞击出的一种心灵的声音。所以他是我觉得是他内在的一种灵感，当然其中也包括他对这个大山的热爱，包括对自身和生命的一种认识，对生活的一种认识，都在这个文字当中。所以这也是他比较好看的地方。
1: 因为他写到说每一个季节不同的天气，山都会变换出不同的模样，或远或近，或高或低，给人以想象，也给人以错觉，变幻莫测，激起无限的冲动，想要去接近和了解它。而且呢，接触越多，便越知道了解另一个个体的道理。

0: 我终身成为大山的游客，在这个石头上睡着了啊，以石头为枕头啊，被这个鹿鸣还有鸟鸣唤醒，是吧？漫步于这种花草之间，哎，我觉得这个作者呀，真的是感知能力不是一般啊。
1: 其实我在买这本书的时候，我刚翻开一页，就是当时翻开的是第149页、
0: 哦、
1: 我翻开这一页的时候，我决定把它买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一页就是写了有这样一句话，我已经对我的山做了探索。
0: 哇，这是他把说我的山，
1: 我的山，对，就是这一页就触动了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几年以前，当时我在那个紫竹院公园旁边工作的时候，工作十几年之后，我当时写过一本书叫那个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
0: 我们聊过。嗯，
1: 对，当时我那个标题也是我的园子我的花。为什么？就是所以就是我一看到他这个
0: 有共鸣，
1: 我已经对我的山做了探索，我特别有共鸣，我就知道他那种感情，他那种心情，他就当成了我的山，所以他就是天天的出入这座山，他是怀着一种真爱，就是注入到山的当中，也自然而然的注入到他的文字当中的。
0: 我其实也有这个感受啊，你看我曾经呢在朝阳公园附近住一段时间、
1: 嗯嗯、
0: 那房子非常非常的小啊，但是呢我经常会去逛朝阳公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把朝阳公园当成了我的公园。
1: 明白
0: 什么概念呢？它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客厅，
1: 嗯，
0: 它就是我的后花园，它是我的运动场，它是我的吸氧房。我觉得这个一下子你觉着我住的地方不是10平米20平米了，
1: 说的太对了，
0: 我住了上万平米甚至10万平米。就是我觉得人的这个认知啊，有的时候还是要打开。
1: 没错，有时候我觉得我走进大自然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大自然为我而设。
0: 嗯，
1: 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看那个纳恩谢泼德，他在这个山中无目的的行走，他漫无目的。比如说他书中这样说，他说大山常常在我毫无目的的漫游时向我袒露出最完整的模样，心中没有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所到之处也算不是特别。
0: 嗯，
1: 我不过是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就像去

0: 我记得好像丰子恺还有谁，就是在一本书里边说过，说万物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那么它也是在大自然当中，一株小草或者一块山石，它也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存在，就是跟人是一样的，那么人融入其中，包括他融入其中的时候，对自我生命的一种思考，对人生的一种思考，还有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哲学的大背景的一种感觉。
1: 还有就是对万物有情，对万物的一种关心和关照，都在其中，所以它好看就好看在就是很深入，是很深入的一个向内的探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难得的，就是在他的心中和眼中，这个大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大山了。当然这书中也提到了一些旅游者的危险行径哈。 他其实也给予了深切的一个理解，比方说当不听劝阻的旅游者一意孤行，深陷困顿之时，他又和不惜一切代价去搜救的山里人一样，对无知的人们给予了深切同情。熟悉了大山方知大山的不可小视，了解的越多就越知敬畏。有时候呢，他下山返家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河水已经 没过了桥梁，就是在挽着裤脚努力立定于水中央的时候，联想到脚下的河流曾经夺去了许多的生命，他呢也会心生恐惧。他是这么说的。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

0: 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5: 我是编辑常思。
4: 今天常思和红酒跟大家有一个约定啊，每周二的时候是我们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的时间段。刚才我们这个片花提到了说一首歌一碗茶多么的惬意啊，
5: 是，
4: 但是今天咱们主题我想说的是一把药就是我们要面临现实的情况，就是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身上有很多慢病啊，
5: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针对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这个用药啊，开启一个新的专题，叫做用药有方，

0: 医院药学部重症医学科临床药师副主任药师李真啊，李主任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科学用药。用药有方，引领健康啊！今天呢，到了我们周二科普专家说慢病的时刻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样一个话题，也是结合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特别节目。
1: 对，咱们常说啊，老来病找人，人上了年纪，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关节炎等等，一两种甚至好几种慢病同时产生。

0: 麻药啊，甚至是一把
1: 人群啊，李老，
0: 嗯，
1: 多重用药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0: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2: 是是，首先呢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老年人呢，他一般就是慢病，同时患几种慢病的人是比较多的。
0: 嗯，
2: 然后就是有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里，有超过80%的人呢，他是有一种慢病的，但是呢，有将近一半的人他是有3种以上的慢病的，因为他这个慢病合并慢病比较多的话，他同时用好多种药的这种概率就会比较大一些。像咱们国家的话，老年人大概多重用药大概占70%以上，那如果是这个概率的话，这个比例的话，那就是比例还是很高的，
0: 非常高。
2: 对，所以说呢，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就是多重用药呢，它这是一个定义，就是说是指一个患者呢，他同时用5种及5种以上的药物，就叫多重用药。嗯，如果说是超过10种的话，那叫过度多重用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既然就是患慢病的人这么多，然后又同时患慢病的种就是比较多的话，它这个多重用药就会比较多，然后这样呢就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你这个多重用药的话，首先呢，它这个会增加咱们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一旦超过5种的相互作用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一些跌倒的风险也会增加。就是研究表示，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降压药啊，或者降糖药啊，有一些叠加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低血压、低血糖，也会镇静催眠药也会引起嗜睡，这些都会和跌倒挂钩的，都有一些跌倒风险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也有一些研究表示呢，就是说多种药一起吃呢，就是老年人呢可能会使老年人反应变慢变差，就会影响他的认知功能。然后第四呢，就是这个增加住院风险。咱们这个药物不良反应也是咱们老年人住院的常见原因之一。然后还有第五，就是连锁的吧，相当于是它会有一个增加咱们的经济负担，因为用药越来越多。因为老年人他可能会经常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高血压、高血脂，他可能会糖尿病，他可能会看不同的科室。不同科室的话，他有可能这个科室我只管就是神内，然后这个科室只管内分泌，他又开了降糖药。他在不同科室开完了以后，他有的药呢其实是他都在增加，不断的给他增加药品，但是这种全科的或者老年科的大夫去给他一个重复的药品，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造成了一些这样的风险。
1: 那老年朋友在就诊开药的时候，需要主动向医生告知哪些关键信息，才能避免用药不合理？
2: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别实际的一个问题。首先是这样子的，我就先就是科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所谓的药，其实这个定义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认为，我在医院开的药，就是药。那我在外面买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我的好朋友、我的邻居推荐说好用的，然后我就去药店买了，就这种，这种都不算。或者是我有时候可能喝的汤药我也不算，我看病的时候就不去告诉大夫，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全部都要算在内，就是你在医院开的、你在药店买的，还有你的保健品，还有你喝的中草药、中成药都算。然后你去看病的时候呢，要把这些都要说清楚。然后如果是咱们就是因为老年人吃的药比较多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列一张单子，如果列单子列不清楚的话，把吃的药呢都放在一起照片，然后这样呢咱们去的时候就拿给大夫看啊，我现在正在吃这些。如果能说的如果能记得很清楚的最好，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药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片，都跟大夫能说清楚。然后这样大夫呢，就是他在开一些新的一些药品的时候，可以会考虑有没有和你原来的药品有没有重复，然后呢有没有你不说的话，大夫可能有。这是第一点，就要把你现在所有吃的药都要和医生说清楚。点呢就是说你在之前也要跟大夫说清楚。然后但是这个一般瘾吗，因为这个也很关键，因为你对什么过敏的话，它有的它
0: 不能开呀、
2: 对，有的它是不能开不能用的，而且有的它结构是类似的。我比如我对一种抗炎，有可能其实它和一种降糖药其实结构是类似的。你不要觉得我对这个过敏啊，我今天有没有看这个感冒发烧我就不用跟大夫说，不是的。你要

0: 你要把就是你过敏都要告诉大夫，他因为他同类的他也会给你去避免去使用的，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身体状况要跟大夫说清楚，最好有一些就近的一些检查单子啊，然后都带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些生活习惯其实是影响用药和看病，比如说喝酒啊抽烟啊，这些你最好都，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喝酒抽烟啊但是就是说如果有的话你要跟大夫说，因为酒精的话它对咱们很多药物都是有影响的。嗯，然后还有就是你这次来看病的目的就是你哪里不舒服了，就这些要跟大夫说清楚。嗯，这样就
1: 它跟吃饭还真是不太一样，
0: 是
1: 它也不香也不甜也不辣的。嗯，很多老年朋友也挺烦吃药的，
0: 对，
1: 我说我这个咋一把，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其实可能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其实可能还好，但是降老年朋友因为他这个降脂血脂然后降压降脂降糖，你吃药了以后它会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你这个正常水平其实是你吃药带来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代表说我的血糖代谢或者血脂代谢就正常了。我一旦把这个药停了，可能就是说它有的是药是长效的，有可能你停掉了以后呢，我可能过一两天两三天我血压血脂和血糖还很正常，但是可能再过几天可能就不正常了。但是你这个停药以后造成的你这个血压波动血糖波动还包括血脂波动都会对你这个心脑血有一种危害的，它是你可能感觉不到的。但是如果说你血糖很高或者血压很高，但是有的接受不了的，有一些就是降压药或者什么会造肿的厉害，您可以去找大夫，然后大夫根据你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您换一类或者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血压或者是血糖控制的过低了，那我这个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药，然后呢那我们可以去找大夫去调一下这个药。但是我们如果控制情况很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自己去调整这个用药的，因为你已经控制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了，其实这样是很好的。
1: 嗯，尤其是像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啊，
0: 嗯，
1: 这个其实咱不能说万恶之源吧，但是呢它是引起很多身体疾病的一个源头。
2: 对，
1: 这个你如果控制不好麻烦很大，那就不是用药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他有这个小酌的习惯。
2: 对
1: 啊，没事儿喝两杯，逢年过节难免喝点酒，但是这个药啊跟酒能碰面吗？啊，你上面时段提到什么
2: 偷包
1: 是吧，用药期间是不是一点酒都不能喝，李主任？还是说能少喝点？
0: 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用药期间喝酒的，尤其是刚才提到那个头孢哈，因为头孢它和酒精一起喝的话，一起就是一边喝酒，如果吃头孢的话，是会引起这个双硫仑这个反应的，这个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休克和死亡。它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这个酒精呢，它会导头孢呢会导致酒精它的这个乙醛代谢不了，代谢不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在这个体内堆积大量的这个乙醛，然后进而引发这个面部潮红、头痛、眩晕、心慌、气促，然后严重的时候就有可能危及生命。然后除了头孢以外，可能还有甲硝唑呀，这些一些也会和它有这种类似的反应，不光是头孢，不光是咱们常听的这个头孢有这个反应。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可能会用的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然后如果和酒精一起用的话，有可能会增强这个中枢抑制作用，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嗜睡昏迷。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些药就是和酒精

0: 药呢，它应该是有什么餐前呀、啊，还有饭后啊、嗯、这个说法是吧？
1: 嗯，是。
0: 然后对，一天
1: 第一个解答啊，就是说，咱们所谓的就是常见的一些说明书或者大夫交代咱们这些吃法怎么吃哈。
0: 嗯、
1: 首先，这个空腹吃限定的就是意思我胃里是没有东西的
0: 啊，
1: 因为如果说您吃完没一会儿您就吃饭了，其实它和胃里还算是有东西的，所以就是说所谓空腹就是餐前一个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然后它为什么这么去要求大家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做的有一些制剂是肠溶片，肠溶片的那个它为之所以叫肠溶片呢，其实就是这个药然后胃呢是偏酸性的，然后我这个药做的这个制剂呢是在酸性环境下不会释放，然后呢一般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有一些药物呢，然后所以如果说您不空腹吃我就和饭一起吃，那它就可能会在胃里崩解一部分，这样就会刺激胃，不会存在刚才我们说吃的话，你建议还是要空腹吃，而且有一些药物呢可能会受食物的影响它的吸收、嗯、然后所以呢这样呢它就会让您在空腹的情况下吃，然后呢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它的吸收，所以说这是一个空腹吃，还有包括一些就是降糖药可能会让您在餐前吃，餐前吃一般是指餐前30分钟，然后就是餐前、嗯、所以餐前和空腹不是不腹是空腹，餐后就是餐后饭后30分钟然后吃这个药。嗯，然后呢您说的是餐中，刚才说的餐中嘛、
0: 嗯、
1: 餐中是指对，餐中是指吃饭的时候吃第一口饭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药吃进去，或者吃到一半的时候一起吃，这就是餐中服用的意思，或者随餐服用也是这个意思、嗯、就是可以和饭一起吃。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降糖药就是这样，它可以抑制这个我们吃的这个饭里的糖分吸收，所以它必须和第一口饭，你到后面去吃我这前面的糖分我都吸收完了，我吃也没有用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是他会要求你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
0: 嗯
1: 嗯，而且有的这是随第一口饭吃的，有的药物呢它是会就是在吃一些油脂的情况下会增加它吸收的效果，所以它会让您吃一些油脂的东西一起吃，其实帮助它吸收，所以呢就这个药品说明书上要求您怎么吃其实是根据它的一些制剂的工艺怎么去促进它的吸收，保证它吸收更好，在您身体达到更好的效果去要求您的吃服药的时间，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随便的去更改它这个服药的时间，如果说这个药品说明书没有要求咱们饭前饭后空腹，那就是可以咱们自己可以把握，然后想省的忘，如果没有相互作用的话，所以呢但是如果说它有一些特殊要求，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根据它的特殊要求去吃，还有包括刚才说的一天三次呢可能一般我们要求就是要每隔8小时吃一次，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说哎呀我这个8小时我有点那个不好弄，但是呢就是说尽量，咱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尽量，因为有些比如说那个刚才说的抗凝药物它可能就要求有一些时间间隔，然后这样能更好的达到一些杀菌的效果，但是呢您要是说您做不到的话咱们就尽量接近8小时去吃，就是不要说我早上起来8点吃了，然后12点又吃了，然后4、5点钟又吃了，那就是中间在4、5点钟吃完了以后，离第二天早上8点就会间隔时间比较长。那段时间的话，你的血药浓度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所以就尽量抻长一点的。
2: 那如果平时不小心这个药忘服了，下次加倍把药吃回来可以吗？
1: 那这肯定是不建议的，
0: 一天的量够了不就行了吗？
1: 但是呢，这个其实也分那个分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哈，就是有一些药物说明书，它会专门写我漏服了应该怎么办，写的特别清楚，哪个时间段怎么办。然后教大家一个常规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天2次的这个药。然后呢我是应该早上8点吃晚上8点吃，然后这个中间间隔就是12个小时，那取决于你忘你发现你忘记的时候是

0: 什么时间点儿。如果说我早上八点吃的这个药，嗯，我比如说我12点钟想起来了，12点钟想起来的话，我距离上一次吃药是4个小时，然后距离晚上这个吃药这个时间的话，就还剩8小时，那我就是距离这个一半的时间是还多。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补服一个。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距离下一次吃药时间一半的时间还要更近了，比如说我到下午3点钟我才发现我忘吃药了，然后那我距离晚上吃药就还有5个小时，我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再补服了，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不要再加倍了，然后把晚上的时候正常吃了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肯定是不建议就是我下一次加倍服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漏服了，什么时候可以补服的情况，可以根据时间点去判断一下，这是普遍的一个规律，但是有的药可能有特殊的一些说明，所以可以到时候大夫会交代您，或者是您看说明书上会有一些写法，是这样子的。
2: 吃药还真有讲究，你比方说像思思不爱喝水是吧，他吃药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咖啡，中午就是茶，下午呢就是这果汁，晚上就是牛奶，然后能行吗？就是这就是他不喝水，
1: 旁边有啥用什么？
2: 对，
0: 是咱们这个就是说一个普遍的那个规律的话，肯定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就是说这咱们这个药最好还是用这个温水，然后送服。
2: 温水啊？
0: 对，温水送服，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是这样，咱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牛奶，就是牛奶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钙离子，然后有一些药物呢可能会和它结合，形成一些那个不容易吸收的复合物，比如说咱们要吃那个补铁的硫酸亚铁什么的，它和牛奶在一起的话就是会影响它的吸收，还有一些药物跟牛奶也是有相互作用的。然后再说一下茶水，茶水里面它这个有这个肉酸和咖啡因，然后也是会和铁剂还有金属离子结合的，然后所以肯定也是不建议用茶送药的。说一下果汁，其实这个在很多都讲过，就是尤其是西柚汁或者西柚，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会抑制这个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酶，然后这个酶呢很多药物都是通过这个酶代谢的，你把这个酶抑制住了以后，然后这些药物呢都没法通过这个酶代谢了，然后就会在体内呢这个药物的浓度一下就高了，因为我代谢不了了，然后它就特别容易引起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就是他汀类的和西柚然后一起吃的话，然后它就会导致它这个他汀类的血药浓度一下高了，它有可能造成一些肌痛肌溶解这种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您肯定是果汁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所以说最好还是用这个温水，刚才也说过了，酒精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含酒精的那种，
2: 那肯定，
0: 对对对，而且水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喝够，因为有的它这个药片也比较大，你就喝一小口它可能都送不下去，有可能就贴在食道上了，而有的药物其实它是会刺激这个咱们的食道，有刺激性的，所以有的药物还专门特别特别写清楚，我要用比如说150毫升和100毫升的水然后送进去，然后而且呢建议您吃完了以后它就是还不让您立刻躺下，是这样的，它有的有一些特殊的

0: 就建议大家这么吃。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药，他会要求比如说我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能躺下，那是一些特殊的药品，他会在说明书明确标的。常规的话您喝水送下去，您再坐着或者干什么都行。
1: 那老年人安全用药的四大核心原则是什么？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那个不是这回是宣传周嘛，我们还做了小彩页呢，然后就是这个小彩页，然后也教大家了，就是这个安全的这个原则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用少用短用。就是如果在刚发现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血脂升高啊或者血糖升高啊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然后比如说我的饮食还有我的运动，然后这些去干预的话，可以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医生帮您判断，不是说我自己觉得哎呀我就是不吃，我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咱们尽量能不吃不吃。但是如果说在您的生活方式干预完了以后，饮食也控制了，也运动了，然后比如改变生活作息了，我这血脂血压然后那或者血糖还是挺高的，那您这个时候肯定是必须要用药的。然后少用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同一类药能少用就少用。因为刚才我看就是有观众朋友提问，就是说哎有的那个奶奶来说我用了两种降压药啊，两种降脂药啊。其实咱们现在说多重用药呢，它其实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有潜在风险，有的是没有潜在风险的。其实您只要用的合理，然后没有潜在的这些不适当用药和相互作用，其实是合理的，就是可以用的。可以用的话，咱们就是说如果能尽量在一起吃的药没有相互作用，尽量在一起吃，这样子它还可以减少它漏服忘服的这种风险。然后所以呢，就是而且还有一些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则，不是不用少用短用吗？短用的话就是指我在有一些疾病急性病呢，是不是刚才咱说的那些慢性病，比如说我最近感冒发烧了或者胃肠炎了，然后在达到一些一定疗程的以后呢，咱们就该停了，就把它停。

0: 一点。然后呢，第三个原则就是注意识别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不良反应，刚才也教大家了要有什么状况，然后可能是不良反应咱们就赶紧来就医，然后不要忽略这些不良反应，然后认为是因为我岁数大了可能有点头晕也很正常吧，这种就不要忽略它，如果新突发的这种症状不一样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定期复查，动态调整咱们的用药，因为您的肝肾功能变化可能会影响您的用药的用量，还有您包括您血压血脂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用药。所以说您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您去复查一次您的血脂血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您复查完了以后要根据您这些指标去调整您的用药。
1: 嗯，
0: 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安全用药的四大原则吧。
2: 嗯
1: 嗯，那六要六不要呢？
0: 对，这个我们这个公众号上也有，也都给大家写了。就是六要呢，就是要列一张用药清单，刚才跟大家说了，然后也可以拍照，

刚才咱们一上来就说了，这些药都包括什么，要告诉大夫，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要固定一个医生或者药师去管理你的药，因为那个我们医院也是有那个药学门诊的，然后可以去帮您去管理您的药，帮您精简这个一个门诊，然后呢，您固定一个药师，他会比较了解您的状况，然后去帮您精简药物，管您的药。然后第六样呢，就是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包括刚才咱们说的有可能有不良反应，然后留意这个变化，然后有变化的话及时来就医。这是六要。六不要的话就是一，不要自己加药，包括偏方保健品和别人推荐的药。然后第二呢，就是不要把药片掰开吃，刚才就说了，因为咱们有一些特殊的制剂，包括肠溶的、控释的、缓释的，尤其是那个咱们说刚才说控释缓释的话，您要是砸碎了或者掰开，把胶囊掰开了以后，然后它会造成一个这个药物的浓度一下的突释，特别一下高，因为我这本来是一天的药量平稳释放的，然后您这一掰开，我一下就上来，那有可能一下就造成我的低血压或者低血糖，这都有可能造成的，所以呢，这种肯定是不能掰开和这个把这个胶囊，因为有的胶囊也是缓释控释和肠溶的，您把它打开，然后把那粉倒在杯子里喝了，那一下浓度就高了，对吧，这就有风险了，所以说如果您真的咽不下去这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6: 思雨时，
5: 懂心理。

0: 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啊，这歌呢名字叫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很多人说我现在过的日子呀，不咸不淡不慢不快，还行，但是少了一点波澜和这个涟漪。所以很多到了一定岁数的朋友，我们叫做中年朋友，中年人开始选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开始挑战自己，挑战身边的人啊。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亲身经历的朋友，如果您有这种经历，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您自己的爱人，亲密关系正在经历中年叛逆的话，可以聊聊今天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我们刚刚在这个直播之前还跟林祥玉女士的老师聊天，聊了好多哈。
1: 嗯，
0: 发现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哈，
1: 嗯，
0: 好像跟往常的自己的作息呀、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哈。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现象和探讨的领域。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年叛逆，好像有点单一，好像是吧，又不一定哈、叫中年叛逆。
1: 就是我觉得用叛逆这个词可能挺抓人眼球的、因为我们很熟悉，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次叛逆。那么那个叛逆就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我们要向世界我要向世界呼喊。
0: 对。
1: 我是一个站立的人
0: 啊，
1: 从此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样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觉察，或者说觉醒，第二次觉醒哈、是因为到了中年的时期，我们向内去看，我们会发现另外一样的自己、或者是有了一些新的觉察。这个觉察可能不像十五六岁那个时候来的那么的猛烈、或者说那么的张扬。
0: 反正不是第一回。对吧，那我们的翅膀已经有了、但是收起来太久了。
1: 有的人是第一回
0: 啊，也有可能、
1: 比如说我就是第一回。
0: 大家为什么会理解林老师这么说？其实我们刚交谈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生活，比如说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好学生，好孩子，就是他就是从小就很，也不是顺吧，就是他很听话，他也不会制造一些麻烦，有时候明明要表达的时候，哎，给自己摁下去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1: 很早的时候就决定要生活在一种别人的眼光以及社会的这种准则之下，因为这样安全，因为这样会获得一些利益、好处嘛，因为听话嘛就会有糖吃，对吧？
0: 是是、这个道理好理解。
1: 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如果你小，就是你决定要去遵守，那么你会得到因为遵守规则而带来的一些奖励，通常是外界的一些奖励、对吧？
0: 对。
1: 那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哦，好像这就是一种模式，
0: 听话的孩子有糖吃、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其实呢，当你随着你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了解这个社会或者是人性或者是一些规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去牺牲自己的声音去换

0: 也太受不了，是不是？有可能，对吧？我们慢慢聊。
1: 对，
0: 对，慢慢聊，
1: 是吧？
0: 对。
1: 如果只是在一件事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可能觉得哦，是今天心情问题，是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是，
1: 或者是我今天哎，我可能受到了一个什么观点的影响，
0: 或者是刺激，
1: 短期的，对吧？可能它就是一个小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它，当你整个有了一个完全的变化之后，你对待你的工作、家庭、朋友，就是你的整个观念完全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0: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去说说您的一些中年的小叛逆或者大叛逆都是一些什么，或者您听到身边的朋友做了一些非常惊人的举动，或就叫什么行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是否达到了预期。
1: 对，
0: 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改变并没有让你的生活有一丝涟漪，甚至影响你的这个平常拥有的生活，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欢迎刚刚进场的几位朋友，小易啊、白开水啊、这个休闲自得，欢迎大家。大家在说中年叛逆哈，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话题我还没到中年呢，那你也可以参与互动，您认为的中年叛逆是个啥都可以哈。有的朋友说，中年叛逆就是一场迟来的自我救赎，这听上去很正向。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叛逆都会救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让我们更挣扎、更累、更辛苦。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李老师？
1: 是的，我有一个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朋友，他呢，在小时候，他其实就是很不喜欢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像总是争吵，就是家里的气氛。总是争吵，但是那个时候他很小，所以他呢就会选择，就是比如说他就跑到外面去，在草垛子呀或者什么地方躺一躺，自己好像消化消化，安静安静啊。但是呢
0: 他还挺难过的，
1: 到了中年的那段时间，就是差不多到了40岁左右的这个样子，他突然开始对他爸爸妈妈开始讨伐。
0: 讨伐的意思就是直接说出来，
1: 就是他会直接把自己的心里的不愉快小

0: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刺激到了，
1: 嗯，
0: 他给自己买了一块特别贵的表。
1: 哦哦，
0: 他以前觉得看走字儿，手机都有时间，那处处都有大屏幕，为什么呢买这个东西？忽然有一天我们聚会，嚯，这个
1: 眼前一亮啊！
0: 怎么样？
1: 哦，
0: 他特别平静。
1: 哦，
0: 好看吧？我说，嗯，
1: 蛮让人好奇的，发生了什么？
0: 跟他整个人的处事和感觉不太，因为他从来不在乎这个领域，怎么样？他还给我们一一展示，
1: 哎呦呦，哦，
0: 不是假的啊，不是赝品啊，不是广州买的啊。
1: 哦，
0: 我说这个挺好，到底为什么呀？他就说了一个我们现在也想不明白的，就是以前我觉得自己，太不注重这个了，
1: 嗯。
0: 他有一次去跟别人谈事儿，
1: 嗯，
0: 他就是说，他跟我们原话的时候，有时候内在的能力和外在的表象，并不能瞬间让。

0: 就是学会了理解所有的人。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中年叛逆对自己是对自己内在的二次开发。
1: 嗯，
0: 那放飞自我挺好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去跳广场舞去了。以前我可不敢跳广场舞，那就等大次不是挺好的吗？
1: 嗯
0: 啊，也是一种释怀，对自己放开自己这种表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啊，你会发现
1: 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更在意自己怎么高兴
0: 感受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跳的时候注意拍子，别把脚崴了，这挺重要的，得先练一练哈，对，别伤害到自己。竹子说：“这个我已经超过四十岁了
1: 啊，
0: 也没感到不惑呀。”倒是知天命了。其实不管是50啊40啊对30啊60生活都有各个阶段的烦恼和惊喜。
1: 对。
0: 收获也是一样的。谁说收获就必须是好的呢？
1: 嗯。
0: 经验非常都得是好的经验就要累积吗？失败也是经验呀。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是的。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我没中年也没叛逆，维持现状挺好。
1: 嗯。
0: 有时候中年也

0: 把他绑住了。
1: 嗯，
0: 他可能有勇气想要去追寻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也很难讲，有一些人他是很有胸有成竹的离开这里。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一时意气，可能之后当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也难免焦虑自责。
1: 对，还有些人就是义无反顾，无所谓的。
0: 哦，对
1: 啊，就所以说三种类型啊。
0: 是的，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身高体重肤色还不一样的，所以选择肯定不一样。
0: 嗯，
1: 对吧？你住东城，他住南城，对吧？都不太一样。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我们中年对于一个事情的认知、我们的审美、我们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决定我们选择的走向？那肯定是决定的。
0: 嗯，
1: 但是之后选择完了，我们能不能去调整自己？人总要面对生活吧，
0: 嗯，
1: 总要面对社会吧。
0: 嗯，
1: 有的人说我社恐，
0: 嗯，
1: 那你就不能一辈子社恐呀。
0: 嗯，
1: 你总得见见人吧。
0: 嗯，
1: 所以说每次叛逆，每次做一个决定之后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改善或者改变，是需要去探讨的。
0: 嗯，
1: 对吧？刚刚看到有朋友发了一个，这是叛逆的80后，我看这照片不像80后。这叔叔得60后吧，70后这叔叔。欢迎这个你咋猜来，你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小易的互动。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是否做过一些你觉得让你身边的伴侣觉得还挺叛逆的事儿啊，也可以分享一下。那面对这些叛逆，你是否做好准备了？那如果轮到你，你身边的朋友或你身边的伴侣做了一个叛逆的行为，你会怎么调整你自己的心态？这也挺重要的。
0: 嗯，
1: 是吧？
0: 挺有意思的。
1: 你是伴侣啊，你陪伴你，他叛逆你也不能叛逆嘛，对吧？
0: 嗯，
1: 我们下面呢接着聊啊。
2: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

0: 这个歌曲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慢镜头的播放，就是这个选择改变的这个人一转身头也不回的走掉了，伴随这个音乐声音被拉得很长，他所有的记忆都在这个切片里一幕一幕重现在这个屏幕的上方
1: 啊，
0: 就是这个人做了一个决定，他也不管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反正这一刻我啥我也不想了，我大步往前走了啊，中年人的难得的洒脱会在这个一刻被放大啊，这人个人英雄主义吧，那你会出现哈。有的人说这个人疯了吧，你各种开始了评价来了，这个视频在播放，评论在积累，对吧，弹幕在增加，对吧，明天又要上班了。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很有感觉，就是好像他从一个很多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选择了一个忠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坚定的照着这个角色的脚本走下去，
0: 像一阵风一样。
1: 哎，这个好像就是中年觉醒的意义
0: 啊，
1: 就对对对对对，就是荣格会说到，就是心理学家荣格会说到，在中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中年觉醒，就是在人小的时候因为要社会化，要去满足社会对他的需求，他要进入社会，他要去获取一些东西，所以他需要戴上一个面具，需要去演绎一些角色。可是当他逐渐的成熟，他也慢慢的拥有一些资历、经验、财富，有了这样的积累了之后，他会决定他要抛开那样的一个面具，活出真实自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觉醒的时刻。
0: 对，我突然想到很幼稚的一个想法
1: 啊，
0: 是不是人要早拥有财富、早拥有经验比较好一点呢？你也未必，是不是？
1: 如果他早一点拥有这一些，或者说他靠自己的努力很快的就能得到这一些的话，其实他按理来说他会更快的就是有一些启发或者觉醒，对吧，
0: 就是你个人经验的累计越早越好。就是很那天在网络上看着现在晒什么，现在还有人晒房子吗？房子腰斩了，没有人晒房子了，还有人晒车吗？车子也被水泡了，也不能，现在晒健康，健康也不晒了，晒体验，晒自己对这个自己的认知，了不了解自己，这挺重要的。所以呢，到底我们拥有经验过早好还是过晚也好，我们的财富积累，我们的人生经验阅历，到底是过早过晚，没有标准。
1: 关键是这个不由自己选啊，
0: 选不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个选一选啊，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各位正在收听的节目叫今夜思雨时，一点不思雨，大家都在聊天。
1: 对。
0: 只不过我们希望这个场景，这个节目能让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探讨一个话题。对吧，
1: 敞开心扉。
0: 敞开啊，今天我们聊这个叛逆，中年叛逆的这些行为，然后表象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啊，来看大家的留言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来到今夜思雨时。小易说，哎呀还真有，周边还举了一个年纪，这不就我这年纪的吗？周边45岁左右的同事离开了我们单位，还买了房车去各地旅行
1: 啊。
0: 首先得有钱买这房车，然后再有这时间，他有规划，这不容易的。一站一站，哪里有房车基地你得了解吧？
1: 哦，
0: 哪里有上下水你得了解吧？房车基地周边的服务你得了解吧？当然也不要这么细化哈。人家说说走就走的旅行不需要规划，但是勇气可嘉。房车。这是各地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家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其实
0: 还挺羡慕的呢。
1: 其实真的就是，有一些人会选择继续按部就班的生活，有一些人决定跳出这样子的规律，就是跳出自己的轨道，跳到另外一条轨道上去，
0: 不按部就班的生活，
1: 试一试。对，
0: 在房车上折腾生活，是吧？
1: 对，就是他会觉得可能有拥有一种重新选择，然后其实还可以不断调整。就是生活不是一个既定的规则吧。
0: 因为
1: 毕竟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好像终点能够望得见了，那我是不是要还按之前那样的活法去活呢？这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心底里有一些思考。
0: 就是剧本是不一样的。 对吧？有喜剧，有悲剧，
1: 嗯，
0: 有黑白电影，
1: 嗯，
0: 有这个什么染色过度的这个电影，是吧？有无声电影，
1: 嗯，
0: 这都不一样，剧情适合自己的比较好啊。谁说我们选择这个人生就是适合我们的？其实有经验的累积获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
1: 嗯，
0: 你可以真的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1: 对，
0: 这挺重要的哈。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嗯，哎呀，是这么意思啊，三十岁之前经常迎合别人。
1: 嗯，
0: 为什么呢？怕同事不带着玩啊，年轻嘛，三十来岁刚刚进入职场嘛，很小白嘛，是吧？然后怕领导不认识。
1: 嗯，
0: 这个某部门的这个支部门的分部门的下边那个，嗯，这个是哪个学校分，怕不认识，对吧？
1: 嗯，对。
0: 然后还说怕朋友忘了我。
1: 嗯，
0: 这个就是那就感觉好，嗯，还能体会他的感受哈。
1: 嗯，
0: 三十岁之后哎变了，慢慢开始学会做自己了，
1: 嗯，
0: 不迎合讨好别人了，
1: 嗯嗯嗯嗯，
0: 这是个转变哈。
1: 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差异理论，
0: 自我差异理论。
1: 自我差异理论，它就说到了人有三个自我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我现实中的我，
0: 嗯，
1: 一个是我理想当中的我，还有一个是别人眼中的我。
0: 嗯，
1: 就是这三个部分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统一或者说选择。
0: 第一个是，
1: 嗯，
0: 您刚才说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是现实当中，
0: 就
1: 是
0: 我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 对对对，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来自哪里，我干嘛的，
1: 对吧？对对对，
0: 是吧？第二个是超我。
1: 第二个是理想当中的我，
0: 超我嘛，本我超我，也不是那
1: 不是
0: 那也不是一个理论，
1: 不是一个理论，
0: 对对，那也有一个理论，本我自我超我是吗？那有一个这样
1: 的
0: 理论，
1: 是的，这是弗洛伊德的。
0: 对的，第三个理论是什么？别人眼中的我。
1: 第二个是别人眼中的，就是别人当中的那个，别人觉得我应该是怎样的？
0: 嗯，我现在问问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是否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意过别人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肯定的，谁也跑不掉。
1: 嗯，
0: 但是会随着自己见识啊、审美啊、经历越来越丰富，
1: 嗯，
0: 越来越觉得那个东西不是很重要。
1: 嗯 嗯，
0: 对吧？因为你在别人眼中的那个我，不仅你千分之一个你，是吧？所以不重要。你在别人眼中的我是他想象当中的你，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1: 是的，但是这一点真的是需要自己去认识到和感觉到
0: 的，
1: 是不是？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也会发现，就是我其实很在意别人是怎么样看待我自己，那是因为别人其实也像一面镜子。因为人不能够太迷失自己，好像只看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当然，
1: 你应该，你其实也是会从别人对你的各种的反馈当中，去全面的了解一下自己。
0: 优秀员工，
1: 这
0: 良好，一般，怎么评定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但是这个戳感，今年优秀员工是林老师的。周准就不是优秀员工，所以大家就会想，到底为什么，对吧？这就是评价体系嘛，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当有一天你开始琢磨，就是哦，原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所有人眼中的不同的那样的理想我。
0: 是啊，
1: 对，
0: 对呀，
1: 那个时候觉醒就会发生，就是原先的那一套的东西就会开始崩塌，就会开始出现裂缝。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会，人就会去选择那个自己觉得应该怎样的我，就是那个理想的那样的一个我去生活。
0: 咱们在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到一个电视剧里的名桥段。
1: 哦，
0: 范伟演的这个角色。
1: 哦，
0: 我这个人，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1: 哦，
0: 咱们就好好处，啊，处不好，你自己找原因。我多明白，多通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现在看那些电视剧，
1: 嗯，
0: 都感觉笑中带着道理，
1: 嗯，
0: 是吧？

0: 你的头型你得支棱起来呀，你头型呢，你现在头型你得支棱起来，经典。其实我觉得范德彪这个角色，
1: 嗯，
0: 绝对是中年叛逆的典型。
1: 对，人间清醒应该叫中年清醒，哎，
0: 人间清醒范德彪，
1: 哎，对对
0: 对, 对吧，咔咔咔是吧，
1: 嗯，
0: 几个鞭锤。
1: 没错，
0: 当中哈，来看大家留言哈，
1: 嗯，
0: 这个你在菜恋，你说网上突然流行说八零后开始叛逆了，对，好多视频都刷到了，染头发嘛，黄毛、白毛什么的哈，
1: 嗯，
0: 对吧？于是刷到很多染发的八零后，
1: 嗯，
0: 我们刚刚还跟林老师说染头发这事儿，实在不叫叛逆，这不是一个行为吗？但是很多人觉得就已经是叛逆喽。
1: 可能你说会不会可能是因为八零后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时候特别想染，但是没机会染，
0: 不给机会，
1: 哦，对，
0: 不送染，
1: 家长盖得严严实实的，捂得严严实实的，摁住了，
0: 对，
1: 学校不让染，
0: 对，然后理发那人还跟家长认识。哎，我跟你爸啊，你是染什么头发，你现在没成年呢，你染什么头发就回去吧。
1: 对，
0: 就那么一个理发店，
1: 好像更像是一种，就是，就真的是我从需要压抑自己，就可解放自己的那样一个过程，是吧？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还感叹了一声，
1: 嗯，
0: 没机会，为什么呀？没头，
1: 没头。原来染发也要趁年轻吗？
0: 对呀，我要很多事情得趁早。嗯，很多人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在35岁之前经历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累积的经验多了，你会容易在49岁不那么不容易开心，是对的。
1: 嗯，
0: 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你见到的这个所谓的烂人烂事多了之后，哎，你有经验，知道怎么爱自己了，宠自己了，隔离了，拒绝了，边界感建立起来了，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好像人生的轨迹都是一个自己的线条的，
1: 对，
0: 大家既来之则安之，是不是？
1: 是是，
0: 处不好他们找原因。
1: 对，这句话听的真的是好有道理，
0: 好过瘾，真的，
1: 啊，好过瘾啊，好过瘾！
0: 你的头型呢？以前没头发了，哇，这好巧妙联系的，你想想，
1: 对，
0: 你以前那头型你支棱着，
1: 嗯，
0: 没了，八根毛现在头上，哎呦，哦，还得染，哎呦，欢迎这个
1: 中年的倔强，这叫
0: 倔强的，
1: 这叫倔强，
0: 一走路还得吹吹头发，是吧？
1: 嗯，
0: 泪落心田，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哎，有个问题问到您哈，说这个，过早觉醒真的好吗？人生重在体验过程吧，也是，
1: 嗯，
0: 但没有绝对的哈，不管过早体验过晚体验，都是你自己的体验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在这个体验当中，你是不是有收获比较重要？别白体验，老白体验那不行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重点是这个，嗯，
1: 体验，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嘛，
0: 嗯，
1: 有的人在自己的年轻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的磨折或者磨难啊，然后可能路途会慢慢的平稳起来。
0: 对，
1: 那有一些人可能前半生他就很平稳，然后突然间可能有一些事情的变故，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事情你说有没有自己的因素呢？可能有一部分，但是更多的可能真的是人生际遇造化。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有些人不叛逆，
1: 嗯，
0: 有的人是太平顺了，
1: 嗯，
0: 害怕，
1: 嗯，
0: 不敢，
1: 嗯，
0: 到了中年我还是选择跟我14岁那样一样吧，我还是挺好的，这也是一种心态哈。
1: 是是是，其实可能这样的人居多吧，
0: 嗯，
1: 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愿意安稳的，或者说过去我从这样的模式当中，
0: 求稳，
1: 对对对对，模式当中我其实已经获得到了很多很正向的一些反馈和体验，
0: 嗯，
1: 那么不太有，如果不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激发了他，那么其实这个部分他还是会继续照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进度去走。
0: 对，
1: 牛顿定律不是说了吗？对吧？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情况之下，会要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0: 是的，是的，会掉下来的。
1: 对，
0: 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经验主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可能哈。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目前感觉。

0: 做的比较叛逆的事儿是没听老人的劝告，带着娃去了西藏，海拔呀，
1: 哦，
0: 飞机一落地，娃的高反就来了，
1: 哦，
0: 给他吓得有点不知所措，
1: 嗯，
0: 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生命是很脆弱的，是的，
1: 是。
0: 我有的同事因为之前都要做一些这个吃点药，什么什么红什么那种药嘛，就是、
1: 哦、
0: 对
1: 对 对,
0: 对，有的人是选择坐火车慢慢海拔上去，
1: 是。
0: 有的，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她也很爱漂亮了，一个女生女同事、嗯，人家穿着高跟鞋去西藏了，
1: 哦，
0: 然后她下了飞机，她整个人就感觉要窒息缺氧的厉害，高跟鞋还没落地呢，就回来了，
1: 哦，
0: 她就那么反应强烈，所以说、哦、很多人在查到底是身体好反应大还是身体不好反应大，这个也没有一定之规，
1: 没有。嗯，
0: 看造化，
1: 是的呢、哦、
0: 是吧，
1: 是的，
0: 就好像我们的选择这个结果是什么，看造化，你选了，选完了你就负责，你看你有什么收获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个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是这样、嗯、是这样，
0: 真的，
1: 嗯，还得适应，对，
0: 嗯，这个有的朋友说这没头发就戴黄色假发呗，红的也行、嗯、
1: 对，每天换一个
0: 颜色，粉的也行，
1: 嗯，
0: 是吧，
1: 还能每天都换呢，
0: 对呀、啊、
1: 嗯，假发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
0: 真的，那你真的是没头发，一周换了七个色，葫芦娃。嗯，有的朋友说这个刷到一个父亲，晒挺黑，染完这个黄色头发之后去接娃。
1: 哦
0: 父亲接完以前是黑头发，染了黄去接娃去了。
1: 嗯，
0: 这女儿在校门口看到说：“你谁呀？你干啥呀？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1: 啊，
0: 她不认识了，是吧？第二天睡醒哭着说不要爸爸接放学、嗯、要求染回去，
1: 嗯，
0: 小孩太小了，
1: 对对，没错，我第一反应也是要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那太带劲了，
0: 你可以啊，
1: 对，
0: 你
1: 好带劲的，
0: 好有给啊，你这个啊，都给蓝天不来给啊，你街头霸王啊，你这个是不是啊，
1: 嗯就只能说孩子还是比较有正事儿的，
0: 还是孩子太小。
1: 嗯，
0: 爸爸以前没染过，是吧？
1: 对。
0: 有的朋友说，半生妥协，中年反叛，不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是的，有些期待呀，大可不必。期待什么呢？
1: 嗯，
0: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必期待啊，
1: 是，
0: 也不必改变。有的人试图改变对方，改变不了。
1: 嗯，
0: 你在一段关系里期待别人对你更多的关照，你期待多了，
1: 嗯，
0: 你先关照好自己。
1: 嗯，
0: 我们最后说说亲密关系。
1: 嗯，
0: 尤其是亲密关系的两边的这个叛逆啊，这个天平啊，这个拔河的人，嗯、这尤其微妙，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一个恋爱的小白，
1: 嗯，
0: 和一个恋爱经验丰富的人，他对于一件事情发生，他的处理结果不，他处理方式一定不一样。
1: 嗯，
0: 他有经验的，
1: 嗯，
0: 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到底是嫁给初恋还是多爱几次呢？又出来很多的疑问，这个跟人有关系。
1: 嗯，
0: 是的，
1: 这能选吗？
0: 对呀、啊，这能选，但是很多人会提问嘛。
1: 嗯，
0: 就比如说举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1: 嗯
0: 嗯，我长1.9米，我能成为篮球运动员吗？你得练呢。
1: 嗯，
0: 我1.9米能当模特，你得学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得有经验呢。
1: 嗯
0: 啊，这个比较重要哈、啊。
1: 嗯，
0: 那中年的关系其实特别重要。需要重置关系的，其中一方突然叛逆了、嗯、就像您说的一样，突然就觉得、嗯、我这个日子我过得不舒服，我要干嘛、嗯、那另外一半其实要迅速做出调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的人
1: 对，如果两个人在这个阶段还是可以去谈，如果就是原先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
0: 嗯、
1: 有这样一个经验，有这样一个基础
0: 底子，
1: 对对对对，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一样、嗯、两个人的关系丰厚的、
0: 嗯、
1: 啊，那么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其实两个人是可以交谈这个部分的，
0: 嗯、
1: 啊、可以谈我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心里有哪些是变化的，
0: 嗯，
1: 那可能对方会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会能够
0: 想法，
1: 而不是表层上的一些改变，
0: 已经很和谐了，很好了，
1: 对吧，
0: 嗯，
1: 当然可能他也不太能够那么快的说出来的时候，如果对方能够感知到，是可以去询问，可以去聊这个话题的，
0: 嗯
1: 啊、哦、
0: 嗯，
1: 如果他们可以在这个部分 重新整合，或者说包容、宽容，或者是接纳对方的这些改变，那两个人的关系会升级的。
0: 嗯
1: 啊，那对吧？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有可能突然觉得对方像一个陌路人一样，视为陌路。
0: 嗯
1: 啊，然后觉得这样的情况自己接受不了，嗯
0: 嗯，就会各种灾难化想象这个后果，或者灾难化想象自己为什么遇到这种事儿，有可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是的。你看哈，我们说两性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交谈，很多人说这个人选择不跟这个人交谈，关系就结束了，
1: 嗯，
0: 没有探讨的过程。那两个人亲密关系，尤其是需要两个人要交流，
1: 对。
0: 现在很多中年的夫妻也不怎么交流了。是的，他们不管从身体上、心灵上都有一个非常隐秘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世界和课题。
1: 嗯，
0: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两个人要时刻保持一种沟通，不是时刻，得有沟通，
1: 嗯，
0: 这比较重要。
1: 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啊，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谈话节目嘛，就是我们在听的过程，我们也把大家的观点能够说出来，我们再去不断的探讨，其实这就是一个交谈、深度交谈的过程。
0: 是的，
1: 嗯
0: 嗯嗯，不管大家这个在哪个场域里有就想叛逆的这个冲动，比如说职场里，
1: 嗯，
0: 受够身边那个姓刘的、姓王的了，
1: 嗯，
0: 还有我调离办公室，
1: 嗯，
0: 跟领导谈。嗯，领导老不上班，然后呢，不管是中年觉醒的标志，就是挣脱了职场内耗，理清了婚姻的边界，这挺理想的。
1: 嗯、
0: 然后重拾一世热爱，哎呀，我要学个东西，我要去跳舞，
1: 哎，真的，
0: 学插花，我要学咖啡烘焙，
1: 对，
0: 我的咖啡豆子我要尝一百种。
1: 哎，其实您说的这个。这真的特别普遍，就是好多人是在自己的40岁以后，他要么发现了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0: 嗯，
1: 要么就是遵循着小时候想做，但是那个时候没法去实现的一些兴趣爱好，
0: 是的，
1: 然后开始，然后之后他很有可能这个兴趣爱好会陪伴着他后半辈子，比如说退休以后，他就会继续坚持，
0: 是的，
1: 这就会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支持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精神的来源。
0: 那么朋友们，你们想学配音吗？来抖音找周准吧，
1: 真的可以有，
0: 真的可以有，而且还不错。
1: 嗯，
0: 周准，周周知文准。我觉得有的朋友的回复和互动，谢谢大家哈。感觉中年的亲密关系中要减少无效的指责，多表达真实的需求，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在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中保持情感的温度。
1: 这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真实这两个字。
0: 对
1: 啊，就是对吧，就是我们选择很真实的面对自己，也很真实的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是因为觉得对方也足够有力量可以接得住。
0: 对，就觉得咱俩就是虽然有时候你往前走一步我后退一步，咱俩能我能追上你，你能拉我一把，
1: 嗯，
0: 两人一起往前走，就是两人看得很远，
1: 嗯，
0: 而不只走这段路结束了，
1: 嗯，
0: 那个下一站公主坟你下吧，我不下，我要再往下一站走，是吧？对吧？觉得挺好的。你看，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加了很多的元素里边进去，这是我和林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的一个特色，我觉得特好。不管是范德彪的出现，还是这个街头霸王黄毛的出现，其实都是一种元素。对，说其实我觉得中年的叛逆也是生活的一个元素。
1: 对，
0: 你觉得它是一个元素就好了，它就是那个 X 元素。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就是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
0: 是的，
1: 嗯，
0: 对，我觉得
1: 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是吧？
0: 啊，对啊，就是不变，就是唯一不变的是改变嘛。
1: 对，
0: 你能观察这个改变，跟着改变相处，然后在改变中习得一些东西，
1: 嗯
0: 啊，谁说就是经验都得是成功的经验呢？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那有的人考学考7年没考上，这也是经验呀，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你就选择考另一所学校，不适合我，这个专业不适合我，妈妈，我放弃了，但是谢谢你妈妈陪了我7年。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生活当中的经历啊，我觉得这是好的，是个觉醒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这个心理灵活性就增强了。
0: 对对，容错率也高了。
1: 嗯，是的。
0: 希望各位能够接住叛逆，然后这个感受叛逆。
1: 嗯
0: 啊，
1: 陪着叛逆，
0: 陪着叛逆，
1: 对
0: 对吧？最后 成为一种日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林老师。
1: 嗯，
0: 注意休息哈，注意休息。
1: 对，是，
0: 大家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现在看世界杯，大家时差又倒不过来了吧？
1: 嗯，
0: 对吧？大家要好好的注意身体的修养哈。
1: 嗯，
0: 谢谢大家今晚能来，祝各位晚安。
1: 好。

0: 素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4: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那一男一女就沿着湖边慢慢走着，除了湖水清触岸边的声响，就是他们低低的话音。暖暖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但不时能听见女的发出痴痴的笑声，能感觉到他们非常亲密。真是一对奇怪的父女，暖暖在心里想到。似乎没过多久，那片月牙便掉落到了地上，很快星星们便倾巢而出，将天空挤得密不透风。那女的好像是突然发现了那些星星，惊叫道：
5: 看哪，这么多的星星。
4: 这男的这时显然也很高兴，便放开了声音赞叹：
6: 多美呀，这才是未经污染的夜空，它让人心境澄明，宠辱皆忘呢。
4: 两个人仰天看了一阵夜空，而后在岸边坐下，

0: 他唉声问道：“姑娘，你们这儿有没有关于屈原的传说？”
1: 屈原？
0: 暖暖一愣。就是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纪念的那个屈原。暖暖猛地想起九鼎和谭老伯当初说的那些有关屈原的事情，便答道：“
1: 说是屈原当年来过我们这一带的。”“
2: 是的，我也相信他来过这里。这里是楚族的发祥地。当秦军压境的时候，他作为重臣，不来前线看看是说不过去的。说不定他的一些诗就是在这里写下的。”
0: 那男的自语着。暖暖想起游人们说起的屈原国殇诗的事，有心说出来，可又怕说错，便没再开口。想一想，假如古今的地形没有大的改变的话，屈原在夜晚走在这湖边，一边想着前方的战事，一边想着后方的朝政，他会是怎样一副心情啊？这男的这时喃喃说着：“
3: 好了好了，不说古人了，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
0: 女的这时拍了一下男人的头。两个人那晚回到赏心院时已是小半夜了，薛传心还等在门口，看着薛传心陪他们进屋之后，暖暖才回家。到家，开田和丹根已经睡着，暖暖上床后却久久没有合眼。他在想，那女的用手拍那男子头部的动作，那动作似乎不是一个女儿应该做的。那一男一女走后没有多久，就又来了一批人，把40多间房子全住满了。这批人好像全是官员，他们彼此互称着处长、主任、厅长，做事都很规矩，游览的日程也安排得清清楚楚，一切都照日程表上的安排进行。这批人住了5天，每天进房费赏心院就收入2万多块钱。他们结账走的那天，薛传心悄声问暖暖：“怎么样，我们没有赔钱吧？”暖暖忽然间有些明白他的话意，问道：“
3: 你是说没有前几天那一男一女就不会有这批人入住，就没有这些人的大方付账？”
0: 薛传心笑了一下说：“
2: 行，我们的楚总开始学会思考，懂得把事情联系起来去看了。”
0: 紧跟着来的一批客人更令暖暖意外。那是一个午后，薛传心让暖暖和他一起去湖边码头迎接一批客人，而且对他诡秘地笑笑说：“
2: 对这批人可要特别小心伺候。”
0: 他以为又是身份需要保密的人物，不想带船靠岸后才大吃一惊，来的竟全是碧眼金发的外国人。
1: 天爷呀，安楚王庄还能吸引来外国人？
0: 暖暖慌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时不知该怎样招呼。只见薛传心不慌不忙地迎上前，用英语说着 Hello。 不妨那些外国人中倒有会说中国话的，其中一个高个子男人过来朝暖暖点头致意：“
2: 女士你好。”
0: 暖暖脸红着也忙回了个
1: 你好。
0: 外国人到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楚王庄，村人们纷纷跑过来看热闹，连一些老人也拄了拐杖赶过来。在小码头通赏心院的路两边，一时站满了村里人。楚王庄这是第一次有外国人来，人们都感到了新奇。马老四挤到最前边，直盯着一个女人的胸脯看，待人家走远之后大声感叹着：“
4: 看看人家外国女人的奶子，那真叫有看头，像老母鸡啄米一样直点头，而且个头大，一个顶俺老婆2个，摸起来那

肯定也有个摸头，摸你奶奶那个脚。他的话音刚落，一只耳朵就被他老婆揪住了，疼得他杀猪一样惨叫一声，众人轰的一声就都笑了。暖暖后来才知道，这批外国人是在省城几所大学任教的欧洲人，是五洲旅游公司联系他们来看储藏城的。暖暖第二天领他们上山时，先还担心他们弄不懂楚国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开口没解说几句储藏城的窃贮工艺，那位名叫哈特的先生就用稍显生硬的中国话说，楚国的工艺水平在建筑领域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主要表现在青铜冶炼、丝织和修漆上。这让暖暖很是吃惊，他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几千年前的楚国的事情还这样清楚。后来他找了个机会笑着问他，你对楚国还知道什么？哈特很认真地说道，我知道楚人有独特的风俗，他们相信自己是日神的后裔，是火神的嫡嗣，所以肤色上赤，方位上东，而且重屋。我还知道楚国从楚萧敖起到楚哀王被秦灭掉，历经500余年，500多年间楚国出过很多有名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出在楚怀王，也就是楚王怀时期的屈原，这已是楚国的衰落期了。我读过屈原的长诗《天问》，开头的几句我现在还记得，曰：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以考之？明照蒙暗，谁能及之？逢翼为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暖暖听得懵懵懂懂，心里除对对方生了敬意之外，还有了惭愧。自己是楚人的后裔，对楚时的情况哪有这个外国人知道的多？看来真得好好读点书了，要不以后有游人问楚国的事，问屈原的诗，自己一问三不知，那不太丢人了。这批外国人还没走，暖暖就挤时间去巨香街书店买了一本《中国简史》和一本《楚辞选义》来读。赏心院开业之后的顺利大出暖暖的意外，不过是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有20-30万的收入了。暖暖掐算了一下，照这个赚钱速度，也就是年把时间，自家和五洲公司当初的所有投入就会回收过来，到下一个年度就是净赚了。这和自己过去经营楚地居真是有天壤之别。到底五洲是大公司，经营起来有办法。暖暖在心里庆幸自家和五洲旅游公司的合作，庆幸遇见了薛传新这个有眼光的人。一想到持续经营下去的美好远景，暖暖就禁不住高兴地想笑出声。我们邝家到底找对了致富的路子，照这样发展下去，俺丹根这一带是再不用受苦了。暖暖走路的步子都比过去变得轻快了。落雨了，被微风吹斜了的细雨飘飘摇摇，像过了筛子的米粒一样落到屋瓦、树叶、路面上，溅出一种轻微的声响。赏心院还住有四个客人，这样的天游客出不了门，暖暖有些焦心，该怎么安排他们的活动呢？上山进寺下湖采摘都不行，让他们一整天就憋在屋里。还好四个客人早饭后提出去看雨中的丹湖，暖暖就急忙找了四把伞交给他们。

然后自己也撑了伞，领他们向湖边走去。在下雨的时候，来到湖边静静地看湖，暖暖平日难得有这样的心情和时间。今天一站到湖边，暖暖才觉得这雨中的丹湖还真值得一看。万千的雨点争先恐后地跳进湖里，在水面上激起大大小小的水纹和水花，那模样像煞了许多鱼在拥挤着争抢鱼食。整个湖面变得朦胧一片，偶有一只小船从湖面上划过，身影变得模模糊糊，就如在月光下看雾，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有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水鸟在湖面上顶风冒雨地飞，让人觉得它们惊慌而无助。四个游客撑伞沿湖畔缓步向前走着，边走边说着什么，暖暖跟在他们后面，唯恐他们心里对这安静的雨中丹湖失望。还好他听到了他们的笑声，听见他们说要做铜题诗比赛，题目就叫雨中丹湖，暖暖的心里这才有些高兴起来。半上午的时候，薛传新派人把暖暖从湖边找回，说咱们现在就开始筹划做第二件大事。暖暖一愣，第二件大事？薛传新一笑，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当初盖的那个棚子？说罢朝位于赏心院前排房子中间的那个离别棚一指。暖暖这才有些明白，问咋样筹划？头一步是先把离别棚里要摆的东西定下来。我想了，这棚里要用木板搭一个祭台，祭台要搭得简单朴拙，台子上摆好出土的厨鼎、编钟和各样陶器的仿制品，再摆上香炉，燃上香，摆一些祭祀用的吃食的蜡制品。这好办，暖暖点头。第二步是把表演的内容定下来。我想了，表演分四场，一场是传来，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姿和王后及他的随从乘坐的船，排成一队，在号角和竹哨声中由湖里向岸边驶来。楚时的船肯定不大且简陋，但这个船队要有气势，要把船装饰出一种楚国味道，要让游人看出一种奇特。接下来一场是上岸，船队靠岸后，先是武士们上岸，把湖边到离别棚的道路警戒起来，接着是楚王姿和王后及他们的随从在楚乐声中下船向离别棚走，要让游人看出楚王仪仗的威武。跟着一场是仪式，楚王姿和他的王后在音乐声中走进离别棚里焚香跪拜，众随从全都跪下，楚王姿口中念念有词，要让游人看出离别仪式的肃穆与庄重。之后是离去，楚王姿和皇后及随从三步一回头地向湖边走，上船后又一次地在船边跪下，与母亲的故里告别，船就在这时缓缓驶去，要让游人看出一种不得不离别的伤感。暖暖有些意外地看定薛传新，你想的可是真细，内行的像一个导演，行，就照你说的这样办。第三步是把表演的人定下来。我想了，这种表演没有台词，只是穿上楚时的服装做规定的几个动作，所以不需用专业演员，就用你们村里的人，大姑娘、小伙子、中年男女都可参加。小伙子可以扮武士、武将，中年男子可扮文官，年轻姑娘可扮王后、嫔妃，中年妇女可扮宫女，这样咱每次付费不用太高，村里人也因此有些收入，每次表演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不会耽误大家。

0: 来干别的，而且也不是每天都表演，一周只表演一回，人由你去定。总共需用多少人？暖暖问。80个，人多了才显得有气派。
1: 好吧。
0: 第四步是把表演用的服装、道具、船准备好，除了参加表演的人员由你定外，剩下的都由我去办。暖暖松了一口气。村里人听说赏心院要聘人搞表演，初时全不敢报名。詹大同笑着说：老天，咱一个敲猪和种庄稼的汉子，啥时弄过这玩意儿去丢丑呀？后听说每人每参加一次能得10块钱，这让不少人动心了。10块钱能买1斤多猪肉包饺子吃来。再后来，薛传新让赏心院的保安们做过一次示范。原来演武将和武士的不过是穿上武将和武士的衣裳，戴上帽子，在腰里挎一把剑，来回在湖边和离别棚之间走那么2趟，没有啥难的。这才有人报了名。一开始报名的多是已经在为楚地居和赏心院做事的年轻人，后来逐渐才有中年男女报了名。马老四对这种能挣钱的事自然不甘落后，让暖暖把他和他老婆的名字都写上。九鼎开玩笑地问他想演啥角色，他说就演楚文王吧，让我也过一回当皇帝的瘾。咱做梦都想当皇帝，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表演虽是假的，可好歹也是个机会。九鼎和站在一旁的薛传新都笑了。薛传新说：恐怕不太合适。九鼎更是一语说明：你他奶奶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一个麻子能当楚文王吗？皇帝能是一个麻子？那就当一个文官吧，宰相什么的，最好官职大些，让我也能指挥些人，威风威风。好好，就让你演最大的文官，站在文官队伍的最前列。暖暖笑着答应。九鼎又一本正经地问麻四嫂想演啥子角色。四嫂说：还不是演马老四的老婆吗？他当啥官，我就是啥官的老婆。马老四一听急了，叫：那不行，大官的老婆都叫夫人，而且年轻漂亮，他哪行啊？让他去演宫女就成，我这大官的夫人起码要比他水灵滋润吧。四嫂一听火了，跑过去照老四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妈，好你个狗东西，刚一当官你可就想把我甩了。招聘参演人员和分配角色让楚王庄热闹了起来。青葱嫂也找到暖暖，不好意思地说：

不上劲儿，有心回绝又于心不忍，低头想了一阵，问青葱嫂，只不知长林哥独臂划船行不行？青葱嫂说行，他一只胳膊啥都能干。暖暖道，那就让他负责划楚王姿坐的那艘船。经过几天的比较搭配，人员最后总算凑齐了，可让谁演楚王姿合适，暖暖却有些拿不定主意。最后薛传心说，最好是让开田来演，他是村主任，他要演楚王姿，指挥起别人来，别人也愿意听从。暖暖想想也是，便在一个晚饭时分和开田说了这事儿。开田一听，急忙摆手后退着叫，开啥子玩笑，我啥事干过这个，想让我出丑啊？过去没干过，现在就不能干了？不干不干。开田决绝地摆着手，你想不想让咱的南水美景公司赚大钱吧？暖暖瞪住开田，想了你就大着胆子去演，其实有啥好演的，不过是穿上楚王姿的衣裳来回走那么两趟，和小时候伙伴们过家家还不是一个样，咱这样做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来咱赏心院和楚地居里吃住吗？这是一玩一笑的事儿，看把你吓成啥样，办南水美景公司可不是我一

0: 楚王咨是楚国的国王，后被封为楚文王，是一个说一不二，说一句话众人都得听的人物。怎么演的事儿你只管放心。薛传心说，他专门去省上请个导演来教大伙儿，啥时候练好了再让游客们看。不搞这表演就不行吗？开田一脸不满。这是在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不搞当然行，可不搞就不可能吸引更多的游人，咱们不是想赚更多的钱吗？何况这不是咱南水公司一家的事儿，是人家五洲公司薛传心提出要搞的。我的天，去演楚文王，我做梦都没想到过，纯粹是赶着鸭子上架。那就上一回架吧。暖暖笑了。服装道具在省城全部做好是在半个月之后了。薛传心在把服装和道具运到楚王庄时，带来了一位电视剧导演。楚国的船则是在盐湖的村子买来后改了装饰的，都不大，但摆在一起倒是挺威风，颇有看头。准备工作全部做好的那天早饭后，薛传心让暖暖把报名参加表演的人全部集合到赏心院门前，由导演根据每人扮演的角色发给相应的衣帽，然后告诉大家怎样穿戴好。80个穿上楚时衣帽的人站在那里，那真是一个新鲜和奇特的景观。人们互相看看，全都禁不住笑了，笑声把树上的鸟都惊飞了。暖暖帮着开田把分给他的楚王姿的衣帽穿戴上，开田苦着脸说，
1: 惹球的人受不了，真是给我找罪受。
0: 暖暖小声警告他，你这可是在为自家做事情，总比你顶着大太阳种地好受些。楚王姿的那身衣帽设计的确实威风气派，开田全部穿好之后，暖暖一看忍不住笑着叫，呵，还真有些皇帝的样子嘞。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 2012年6月
1: 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叶嘉莹自幼随家庭教师读诗词和论语等典籍，一生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70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诗词文化。南开大学专门建造了一栋中式书院，嘉陵学社用于叶嘉莹进行教学科研。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温庭筠。温庭筠生于约812年，逝世于约866年。他本名齐，艺名庭筠，字飞卿，唐代并州祁县 今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晚唐时期著名词人诗人温庭筠，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是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他本人多次考进士均落榜，一生很不得志，行为放浪。他曾任随县和方城县尉，官至国子监助教。温庭筠天赋很高，文思敏捷，精通音律。他的词写得非常好，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 他的词艺术成就更在晚唐诸词人之上，是花间派首要词人。他的创作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存词70余首，有花间集遗存，后人即有温飞卿集及金莲集。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叶嘉莹对温庭筠词的解读，进入文学我欣赏。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赏。《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唐代文学家温庭筠的代表词作，我们先听一下这首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1: 兰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的词给人的是一种感官印象。先看第一句，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这个形象在花间集的时代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可以指山眉，说女子眉毛的形状像山。 在这首词里面，他指的是不是眉呢？我以为不是。词中说小山重叠，眉毛可以像小山，但如何重叠呢？还有词。

0: 不能造成一种感发的效果。
1: 小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指山枕。五代石山是可以形容枕的，但我以为温词中的小山不指山枕，因为他说小山重叠，现在软的枕头可以两个重叠，山枕是无法重叠的。
0: 剩下的一个可能是山屏。小山的形状指的是屏风，是折叠的屏风，有点像山的形状。有人以为这说法不对，说下面将鬓云欲度香腮雪，是女子鬓边如云的头发要从脸上遮盖过去的样子。屏风离得老远，女子在床上，两者不能衔接。可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屏风来理解古人的词，古人所说的山屏或屏山就是在床头的。我们可以用温庭筠自己的词来证明，他在一首《菩萨蛮》中写有无言云睡脸，枕上屏山眼，把屏山和睡脸结合在一起来写。我们上面讲的鬓云欲度香腮雪指的是睡脸，小山指的正是屏山。小山重叠金明灭，金明灭是什么呢？他所写的应该是早晨，阳光从门窗的空隙照射进来，照在这个女子枕畔的屏山上，而屏山上是有一种金碧罗甸的美丽装饰的，所以当日光照在上面，就显出金光闪烁的样子。有了光线，人就容易惊醒。鬓云欲度香腮雪，晚上卸了妆，头发是披散的，

0: 皮肤是白的。他把云放在前面，把雪放在后面，说镶在的雪白，变发的乌云，这是温飞青的特色。
1: 到后来，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这就跟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了。屈原说，众女集于之蛾眉兮，摇擢为予以善吟。其中的蛾眉是指一种才德意志的美好。李商隐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是代表一个人有才学、有意志、有理想的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意志的珍重爱惜。可是温庭筠说的不只是画蛾眉，他说的是蓝起画蛾眉，这蓝起有道理吗？欣赏诗词不能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读诗词要超出外表所说的情势，看出一种精神上的本质才行。你要从屈原的爱美要好看出一种在精神品质上爱美要好的心情。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作用就是培养读者一种爱美要好的感情。
0: 下半首说，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这女子戴上花是前后镜都照一照，从每一个角度看着花的位置是不是适合，是不是美好。华严经上曾经说，人与人的关系，人类之间的关系，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渺小的，是微弱的，每一个人说的事都在众生界中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不同的连锁反应，众镜相照就会重重现影，就成其无尽复无尽了。所以照花要前后镜，就看到花面交相映。花是美丽的，人也是美丽的。女子从起床梳妆到梳妆的完成，最后自己的这种衡量，写的是一个美好的完成的高峰。交相二字表现了一种重重无尽、精力饱满的样子，而且这种修容自适的精神也与屈原离骚之以衣饰之美为寓托的传统有相合之处。这正是张惠言说照花四句是离骚出浮之意的缘故。最后两句，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贴字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玉贴的意思，襦是短袄，罗是材料的质地，绣是罗上花纹。另外一个可能是贴绣的意思，贴绣和补花差不多，剪一块材料补贴上去，然后再剪把它用针线缝起来，缝绣上去。贴绣的是一对一对的金色鹧鸪鸟。中国常常用鱼鸟、比目鱼、鸳鸯鸟代表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代表一个人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和归宿。而这一首词是写一个孤独的女子没有人赏爱的寂寞的心情，所以最后一句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是一个反衬，是点醒她所追求的正是一个双双对对的理想。衣服上双双对对的鹧鸪正是对她寂寞孤独的生活的反衬，用西方的话来说是一个反讽。
1: 下面我们分析温庭筠的另一首代表作《菩萨蛮·水晶帘里泼梨疹》。水晶帘里泼梨疹，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燕吠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0: 温庭筠词的美不仅是感官的形象，还有声音的美。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把中国的语言文字运用得最精致最美好的。枕、锦都是赏声的字，都是曲折而向上扬起的声音，有一种飘扬悠远的感觉，这都在词的声调中表现出来了。烟、天两个非常轻快的韵，显得清浅而空灵。还有个特色，就是前后用跳接的承接，前面是在有水晶帘、玻璃枕，而且还有鸳鸯锦的卧房，还有做梦，忽然间就到了江上柳如烟，这就是跳接。下半首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都是齿头音，不用说出来形状是参差错落，而是在读的声音之中就表现出来了。
1: 玻璃枕和水晶帘两个形象是互相映衬的，都是玲珑的，都是晶莹的，都是皎洁的，都是寒冷的。在这样的境界中，该是什么样的人物？古人写美女的时候，往往先不说这个美女本身形象怎么美，而先写这个美女的环境的背景是怎么样美。如同李商隐的诗，碧城十二曲栏杆， 西辟尘埃，玉辟寒，它的屋里焚香，屋里是暖的，而且有香炉的香气，被露上也有熏香，在这种温暖有香气的感官刺激之下所引起的梦境，那种香甜美好是可以想见的，马上一个新的意义，新的境界就出现了。好了，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温庭筠，我们欣赏完了。叶嘉莹讲诗词一般都是这样， 先逐字逐句解读含义，解读时不光讲自己的观点，也介绍别人的看法，然后说明自己观点的依据，最后再讲整首诗词的艺术和思想价值。一般我们读诗词都不会如此精细，而古诗词中往往涉及很多古典文化知识，这种解读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获得对某首作品全面印象的同时，学习掌握很多相关知识。
2: 明天我们继续听叶嘉莹解读唐代另一位大词人韦庄的词。好，听众朋友，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洪升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唐代开元年间，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已经30年，在京都长安紫禁城里盖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长生殿，又名吉仙台，这是皇帝用来祭神的。传说中 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李隆基当时已经是50多岁的老皇帝了，在一次庆祝寿辰时，满朝百官、皇帝嫔妃都来朝贺，李隆基一眼看中了寿王李瑁的妃子，风姿艳丽的杨玉环， 便令太监高力士传旨，先让他入宫做了女道士，赐号太真，移居太真宫殿，然后选定良辰吉日册封为贵妃，当即赐予华清池，用心念奴服侍更衣以后，由高力士引来朝见，只见他 千姿百媚，窈窕秀丽，光彩照人，宛如仙女下凡，使得宫女们眼花缭乱，不敢正视。杨玉环急忙跪下，自称：“臣妾。”

0: 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臣妾本是寒门出身，只有粗俗姿色，充选妃嫔以感荣幸，又闻家封贵妃，不胜惶恐。李隆基见了，早已魂飞天外，根本没听清杨玉环说了些什么，立刻回道，妃子貌似天仙，乃世代名望人家后代，德容兼备，册封贵妃，最合朕的心意。马上命宫女们摆上美酒佳肴，梨园乐宫奏乐，以示庆贺。李隆基举起酒杯说，今天册封佳丽，真乃上天赐予朕也，愿我俩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1: 蒙皇上夸奖，我要像汉元帝的冯逆活鱼一样，永远守护着皇上，愿恩爱美满，地久天长。
0: 此时一轮明月从

写百年荒艾。随即从袖子里取出金钗一对，钿盒一个，这是朕与卿家定情之物。杨玉环急忙接过，十分欣喜，施礼谢恩。李隆基连忙扶起说，朕与妃子就像并翅鸳鸯，宫内不必再施大礼。从此杨玉环受到李隆基异乎寻常的宠爱。不久他的三个姐妹也分别册封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堂兄杨国忠封为右丞相。杨国忠本是无能之辈，却独揽朝政大权，每日穷奢极欲，胡作非为。当时有一个边将叫安禄山，在征讨边乱时一时势勇倾尽，被杀得大败逃回，按朝廷军法理当斩首。安禄山给杨国忠送去金银财宝行贿，杨国忠收下了全部贿赂。安禄山又亲自到相府叩头求饶，杨国忠假装斥责道，你丧失逃跑，按朝纲有杀头之罪，怕是无力挽回了。安禄山一听跪地大哭，请相爷做主。

奏议兵部，奏请圣上，召他御前试验，再乘机取旨救他，岂不是好？李隆基自从宠爱上杨贵妃，不再留心朝政，两人朝欢暮乐，转眼之间已是春天。这天，杨玉环很晚才起床，刚刚梳妆打扮完毕，因身子困倦，又叫永新念奴放下帐子，再次上床睡觉。恰巧李隆基走进宫来，见此情景，便说：“这春日晴和，正好及时游赏，不要睡坏身子。你我何不去曲江一游，消遣一番？”杨玉环连连点头。李隆基正待吩咐，忽见高力士进来说：“启禀万岁，国舅杨丞相遵旨试验安禄山，在宫门外回奏。”李隆基说：“宣他来奏。”杨国忠进宫，行过君臣大礼，奏道：“臣启陛下，蒙委侍安禄山果系人才壮健，弓马娴熟，并通晓六番言语，精通诸般武艺，特此复旨。”李隆基哪顾得这许多，顺便出口说：“既然所奏不差，顷刻传旨安禄山，赦其前罪，受职在京，以光后效。”杨国忠一听，心里一乐，正合心意，说了声领旨，转身走了。三月三日上巳节，是古代人们到水边作福出邪祟的祭祀日子。这一天，李隆基与杨贵妃到长安东南风景区曲江去游玩，一路上只见鲜花盛开，烟柳成行，红男绿

0: 山夺到手，这些佳丽美人都归我了。当文武百官来到曲江望春宫参拜皇上时，李隆基一眼又看中了虢国夫人，暗地口谕高力士让他留下虢国夫人入宫陪他和贵妃饮宴。由于皇上与虢国夫人暗中偷情，杨玉环吃醋，这性情娇痴厉害任性的贵妃就是亲姐姐也容不得，一气之下竟拒绝回到西宫去。这一下惹恼了皇上，被贬回相府。杨玉环自以为一人独占三千宠，哪晓得竟会忤逆皇上，放归私地，心中感到万分后悔。他抱着李隆基所赐的金钗钿盒痛哭起来，又让丫鬟梅香带他到御书楼上去遥望长生殿。只见远处一个骑马的太监往相府而来，原来是高力士特来报信。高力士叩见贵妃后说：“万岁爷让我来打听娘娘回府的光景，似有后悔之心，现在独坐宫中长吁短叹，一定是思想娘娘，特来报之。”杨玉环摇着头说：“唉，万岁哪里会想我呀？”高力士说：“娘娘不要太固执了，你有什么东西乘机进上，或者感动圣上，也未可知。”杨玉环想了想，即命丫鬟取镜台与金简过来，咔嚓一声剪下一缕乌黑光亮的头发，将头发交给高力士说：“请你与我转奏皇上，说臣妾罪该万死，此生此世不能再睹天颜，仅献此发以表依恋之情。”
1: 好了，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长生殿》的故事显然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其实它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梧桐雨》。但是它比《梧桐雨》高明的地方在于，在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发挥，演绎出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社会政治生活，二是爱情的复杂性。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晋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 107.3 兆赫，中波 1026 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健康投资家都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适合我们夏天养生保健的药材和食材。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做客。首先呢，要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有机会再次和大家一起交流有关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的一些小知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鲜芦根。鲜芦根呢，也是最早一批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芦根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芦根一时加伤，须煎芦破。注云用逆水芦根，并后破二味等分，煎汤服。盖芦根甘能益胃，寒能降火故也。那徐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1: 这里面说的就是这个想要增进食欲和解酒，这个益食就是增进食欲，加伤其实就是解酒，需要煎煮芦根和后破。注解的说明呢，是说用逆水生长的芦根与后破两味药材各取等量，一起煎煮成汤服用。因为芦根这个甘甜的味道能够补益脾胃，寒性呢能够清热降火。这里面其实这个逆水的芦根啊，就是指的是这个生长在逆水流的这种环境中的这种芦根。传统上认为这个药效会更好一些。这个方子其实它不是这个在《本草纲目》里面的，它是出自这个雷公袍之论，它是这个一种对药，体现咱们这种对药的这种使用，就芦根和后破的这种协同作用的这种。这个整本书籍在编纂的过程中，从雷公袍之论里面提取的这么一个方剂。
0: 这个对药就是一对儿的，
1: 对，一对儿一对儿的。
0: 这个就是芦根和后破这两个药材。其实后破我们在药食同源目录当中其实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药材，它是不是不算是药食同源的药材啊？
1: 应该不算，而且也不太好吃。药食同源的这些这个药材大多数是大家在平时吃的时候可以接受它的味道的。
0: 所以说后破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味道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但是它可以跟芦根一起协同达到一个调养我们的脾胃。
1: 对，它是一个理气的，专门理气的这么一个药物。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鲜芦根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芦根您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您一定听过芦苇。芦根作为芦苇的根部，不仅有广泛的医用价值，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美味的食材。我们知道中药材大多是干燥之后便于保存，为什么鲜芦根适合我们夏季养生保健？鲜芦根、干芦根药效到底有何区别？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一说鲜芦根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徐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徐徐飞，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他是阅读量百万的科普自媒体徐徐化健康的主理人，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第四代弟子，是爱岗敬业的基层中医人，擅长医养结合、药食结合、身心结合，预防治疗各种杂病及慢性病，如脾胃病、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五官科疾病、肾病、腰腿疾患、亚健康状态及女性调理等，现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专家库成员、基层健康科普专员、海淀区医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淀区中医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委员。 那鲜芦根在药典当中有收录吗，徐主任？还是我们药典当中收录的就是芦根，不收录鲜芦根？
1: 咱们其实在药典里面主要收录的就是这个药材，然后
0: 芦根，
1: 对，芦根。那么在这个药材的基础上，它会告诉你各种不同的炮制啊、比如说这个鲜芦根啊、还有但是这个芦根啊大多数就是鲜芦根和芦根。那一些其他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姜，它可能会有干姜、泡姜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在收录在同一个名录下，是这样的。但是这鲜芦根呢，它其实也是咱们这个一种鲜药嘛，它其实根源上它的功能，咱们可以参照这个药典当中芦根的这个记载，主要也还是一个清热生津、除烦止呕、利尿的作用。咱们像这个热病、发热类的这种疾病，然后高烧之后出现这种口干口渴呀，或者这种胃热呀、肺热的这种咳嗽呀，还有像我们说的这种肺痈，其实就是咱们西医上面可能针对的是像这个大叶性的肺炎或者是肺脓疡这一类的这种情况，还有比如说咱们泌尿系统的感染这种这个尿频、尿急、尿痛的这种情况，芦根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它其实用的这个范围还是挺广泛的哈。这个芦根我们刚才也说了，它非常适合我们夏季用来养生保健。像这个鲜芦根，我们来说一说，在夏季主要发挥它的什么功效呢？
1: 这个芦根确实也是很适合我们夏季使用的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粽子叶儿。在北方，其实我们常用的就是芦苇的叶子。那芦苇的根就是这个芦根。对，所以其实芦根本身是很适合夏季的。一个是咱们提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暑热啊，我们反复在说这夏季的暑热的这个主要对人体不良的影响就是耗气伤筋，然后就容易上火。咱们可以把它归纳一下，应该是有四方面的影响。一个就是热啊，气温的热和这个人容易上火。一个就是湿啊，就是夏季的这种暑湿对人体的影响。一个就是津液的损伤，还有一个就是人体气的损伤，这四个方面。那么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芦苇叶儿，它主要是清热解毒的。那芦根呢，在这个清热解毒的基础上，它有这个更多了一些生津的这个生津，就是滋养津液的这个作用，还可以这个利尿除烦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夏季最主要的这四点，它占了其中三个。除了补气以外啊，它基本上对针对夏季暑热的这个特点来讲，它都是很契合的，
0: 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夏天用来养生保健。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药典当中对于这个芦根的收录其实是收录了芦根，但是呢会告诉大家这个鲜品它的这个功效到底是什么。像鲜的和干的会有一些功效上的差别吗？比如说鲜的像哪方面的功效它可能更强一些？
1: 咱们其实鲜药不仅仅是芦根，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茅根，还有像这个在前面提到的薄荷、藿香，这些夏季的这些草，我们其实很多都是可以用到鲜品的。那我们鲜品的这些药物里面，它这个像性质比较偏凉的、偏润的这一种药物的话，它鲜品的这个偏凉偏润的这种效果就更强。那如果像
0: 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
1: 对，滋阴润燥的效果就更强。

0: 功效的这一部分，那它鲜品的这个药的这个力量会更迅猛一些。所以其实咱们鲜药的这种应用在中药应用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而且比鲜药我们也有的会直接把它榨汁啊，榨汁的那个效果肯定是它是很浓，而且它这个液体嘛，直接喝下去以后它消化吸收是非常快，所以它药效起效也是很快的。
1: 所以说像鲜芦根和甘露根相比，它这种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好，神农本草经当中我也查到对于鲜芦根的功效是这样描述的，叫做主消渴克热。这个您是不是得给我们多解释一下，这个像尤其是说到这个消渴，很多朋友说哎呦这是不是治糖尿病啊，这个它这个鲜芦根它主要的这个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主，所谓的主啊，就是我们的主治主要的功效，它针对这一方面的治疗效果更好。那消渴呢，其实是指这个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为特征的一个这个疾病，咱们现在来讲是类似于这个糖尿病。但是呢像这个糖尿病咱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所有的这个症状，症状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讲，把这个消渴可以分成很多种症型，就像西医我们把它分成一型和二型糖尿病，那么中医可以把它分成上消、中消、下消，同时还可以分为是这个肺胃燥热症啊、肠燥津伤症啊，还有像肝肾阴虚症啊、脾胃气虚症啊、阴阳两虚症啊、湿热中阻症等很多很多种症型。所以其实也不是都能用的啊。那这里面它后面还写到了这个消渴后面写了一个克热，对，克热它是
1: 客人的
0: 客啊，对，客人的，对，它所谓的客其实就是外来的啊，外来的这种邪热或者是这个体内的一些虚热。那么芦根它的性质其实是味道干，然后它性质是寒的啊，它。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甭管是实热还是虚热，寒性它是可以这个清火的，它就可以消除这个燥热。那么它同样又有滋阴的这个作用啊，甘甜滋润的这个作用，所以针对虚热引起的这种口干口渴呀这种情况它更为合适啊。然后尤其这个咱们说这个肺胃热盛的这一种，它有火的时候它本身会造成这个中医叫做炼浊津液，就好像我们烧水一样，我们把这个火太旺了就把这水烧干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芦根其实是去补充我们这个锅里的水，就是补充我们的津液。所以呢针对这种消渴，也就是糖尿病，也不完全是糖尿病，其实消渴不都是有口干症状，不都是糖尿病啊，但是只要是这种这个津液损伤引起的这种口干口渴，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好，那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有用到这个芦根的吗？
0: 确实也是有的，像这个温病上面，我们之前提到有这个发热呀，什么这高热之后，人体都会有津液的损伤，所以在温病的这些药方里头，很多方子都是会用到这个芦根的。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在温病调变里面的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它也其实用的也都是鲜的这个药材，包括梨，包括荸荠，就马蹄，然后包括咱们这个鲜芦根，还有麦冬，还有这个莲藕啊，这都是咱们其实来看一看它的效果，都是以滋阴润燥为主的啊，所以这些的话，针对咱们这个发热之后，这种尤其是夏季暑湿，耗气伤津，然后人体津液不足了引起的这种口干呀这一类的疾病，都是。

0: 中医的古籍除了这个我们说五汁饮之外，还有其他的吗？也有，比如说像这个东地三黄汤，它是用这个麦冬还有像这个黄连原参黄柏这一类清热解毒的药材，然后它里面配了这个芦根的水去冲服它，主要的作用其实也是起到一个养阴清热的这么一个作用。大多数用到它也都是用于这种肺胃两经，就是我们上焦的和脾胃的，肺就是咳嗽啊什么相关的这些，和我们脾胃的这种津液的损伤的时候会用到它来滋补这个津液的损伤，用的会比较多一些。但这几个不都是大寒的药吗？什么黄连什么的？
1: 还会有其他的药材佐治，当然如果就是我们自身本身这个内火非常亢盛的时候，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存得一分津液，便留一分生机，就是说你这个人体的火力太壮的时候，对津液损伤太多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补充津液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火非常旺盛，已经不是说损不损伤脾胃的问题，是救命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存津液，我们就要用大量的这种滋阴润燥清热的这一类的药物去保护我们的津液，让人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药方，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呦今天听了徐主任介绍之后哎呦有这个效果我可以自己用，它是一个药方，它不是咱们药食同源的食疗方，
2: 是的是的，
1: 咱们一定得分清楚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鲜芦根的妙用。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60味药材。我们知道中药材大多是干燥之后便于保存，为什么鲜芦根是和我们夏季养生保健、鲜芦根、甘芦根药效到底有何区别？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一说鲜芦根的妙用。
3: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鲜芦根，徐主任，我看了一下，它其实长的这个外形有点像这个
0: 参，它大概有两个手指。

0: 那干品的这些比较多。
1: 嗯，像这个芦根，如果我们要挑选的话，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挑选的方法吗？什么样的算是品质比较好的？
0: 如果是新鲜的这个芦根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接触的是新鲜的这种，它的颜色有点淡淡的白色偏淡黄的这种颜色，味道也是比较甘甜一点这种。当然它肯定不能有一些霉变呀、变味儿啊什么这些的。

0: 病，这个烧就退不下去。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会让这个家长给小朋友用这个芦根去煮水，
1: 嗯、
0: 啊，就把它一个是可以补充津液、嗯，一个它本身有一个透疹的作用，可以很快的让小朋友把这个烧退下来。
1: 嗯，好，这个是可以作为代茶饮，在小朋友发烧，
0: 嗯，
1: 尤其是皮疹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0: 对，嗯，但是这具体的这个情况，咱们还是应该让大夫看看啊，因为毕竟小朋友有时候这个病情还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变化也会比较多。嗯，
1: 那除了这个代茶饮呢，还有什么其他的使用方法吗？
0: 嗯，其实芦根咱们可以煮粥，但是你那个煮完粥之后，那个芦根可能要挑出去，它不太好吃，但是它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嗯、像芦根啊，跟山药啊、莲子啊一起跟这个大米一起，煮粥，咱们可以这个增强这个夏季的这种滋阴润燥，还能开开胃啊，这个增强这个滋润的这种养阴的这种效果。
1: 嗯，
0: 另外如果像夏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人体觉得气力不足，我们还可以在煮粥的过程中稍微加上一点太子参或者党参，稍微补补气也没有问题。
1: 嗯，而且这个山药很好的健脾的功效，像夏季本来就有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表现。
0: 嗯，对，夏季很多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暑热湿嘛，它是阻碍脾胃的这个行运，所以它就让我们的消化功能减退，所以煮煮粥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真的夏天，像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夏天有一些这个职业我们可能就得在外面暴晒，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是确实是也很辛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

0: 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

0: 加光明。我高度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关

0: 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0: 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0: 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28.6万名，比上年净增

0: 人事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3: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2

0: 吨，比2020年增长。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

0: 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0: 全党党员267.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
1: 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启用。
0: 暑运今天开启，各大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1: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天起实施，养老机构收费将有据可依。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精准务实推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家住西城区德胜街道的金树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他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期间3次获得3等功。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主动帮助邻居解决困难，维护社区和谐。尹力与老人一同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他说，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随后尹力来到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俊杰。今年83岁高龄的于俊杰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社区党员活动。尹力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悉心照料好他们的生活，积极为大家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晚年。通州区永顺镇生活困难党员刘宝全曾担任村生产队长，因医疗费用负担较重，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殷勇细致询问老人治疗康复、家庭收支等情况。他说，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及时疏解困难党员生活难题。家住九棵树街道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任玉华，1946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后长。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另据报道，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党员总数为 267.3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3.3 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 12.6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979个。
1: 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举行，一批

0: 坚守的牛皮腰带向前一步，不远处的展柜中，一双朴素粗糙的红军草鞋成为镌刻长征精神、连接军民与水情的温暖印记，吸引了大批参观者驻足观看。青年观众徐美琪、张成颖从这双小小的草鞋中读懂了红军永不言弃的革命本色与代代传承的初心。
1: 通过它就能看出来咱红军很让人敬佩的精神，那么难他们也不会放弃，就为了革命穿一双草鞋爬雪山过草地。
2: 当初红军穿着这个草鞋走天下，这个草鞋是人民群众编好了送给红军的，得到了人民信任。现在的这个社区干部为民办事儿，走遍千家万户，解决了人民济难筹盼这样的初心，和当年送草鞋的老百姓和穿草鞋的红军是一脉相传的。
0: 对于青年一代而言，红色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成长的指引。参观者苏欣怡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斗力量，明晰了当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3: 遇到挫折的时候，像长征这些艰苦情境下的精神能够给我力量。当代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自身的理想跟中国的发展融入在一起，为乡村的振兴付出努力。
4: 你是有这样的想法？
3: 是的，就是想要回到家乡云南，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长征路上的坚守到新时代青年的逐梦，红色精神始终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起推出十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节目采取沉浸式探访形式。

0: 森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1: 在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0: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2处公交车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和慢行步道、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
2: 2026年民航暑运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北京两大机场旅客出行迅速升温，各大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全力应对暑运客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6月30日，北京两大机场的出发大厅一派繁忙的景象，一些旅客已经提前踏上了暑期旅程。
4: 我飞往温哥华，
5: 然后到多伦多，
4: 服务很棒。
3: 为了应对暑运大客流，两大机场纷纷推出了便民服务举措。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
6: 比如推出了一证登机的服务，让旅客全程只需要身份证件就可以完成自助值机、自助托运、安检和登机，全程不需要出示任何形式的登机牌，真正实现了高效和低碳出行。
3: 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老年、手秤等5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7: 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
3: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4日，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028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48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销售林一海向记者介绍了东航机票的预订情况。
8: 预计7月中旬至8月中旬将为出行的高峰，所以我们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选择7月上旬和8月的下旬来错峰出游，这个时间段的机票价格也较为优惠。
3: 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大运力投放，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首都航空全新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航线，每周一由宽体客机直飞。首都航空市场营销委货运管理中心副经理石慧介绍，
9: 恰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旅客可从里斯本转机直达纽约、迈阿密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首都航空针对国际中转旅客推出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等服务，
3: 聚焦国内热门避暑和旅游目的地。厦航也在积极布局。厦航北方总部华北营销中心网络收益处经理黄延龙介绍道，
10: 厦航主要新增了大兴到重庆、大兴到西宁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未来我们还将持续的优化我们暑期的航班计划。
3: 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表示，
11: 在国内方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同时我们新开了和

0: 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面纱，邀请市民跨越时空，了解京城庙市文化的前世今生，体验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氛围。民俗市集将开放到7月3号。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从昨天起，本市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

0: 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白天没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8: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9: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8: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到地面均压场的作用，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75到120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

0: 感应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1号投入运营，今天正式开启售票。副中心双 IP 释放运河沿线夏日消费潜力。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启幕，京津冀联动解锁文旅新玩法。本市中国共产党党员267.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起实施，养老机构收费将有据可依。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通州区各街道乡镇各部门各单位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景展现党建引领地区发展的崭新气象，进一步凝聚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杨静磊、李田宇、朱广帅的报道。
3: 日前，通州区委组织部、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通州区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300多名离退休党员、老干部工作者以文艺展演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汇演共呈现12个原创节目，长扇舞《我的祖国》用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群口快板、诗朗诵、原创情景剧轮番上演，内容紧扣红色主题，展现了全区老干部积极饱满的精神面貌。通州区老干部诗词研究会会长宁秋军说，
4: 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把今天文艺演出的主题确定为向往，展示我们全区老干部的精神风貌，那么展示我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愿望。另外呢，就是要为我们的强国复兴的伟大事业尽我们老干部的绵薄之力。
3: 日前，通运街道在区文化馆举办了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迎71文艺汇演活动，依托街道林嘉林基层治理品牌，联动辖区共建单位、社区、学校、新业态群体等18支队伍，老中青少4代同台献艺，现场穿插党史问答、红歌接唱互动，营造出浓厚的爱党爱国氛围。居民王明山说，
5: 参加这次活动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邻里更亲，社区更暖，平时邻里走动少，这次活动让大家聚到了一起，大家一起排练磨合，相处的特别融洽亲近，街道组织的特别贴心周到，让我们倍感温暖。
3: 通运街道党群办负责人王春燕说，
6: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以文艺汇演为党献礼、致敬华诞。本次活动依托街道林嘉林基层治理品牌，发动辖区各个年龄段、各行业的居民同台演绎，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拉近党群邻里情谊。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光荣永远被铭记”主题活动，为全区177户烈属代表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烈属代表赵素珍、张平云家中，慰问组与老人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健康起居情况，倾听诉求，宣讲抚优政策，送上慰问物资，向英烈及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长期以来，通州区不断完善烈属常态化帮扶机制，

0: 持续落实各项优抚保障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关怀服务。列署代表张平云说，
1: 今天领导来了以后呢，对我们这个关心关怀吧，我们从心里的话感到特别的这个感动，也十分感到欣慰，增强了我们对党的更加热爱的这个感情。
2: 建设北京。

0: 车站位于西站和西站之间，车站正式开通后，通运门站开往陆阳方向，首班车为 5:30分， 末班车为 23:40分， 开往金安桥方向，首班车为 5:01分， 全程末班车为 22:59分。 列车运行间隔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为2分05秒。 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鹿城站区站区长魏莹说，
1: 通运门站是6号线快慢车运行模式的关键节点，会在早高峰的一些相关的时段进行这个大站快车的越行，咱们会有部分列车在半高平面门一侧的站台进行停靠，等待快速运行的列车越过。
0: 瓮城遗址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完整还原了古时通州东关通运门城门的原貌。 在建设北京地铁6号线，发掘该遗址后，遗址所在点位通运门站相关规划方案同步调整，统筹兼顾文物保护与轨道交通建设。本次通运门站开通，也在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
2: 京投轨道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说，通运门站在设计上采用了双岛四线的站台布局，这一设计不仅具备大站快车越行的功能，可大幅提升全线的通行效率，也为远期的线路预留了互联互通的接口条件，打造地下车站和地上遗址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沪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0: 开通初期，车站开放A、B出入口，其余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与此同时，周边6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接驳设施已基本就绪。围绕市民换乘需求，公交 T48路增设地铁通运门站。
3: 周边6条配套道路建设方面，通胜南路与昨天白天正式开通，夜间土坝街、土坝北街、外河沿路也正式开通，后续将逐步开通东海子街和东海子南街。本台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自7月1号起投入运营。 近日起，广大旅客就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客户端、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等渠道购买该线路车票。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入运营后，北京市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个市郊铁路车站。 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量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和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根据了解，除12306铁路客票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中铁银通卡、铁路一卡通等票种乘车，也可以使用自己开通社交铁路功能的普通实体一卡通、北京一卡通 APP、 支付宝 APP 乘车码、 一通行 APP 二维码等方式 扫码进站，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每人6元，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每人8元。夏日的北京热力和烟火交织。 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作为购在北京精彩四季年度促消费活动体系的夏日核心板块，精彩一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在持续火热进行，全市各区立足地域资源，打造了专属夏日消费的特色 IP。 通州深耕运河上的通州运河有戏两大 IP， 开办特色市集，投放活力票根消费券，释放运河沿线夏日消费潜力。 各区同步普及票根联动、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等惠民手段，依托本土 IP 走出差异化的促消费路径，全域联动拓宽夏日消费空间。同时，滨水夜游景致不断换新，亲水游园体验持续升级，大运河运上行光影演绎常态化开放。

成了首单业务班例。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是指由一名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承担有限责任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理企业开办业务时，从名称核准、材料填报到电子签名、证照领取，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面临着流程不熟、材料反复、多头跑动等实际困难。近日，为深化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纪检监察机关专责监督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通州区政协

强化跟踪问效，构建发现问题、反馈问题、督办整改、结果反馈的工作闭环，推动监督建议转化为治理实效，以监督实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昨天，友好副中心新就业群体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在通州区文化馆举办。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和基层治理融合，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城市共建，

0: 记者从北投集团了解到，为保障潮白河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安全有序实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副中心及流域防洪能力，同时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堤路工程质量，经相关部门批准，潮白河右堤路经于旧县至唐通县分段封控将会延期，封控延期时段自2026年7月1号零时零分起至2026年10月31号20:00止。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经。

0: 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六省国画精品联展接连亮相，千年文物、名家书画藏于古建院落之中，让游客在游园纳凉的同时和千年历史隔空对话。本次艺术季更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近百名青年演员走进城市公园，把舞台搬到市民身边，在天坛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陆续推出主题音乐会、民族音乐会、儿童艺术剧、舞剧派对等零距离表演，让高雅艺术走出剧场，走进大众生活。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

通过小程序在线处理，还能够随时查询备案停车场信息，获取电子票据，让停车缴费更加省心高效。家政从业者学本领有了新渠道，本市首个美好生活学院昨天落地北京城市学院，重点面向家务保洁、母婴护理、养老照护等家政从业者招生。高校、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专家将会成为教师，培养高素质的家政专业技能人才。目前家政从业者大多凭经验干活，缺乏标准化、系统化的专业培养体系，晋升路径狭窄，专业人才缺口比较突出。这所学校填补了空白，重点助力家政从业者从做基础家务到掌握专项技能，最终实现家政管家的职业跃升。昨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传递跨越国界、坚守正义的信仰力量。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城市读书会邀请北京城市学院青年学子共读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从伟人诗词中读懂党史脉络，以青年视角品读文字里的理想与赤诚。16:30是我爱问医生，颜值爆表健康有招夏季健康专场，清华垂杨柳医院魏胜等医师科普夏季急性肠胃炎、腹泻相关知识。

0: 响，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